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精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早上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早高峰的时间段，车流量现在主要都是集中在快速内环中的隧道和高架，以及过江通道的车流量现在主要是集中在进城方向，车辆积压明显，大家的缓行时间会超过20分钟以上。绕城公路的高桥门枢纽往大胜关长江大桥方向，车辆缓行6公里，反方向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提心桥立交和马群枢纽。江北大道快速路在高新开发区的附近双向车流量大，另外呢，在泰山新村往陆河方向车辆缓行3公里。中山东路在明故宫的附近往新街口方向，红山路在新庄广场段北向南方向，北京西路在西康路的路口往鼓楼方向，都需要大家耐心等待多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天气。今天南京的最高气温呢在31到32度，最低气温在19到20度。那受到降雨的影响，19日的最高气温将降到25度左右。提醒大家，雨天湿凉以及增减衣物，道路湿滑，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开车路上注意交通安全，听听好朋友阿树。大家好，我是杨幂。
5: 南京城的早高峰，
6: 哎，老板，来碗火腿。
5: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7: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5: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
8: 快乐
5: 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10家广播主持人阿树。

早上8:03，5月18号星期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透过 FM997精灵之声的点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看到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我们阿树带队欧洲三国游的这个意向群当中开始发每一天的行程了。大家对于我们去奥地利、匈牙利、捷克的这个行程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就请大家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然后我们一起进入到意向群，然后所有的问题包括报名在群里都会得到非常专业及详细的解答，因为有工作人员在里面回复各位啊。记住了，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找到我了。我看到这个工作人员说，我们抵达布达佩斯第一天主要游览会两个代表性的景点，一个是布达佩斯的渔人堡，是一座两层的白色建筑群，融合了新哥特、新罗马式以及匈牙利当地特色的建筑风格，被评为匈牙利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杰出建筑群。中世纪的时候啊，这里的渔民负责保卫这段城墙，渔人堡由此得名。渔人堡素有布达佩斯瞭望台之称，可以鸟瞰布达佩斯全城美丽的风光，然后还发了照片，哇，很好看呢，在这里拍照片太合适了啊。那么中午时分将会前往美丽的巴拉顿湖区，从北岸蒂豪尼半岛欣赏巴拉顿湖的绝美风光。那

那么蒂豪尼半岛历史悠久，在匈牙利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个原生态保存完好的半岛，一边靠山，一边临湖，有着风势形成的峭壁，建在火山岩上，庄严肃穆的古教堂，古朴典雅的茅草屋，还有那每家每户不同风格的手工艺品和庭园装饰，无不令人驻足赏叹。哇，你就能想象一下啊，它那些建筑都是几百上千年未曾变的，我们有的时候走在那儿，不光是拍照片看美景，更重要的是感受历史的足迹。而这个巴拉顿湖区呢，是欧洲中部最大的一个湖泊。巴拉顿湖虽然不具有大海那样波涛汹涌的特点，但是每当风和日丽的时候，碧波荡漾，白帆点点，白鸥盘旋，好似一幅动人的海滨风景画。然后我们看了照片，哦，真的，还有视频，他都发在群里了，真好。他说了，我们第一天午餐也为大家安排了巴拉顿湖区的特色美食湖鱼餐。那么鲜美的巴拉顿湖鱼炸的是啊，这个脆嫩爽口，配上特有的酱汁，入口酥脆，鱼肉肥美，咬一口满嘴的蒜瓣子肉，再来一口鲜美的湖鱼汤，线雕美貌，哇，好看哎啊！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啊，可以来报名和咨询，好不好？比如说一个人2万出点头，2万多少呢？然后这个具体的行程怎么安排啊？这刚才我们说的只是第一天啊，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先加阿叔的个人微信，然后来咨询报名，好不好？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出发时间就是今年的暑假7月24号，12天9晚。希望有更多南京的朋友，我的树苗们，跟我们一起去啊，跟着阿叔一起在这个欧洲待个十几天啊，我们一起玩，一起嗨，一起喝酒啊，一起给孩子们讲知识，这个真的是挺好的。十几天绝对能让我们大家都能交到好朋友，彼此熟悉，好不好？好，记住我的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听歌吧，在这个时候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发过来啊。之前有个朋友每次都点说想听那个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我说我资料库里没有，哎，我们头姐真的很棒，她特地下载了这首歌导进了资料库，所以在今天早晨我们就可以听到一直有人说很好听很好听很火的这首歌人生路漫漫到底有多好听，到底有多火。

这首歌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感慨，比如说雾说人生路漫漫，开心最重要，结婚是为了开心，离婚也是。还有人说把期待值降到最低，所欲皆是尽。

0: 人生路漫漫，还是要爱自己。最近我用了一款面膜，我第一次用面膜之后，我觉得面膜用完之后不仅是紧致和补水，它肤色都变了。真的，这个也是我们孟婷给我推荐的，就那个卡其韵，我其实以前没有听过卡其韵这个牌子，然后他给我推荐两款，我买了两盒，一个是三文鱼 DNA 的水光面膜，哎呀，就黄色那个盒子，一个呢是那个重组胶原蛋白面膜，这两个用完啊，我第一个用的是那个水光，我那天是准备去拍视频，我先用面膜，用完之后我再就是给大家加个粉底，乖，那一下午啊，我的整个皮肤透亮的简直是不得了，而且这个水光面膜是保湿抗皱的，买三盒送三盒，等于99块钱到手6盒，跟美容院那个三文鱼的水光针是核心成分是一样的。啊，它能够激活肌肤的修复，填充细纹，紧致松弛。关键是用完之后，到底是水光的，那个肤色都变得特别的白嫩，特别透亮。哎，我觉得这个挺好的，这水感质地啊。然后那个胶原蛋白的这个面膜啊，保湿滋润用的，就是也是买三盒送三盒，也是99块钱到手6盒。这个呢，我最近我就还在用这个水光面膜，这个。重组胶原蛋白面膜还没开始拆，还没开始用，用完之后再跟大家说。反正我是觉得，普通面膜的精华都是25到28毫升，而卡其韵一片就是30毫升的，所以这个精华特别的丰富，而且不搓泥儿，妆前都可以用。大家如果要买面膜的话，家里面面膜不够了，听我的啊，整一把，整一把，绝对让你觉得这个99块钱6盒用得特别舒服啊！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这个下单购买。是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才有这个价格哦，江苏广电内购平台。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加我的微信跟我说我要买面膜，我就把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我用的这个面膜的链接发给你。
1: 一个小男人思索大世界，鬼马主播阿树，以小情调大胸怀，带你笑看冷暖人生。阿树脱口秀，
0: 今天阿树脱口秀，我们先来跟大家聊的是这个随礼的事儿啊。随礼好像没有儿化音，随礼啊，就是现在大家去参加婚礼啊，肯定还是会就是要随份子，对不对？但是随份子，我们一直以来肯定就是给钱，给多少钱呢？就是大家还商量，哎，你给多少？800是吧？啊，那就都800。哦，你不要给1000哦，你不要给1200，1500。就这样子的，就是这么，大家说好了，大家一起给红包。嗯，还像很多人家里还不收红包的啊，不收啊，当然嘴上说不收，但其实都收了，就是个意思。那么现在这个00后去参加婚礼，人家就不是那么简单的说给个红包，他们那个随礼哦，等我们真的是访问了整个市场，就会发现这00后随礼真太厉害了。主打一个投其所好。
2: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捷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865178787666。
3: 早高峰出行，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节目。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燕青功夫会馆开设少儿武术、专业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零基础可学，安全无对抗，提升专注力与意志力。现在预约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南京同城8馆火热招生，详询电话18013800515，18013800515。燕青功夫会馆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0: 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在高峰的时间段，快速内环的交通压力比较大，尤其是内环南线和内环东线车流量非常的集中。玄武大道在东阳坊立交的上桥口，双向的车辆都在缓行当中。绕城公路在高桥门枢纽和体兴桥立交，双向车多排队。另外呢，在华电立交和马群枢纽，车辆也有所积压。雨花南路在雨花西路的路口西向东方向，中山东路的中山门往新街口方向，红山路在新庄广场段北向南方向，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个信号周期。国家通道整体来看是进城方向车流量会更大一些，其中呢，定环门长江隧道是双向车多排队，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国内燃油附加费呢已近日上调，其中呢800公里以下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那目前的800公里以下航段收取燃油费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20元。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这时候你可能正在开车堵在路上呢，希望大家锁定关注好朋友阿树，听了节目之后一定会和我一样拥有快乐阳光的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南京城的早高峰，
2: 哎，老板，来碗馄饨。
1: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3: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1: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4: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5: 我看到 Kitty 发来照片说，体育锻炼真的很练小孩的心态和勇气呀、啊。发了他们家女儿的这个，练竞技的一些画面和视频。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给退掉了啊，可以去参加燕青功夫会馆的一些这个锻炼。一个是性价比更高，二个呢也是让孩子接触更多不一样的这个体验，我觉得挺好。本节目由燕青功夫会馆冠名播出啊，大家如果说想要去体验两节这个免费的体验课，领取我们的树苗专属车贴，都可以直接来跟阿树要这个二维码，就是回复武术两个字，然后呢我把这个二维码给你，你就可以跟老师约什么时候去免费体验，什么时候去领这个车贴，体验完之后再考虑说到底要不要给孩子去啊这个学这个武术。这个燕青功夫会馆在南京有八家啊，有八家这个会馆，就是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我觉得孩子呢一定有一些孩子是需要去学这个的，因为有一些家长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还不会自我保护，学学这个

口。他们现在大多事业有成，或者还在拼搏养家糊口。他们用磁带、用 CD、用 MP3 支持他们的偶像。他们现在很少啊去有评论或者感慨发出来。有一天某音呢、视频号啊又带火了这些经典，评论区的零零后说啊好听，一定会火起来。可是对于那些年长的朋友来说，早就火过了，那是我们逝去的青春。但是说实话，你说多少岁算年轻呢？就是比如说70后80后就不年轻了吗？现实中很多人一边怀念着那种不顾一切的滚烫，一边又在社会时钟的滴答声里面焦虑不安地计算着余生。这种焦虑大概源于我们对年轻有着太多错误的打开方式。现在人多少都有点年龄焦虑，怕年龄变大，怕时间不够用。仔细想想，我们怕的不是又老了一岁，而是老了一岁却什么也没留下。同样是30而立，有的人活得像流水账，岁数在长，认知能力见识却在原地踏步，而有的人呢，把每一天都当成一次新的出发。差别在于年龄的增长有没有带来沉甸甸的附加值。很多人总是对年龄有一种错位感，20岁的时候焦虑30岁该成家立业，30岁怀念18岁年轻真好，40岁又在盼望退休了就自由了。我们总以为最好的年纪在过去或者将来，可偏偏忽略了唯一真实可握的只有此时此刻。没有哪个年纪更好，只有你认真地对待这个时候此刻当下才是最好的年纪。人生最大的设限往往是自我设限，与其说年龄框住了手脚，不如说它框住了心气。有人把年龄比作一条路，赶路的心情不同，看见的风景也不同。20岁的时候读不懂的，30岁的某天忽然就懂了。30岁的时候觉得过不去的坎，40岁再看不过是浅浅的水沟。每一岁心境的每一段经历都会在心里留下印记。那些被离场，有冯提莫啊、小阿七，还有沧海一周、花姐都到现场。从南京自驾去盱眙也就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说走就走，高速直达，全家出行。还有好多的这个景点，凭龙虾节的门票根、第一山、铁山寺、民族岭都可以去玩啊。大家可以赶紧购买盱眙龙虾节的门票。看台区一张票最低只要168每个人，没有餐桌，座位先到先得，畅享精彩。 B 区228每个人， A 区288每个人啊。这个有餐桌，按票上的桌号一票一座凭票入座。每张门票不仅包含7到9钱大号高品质的龙虾，足斤足两，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全都安排到位。凭这些门票的票根，除了可以免费畅玩刚才我们介绍的盱眙景点，网红店铺、龙虾门店、住宿酒店也通通有折扣啊。怎么买呢？很简单，精灵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树添加启微之后购买啊，或者直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购买这个门票。记住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找到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然后直接跟我说我要买盱眙龙虾节的门票，12号到14号你可以去吃，可以去玩。哎呀，只要那么点钱啊，100-200块钱你就可以吃到饱、喝到饱、玩到饱，哎，特别好啊。好的，那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没有收看啊，只收看你可以来到我的视频号收看、收听和参与节目以外，你登录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稍后是我们杨晓和周宇带来的爱车帮，大家可以继续锁定997。

0: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

经常，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通济门隧道、玄武湖隧道、龙盘中路高架和应天大街高架都是双向车流量大。那除此之外，吉星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往泛虹桥方向、新模范马路隧道往新庄方向车辆也在缓行当中。绕城公路在铁行桥立交、高桥门枢纽都是双向车多排队。另外呢，在马群枢纽和华电立交车辆也通行缓慢。那过江通道方面，车流量依然是集中在进城方向。那和之前相比，江山大街隧道车流量有所下降。江北大道快速路在顶山立交的北向南方向，车友们还有着3到5分钟的缓行时间，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5月16日，全国首辆闲鱼循环巴士在南京正式亮相。公交车不再只是交通工具，更是一座流动在城市街巷的闲置循环服务站与低碳科普移动课堂，标志着南京创新开启公交加闲置循环加碳普惠的全新发展模式，以政企社多方联动共建共享低碳循环生活新场景。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拆带的东西
4: 哦，那不错，
3: 就一大包拆成很多里面的小包在卖，
4: 那挺好的。
3: 我说这个就适合我，
4: 就、而且很多就是三口之家、四口之家什么的都合适这样的一种售卖方法。
3: 所以我们今天啊，全新的周一一开始的开场这一段呢，跟健康相关的提醒，就是希望大家尝遍人生百味啊，
4: 对，
3: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悠着点来啊，
4: 要有节制，
3: 对，
4: 好，那接下来我们说今天的节目，首先还是车新闻啊、有好多上市的新车，还有好多新车，
3: 对，
4: 就是说实话，车真的太多了，就是我们在哎呦，看到我喜欢的车了，
3: 就是有你说、
4: 我都接不下去了，我都忘了看了这个车之后都不知道下面该说什么了，确实是我爱的，就是大家在看了这么多车，这么多就看着非常喜欢的车，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都可以通过84652997，通过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啊，直接来跟我们聊一聊。然后就是我们在今天10点钟之后也有技术专家，今天是奔驰方面的博星奔驰的韩明亮韩总会连线到节目当中，大家有用车的问题也可以参与节目。
3: 欢迎大家来打卡，欢迎大家来点赞，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去留言就可以啦。来来来。啊，我刚才可以证明一点，就周宇真的很喜欢 TT、
4: 我看了以后不知道说什么，
3: 他看了 TT 之后已经有点语无伦次了啊。
4: 我心想，这不是我喜欢的车吗？我就脑子，
3: 那我就问你，电动 TT 出来你买不买？你别犹豫，
4: 两座吗？
3: 不要犹豫，买不买？
4: 有可能会买。
3: 你看，这就说明什么？就是真正喜欢的东西
4: 不一定要拥有，
3: 是停留在记忆当中的那个他，而不是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对不对？

0: 当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做什么？当传统和新技术都集中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也换一种方式与爱车相处？爱车帮，探索智能汽车的无限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乐趣。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1: 最快的新车信息，
0: 客观真实
1: 有趣，你不知道的汽车圈，爱车帮，车新闻，
0: 车新闻。
2: 爱车帮车新闻啊，今天呢在车新闻的新闻信息当中呢，要跟大家去聊了一些近期要上市的这样的一些新车啊。
3: 对，
2: 当然了，在周五的那一天，就是5月15号那一天的时候，
3: 下午也上了好多车，
2: 就是下午

0: 我的天，大家全部是选在下午上市，
1: 好多车
0: 一堆啊，在那边去共同去发的啊、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就尽快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啊。首先呢是有出新的啊，
1: 就是哈佛旗下全新的方盒子车型猛龙 Plus 正式上市、
0: 嗯、
1: 官方指导价是169800起，限时换新价是161800起。
0: 对，
1: 这款车呢提供5座的和7座的版本可选，然后动力层面呢搭载的是长城 Hi4 智能四驱电混，拥有前后双电机和 1.5T 混动的专用发动机，然后电池的最高容量是44.7千瓦时 ,CLTC 的续航可以达到255公里。
0: 对，纯电可以达到255公里了，这日常上下班的话，这台方盒子是不是也挺合适的啊？
1: 够了。
0: 这一次呢就是它之所以叫 Plus 的话，就是 Plus。
1: 长大了。
0: 就是长大了。那这款车型的尺寸跟大家讲一讲。
1: 这台车的车长是4米912，车宽是1米950，车高是1米905，轴距在2米850。比现款的猛龙呢是加长了112毫米，
0: 所以你要实际体验的话，就会发现它的内部空间是大幅度的提升。同时呢，这一次针对了座椅、中控、内饰、地板布局都进行了相关的优化。据说啊，就是整车增高是达到了62厘米的样子。那么视觉上，我这次之前看到它之后，我是觉得
1: 大了是吧？
0: 的确，那种高大威猛的感觉是出来了啊。这个车呢，由于轴距的加长，所以纵向通过角是降了一些，但是接近角、离去角和空载离地间隙和猛龙都是一样的。对于长城旗下的车来说，在通过能力方面，你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对不对？这么多年专业在做这件事情嘛，是不是？那放大版的，不能叫放大版，加大版的猛龙，对不 对？它有哪些变化呢？
1: 那核心变化就是新增了银色的装饰饰板和发光品牌标识、搭配网状的一个进气中网。
0: 对，那么也搭载了 Coffee Pilot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因为什么呢？高配车型终于有了现款猛龙没有的激光雷达。
1: 采用视觉摄像头加激光雷达融合感知方案、最多搭载了27个传感器。
0: 对，激光加这个摄像头啊，融合感知。在质感方面呢进一步的去升级，然后在所有的
2: 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101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不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

0: 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1: 好，时间到了9:3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2: 这里是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1: 大家好，我是杨晓。其实在5月15号的时候呢，新车上的还很多啊，就当然了，如果之前大家要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呢，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一起来聊一聊啊。
2: 大家可以通过8465-2997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直接通过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把自己想了解的车型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也都会给大家来进行回复。
1: 电话025-8465-2997，或者直接在大蓝鲸 APP 或者是大蓝鲸小程序里边去直接找到我们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
2: 对，
1: 然后在里边发帖留言。如果说了我没有什么想问的，你就来点赞啊，然后就打卡就行了，好不好？板蓝根说我也喜欢，但是兜里难啊，兜里难那不是他的问题，那是你我的问题啊。我这两天对吧，在看那个仰望新款的闪充版的 U 八，还是越看越喜欢。
2: 买不起
1: 兜里难，对不对？人家买库里难，我是兜里难，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对不对？那就继续努力吧，给自己定一个目标。
2: 哎呀，
1: 对不对？
2: 我反正这个话已经讲了无数遍了，就将来肯定是买一台比亚迪，努努力，对吧？
1: 努努力买一台海鸥。
2: 那海鸥倒不太要太努力，我也是实话实说。但其他车要都得要努力。
1: 仰望。
2: 好，加紧好好努力吧。
1: 就好好上班啊，好好上班啊。继续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如果大家要是有问题可以继续说。太湖娱乐说增加知识收听节目，我觉得更多的是大家彼此的分享，这个可能更重要一些啊。
2: 其实说实话，我就是觉得现在车吧确实能力也很强，然后该有的也都有，就有没有可能将来会变成这种样子啊？你看这个鸿蒙对吧，鸿蒙它就提供这个就像以前的那种博士一样的，它就是一个解决方案的提供商，你任何品牌你都可以加我的，你就像到超市里面去去挑商品一样的，这个我要那个我要，你就放到你的框里，然后你自己有加工能力，你就把我的东西放进去，那比亚迪宁德，那我也有电池啊，对吧？比亚迪有电控啊，对吧？我把我这些东西也变成一个就解决方案的提供商，那零部件的配件提供商，你用我的，然后你造车，这样不是更好吗？
1: 现在就是这样做，
2: 新势力没有这样，
1: 现在就是这样做啊。影望，华为的影望就是全套方案提供商，比亚迪的福迪就是全套方案提供商，而且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宁德时代2025年亏损最大的板块是滑板底盘。宁德时代是有滑板底盘的，宁德时代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车辆底盘的方案，在整个宁德时代的商业版图当中，那是2025年亏损最多的一个板块。所以其实各家都在做这种所谓的这个整合方案的这个提供，那这个最后的解一样也是就这种情况吧，就最后留几家标志性意义的企业就行了，
2: 对，
1: 因为你也不需要去生产，你也生产不了什么东西，
2: 对，
1: 你就是个组装厂而已嘛，
2: 对，对。
1: 但是其他车干什么呢？5月15号的时候，其实理想给了一些这种解释，就是它的全新一代的理想 L9 上市的时候，针对它的 Lewis 的顶配车型，它给出了一个叫具身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我提供的是基础方案。你要真有能力的话，
2: 你往上加，
1: 你在这个基础方案的情况之下，你做出更多的东西。
2: 对，
1: 这就像比如说你到菜场去买菜，你买了一个西红柿，你买了一个鸡蛋，你没有问题吧？你理论上来说你可以做西红柿炒蛋了嘛，对不对？但是在里边是加蒜还是加姜还是加葱，
2: 你自己
1: 在打鸡蛋的时候里边要不要去放点生抽。

0: 我要不要放点东西、嗯、这都是你来做决定的这个事情嘛、嗯、对不对、嗯、还有就是是先下西红柿还是先下蛋，这些东西也是你来决定的嘛、嗯嗯嗯、所以其实以后会有几个大的供应商给你提供可选的方案，然后就需要像理想在做利维斯一样，就是我来往里加佐料，最后我给它定义是什么，看了这盘西红柿炒蛋到底是放在街边店的5块钱一碗一盘，还是放在五星级餐厅的98，对不对？这个其实就是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细节的区别。说到理想奈尔9呢，其实很多人一直以为它只有 Levi's 的版本，那么在5月15号上市的时候才知道，其实它还有普通版本的理想 L9 啊。
1: 对，5月15号的时候，全新一代的理想 L9 是正式的上市了，推出了两款车型，然后售价区间是49,800到509,800。
0: 嗯，
1: 然后 Levi's 是它的顶配，然后它是全系搭载72.7千瓦时的一个电池 ，CRTC 的纯电续航是420，综合续航是1650，啊，同时车辆还配备了理想自研的
0: 将，
1: 啊，
0: 要把这个词
1: 将还将配备，
0: 对，
1: 还将配备
0: 将、啊、
1: 理想自研的5纳米的马赫100芯片，
0: 嗯，
1: 整车40重力座椅，然后多项智能化的还有舒适性的一些配置。
0: 其实 Levi's 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有800伏的主动悬架，加上线控的机械制动的 EMB 啊，包括刚才不是说了吗？双马赫的智能辅助驾驶，
1: 嗯、
0: 还有就是三色的星环大灯，专属的相关的一些设计套件。这里边呢，这两天大家发现没有，就是好几个品牌都提到了自己可以三轮。Levi's 的800伏主动悬架也是可以三轮的。前两天比亚迪的这个方程豹在发布会上面，云点 P 也是可以三轮的，对吧？包括大家还看到了，其实华为的问界就是问界的 M9 也提到了可以三轮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行驶。那这里边有没有什么区别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小知识点，就是空悬和液压悬架之间的这个区别，空气悬架和液压悬架之间的区别。像比亚迪的云点 P 是液压悬架，
1: 嗯，
0: 液压悬架它一旦就是悬空升起之后，它是可以刚性支撑24个小时的，而且它可以负重达到9吨，除了顶起它自己的车身之外，还能再顶2辆泰三，之前在现场做了这个相关的展示。但是空气悬架是靠气囊撑起来的，
1: 对，
0: 那它在气囊升起来的时候，它的这种硬性的这种刚性的连接就不像是液压的这种状态，液压它是液压管的嘛。那这里边就要说了，它在就是长期支撑时间和耐久性方面会有一些区别，
1: 嗯
0: 啊，这个大家就知道了，能撑得起来，但是它能不能做到，比如说在
1: 有多长时间
0: 硬派越野，在越野的过程当中，在行动过程当中还能经受颠簸，这个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因为重量就这么多，三个车轮下来之后，升起一个车轮，那重量分在三个车轮上面，
1: 对对，
0: 他们的悬架的支撑其实会更大，
1: 压力更大一些，
0: 压力更大一些嘛，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个车就不用说了，之前其实他在宣布的时候，在宣传的时候就是提到了很多，尤其是他的那个 Levi's 谈到了具身智能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也用了很多这个新鲜的这样的一些点。
1: 你别说理想的车啊，就在
0: 设计非常新鲜，
1: 哎，对对，好看。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理想率先把之前保时捷和宝马的设计师给挖到了这边来。之前我不跟大家说过吗？我一个朋友他儿子是考上了全德的最著名的那个就是设计的汽车设计的一个院校嘛，那他的那些同学和学长尤其是学长们其实在德国工作的好好的
1: 都被挖到
0: 这边来了。他在去年的上一届的北京车展的时候，正好他也从德国回来，他从德国回来之后就是带着他父亲到北京车展上面去逛，逛了一圈之后，每一个展台都是他的熟人，因为每一个展台上面的设计师都是他
1: 认识的同学、
0: 德国的同学啊，是学长啊。他自己现在被外派到美国的北美，就奔驰的北美设计中心去当设计师。那他去了之后，还有一个当时的设计师离职，也是南京人，好像是说离职问他去哪，他说去小米了。所以你看，为什么中

0: 中国车现在整个设计的这个水平越来越高，一方面很多在国外很厉害的中国的设计师现在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了，另外一方面国外的顶级设计师也陆陆续续
1: 都来了，
0: 一的确给的多，
1: 对，
0: 第二在这里有你充分的施展空间，你说什么就能够做什么。
1: 对，
0: 我就想到了我高中同学，当年我们高中的时候呢，他是唯一一个美术生考到了设计学院，而且是专研工业设计。当时他去的那个学校在国内是属于那个专业是属于顶尖的，就工业设计的顶尖的。他毕业之后被分到了东风研究院。
1: 嗯，那不是很好吗？
0: 对，在里边干了半年的时间解散了。我说后来当我知道的时候，是他已经在一个假牙公司，义齿公司啊，就算他自己说假牙公司设计假牙。然后我说
1: 大材小用，
0: 我说你为什么不在汽车，你不是学汽车设计的吗？对吧？而且因为我知道他是画画画的非常好，我们上学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车痴，他那时候设计了很多的汽车的造型我都叹为观止，你知道吗？然后他就跟我说，说我们领导解散的时候说
1: 不需要，
0: 中国不需要设计汽车。
1: 对，那个时候是
0: 尤其东风全是合资厂，他说我们讲这个干什么，所以就把他们那一波人全部给解散。解散怎么办呢？他一下就失去了自己的职业理想，然后就去到假牙公司，假牙公司那来线了，给的太高了。他说国内一套假牙那个时候8000，说但是在那边直接变成8000欧，然后他里边可以拿多少多少钱。那其实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人嘛，对不对？但是后来的新能源企业，后来的很多的新势力企业，其实就给了很多的这样一种可能吧。
1: 因为汽车工业也发展了，那个时候这到可能20年以前，他也不需要你设计什么东西，你也没有什么设计的能力。
0: 那个时候
1: 你用我的就行了。
0: 东风全是合资的，我用一帮闲人干。
1: 你用我的不就行了吗？就能卖得很好了。
0: 但是我当时在想啊，就是如果那一波设计师一直坚持到现在的话，可能我们自己的原创设计师或者我们本土设计师可能也不一样，对不对？那在那个时候你想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可能就要去到那样一些地方去。但是现在我们的新能源车给了大家太多的这种可以塑造的空间吧。我觉得不管你是外饰设计师还是内饰设计师还是整车设计师，都应该能够在国内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
1: 对
0: 啊，但是前两天的时候保时捷的公关副总吧，在浙江的一个论坛里边谈了一下事情，我觉得这句话还蛮扎心的。他说保时捷对于中国新能源的贡献是什么？保时捷对中国新能源的贡献是提供给大家很多美好的设计思路啊。
1: 对，也是。
0: 他说讲完这句话之后，我觉得有点深深的无奈，因为那可是别人的知识产权啊，对不对？所以这一块我希望有一天，总有一天咱们还能像理想的 L9 一样提供更加原生的这样一种设计。我敢说理想的 L9 就是原创设计，对不对？包括现在国外的很多的合资品牌也在学理想的 L9 呢，也在学这个造型呢，对不对？在造型方面新势力表现得非常的好。
1: 对，
0: 对吧？
1: 对，那小米不算。你不要看我又错了吗？
0: 你可以说部分企业不算好吗？
1: 部分企业不算。
0: 哎，刚才那咕噜掐了啊，部分企业
1: 撤回
0: 啊。那这里边呢其实像魏小李，
1: 那未来也很好，
0: 未来小鹏理想都有自己的相关的一个原创的这个相关的设计。像过会儿时间我来跟大家说一说我才去试的，其实也是在5月15号那天上市的一台车，就是乐道的 L80。 乐道的 L80 这台车，当我去看到它的时候，我也觉得这台车让我觉得挺惊喜的。乐道 L80 正式上市的时候推出了3款车型啊。
1: 对，整车购车方案售价区间是24万2千8到27万9千8。
0: 但是如果你用电池租用方案去购买它呢，
1: 15万6千8到19万3千8。
0: 在16号的时候呢，就是已经开启交付了，推出了总价值57000元的上市权益，然后推出了乐道 L80 的专属复购权益。乐道的首任车主每个人有3万的复购积分的红包，未来和萤火虫的首任车主可以有1万的复购和积分的这个相关的一个红包。
1: 对，
0: 外观

0: 方面这个车是沿用了乐道家族的这种设计，而在整体的体量上面来说，它基本上就是一台 L90 的这个体量。那么你会再把两辆车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特别的点，就是你看设计思路是很一样的，但是你一眼看过去就觉得乐道 L80 有点年轻化。尤其我特别喜欢它那个广告色，就是绿加黑的这样的一个
1: 墨绿，但是很洋气的那种墨绿，
0: 对，绿加黑的这样一种设计，给我的感觉呢就特别的棒。那这一次呢推出了激光雷达版本和纯视觉的版本，就根据你自己的可选的这个价格，然后去选择不同的这个版本。
1: 对，
0: 激光雷达版本呢搭载的是神机 NX9031 的智能辅助驾驶芯片和未来的世界模型智能辅助系统，
1: 纯视觉搭载的是 Orin X 芯片。
0: 你看看，就是我低配我给你用的是 Orin X 的芯片，对不对？
1: 对对。
0: 另外呢这个车同样拥有了超大的这个前备箱，240升的这个前备箱，
1: 放两个二英寸的那个行李箱加一个儿童行李箱，
0: 全家一起出行不都齐了吗？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前备舱呢采用的是全电操作，就是有乐扣啊开启功能啊，
1: 就是你在这个前面引擎盖上
0: 指定范围
1: 扣两次，
0: 哎，连续快速的扣两次前盖就可以开启。当然了，手机 APP 啊，实体按键啊，智能蓝牙座钥匙啊，车内语音啊，车内大屏啊，你都可以去控制它。那侧面呢是采用了隐藏式的这个门把手，
1: 平时有感应开门，紧急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机械开门的方式，
0: 还有机械开门
1: 直接拉开、然后后排配有隐私玻璃，新车呢配有电动的侧踏和空气悬架，然后空气悬架可以下降40毫米的情况之下，踏板展开后离地间隙是160毫米。
0: 对，那么
1: 这还挺低的。
0: 对对对对，同时呢，在车尾方面呢，新车继续沿用家族式的设计语言，对不对？给人一眼看过去，它就是个乐道。必须得去说的是什么呢？就这台车有一个非常大的充足的一个储物空间，这个储物空间你知道大到什么样的一种程度吗？就是我把它全部放进去之后，我就感觉到有点
1: 没放满，
0: 空虚啊！我在车里我感觉到了一种空虚，
1: 就是没放满，
0: 因为它是你想大六座的车放了一个大五座啊。它是大五座啊，大六座的变成大五座之后，你想想它的这个内部的空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空间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呢我在稍后时间我来说一说它的试驾的这个感受和乘坐的这个感受吧。我觉得如果作为15万的这个电池租用方案去买这台车的话、这台车的
1: 很惊喜是吧，
0: 价格真的是太诱人了啊！它真的是太诱人了。当然，什么样的配置适合什么样的人，我们也可以过会时间的再
1: 跟大家说。对，待会儿你也说一说，就什么样的人适合买电池，什么样的人可以租用电池，
0: 对，
1: 什么样的人买整车，
0: 对
1: 对
0: 对吧？这个东西可以考虑。我得到的消息啊，就是未来的大多数的人
1: 都是租电吗？
0: 都是用租电的方式，
1: 因为便宜啊。
0: 不是便宜不便宜的问题，一个核心的问题。我用豆包的那个语气啊，我直接采用不绕弯路的方式来告诉你。
1: 对，他是这么说话的。
0: 就是你要换电。
1: 换电为什么呢？
0: 你整车购买的电池是个新的，你就觉得我换给别人去了呀。
1: 啊。
0: 对不对？那我用租电的方式的话，到哪换电我也不心疼。
1: 都一样。
0: 对不对？反正电池包我过几年之后再买断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考虑哦，毕竟15万多买如此
1: 大
0: 的一台车，
1: 这么大一台车，
0: 对吧？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
1: 好，
0: 我过会时间跟大家来讲讲试车的感受。
1: 哎，大家对这个 L80 有什么自己想了解的，也可以发在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啊。
0: 5月15号的时候会有2个9 1个8，对吧？的上市。那么对于这几台车，你感觉到底怎么样啊？
1: 哎呦，春风如你吓我了。
0: 嗯。没有吓你，
1: 我也没讲错。
0: 你是没有讲错啊？
1: 那不就完了吗？
0: 你要说你代表个人观点，
1: 对，我是代表个人观点。
0: 他说我是原创的，你去打官司啊！我们也有强大的总台法务，
1: 真是谁怕谁呀？
2: 车就像是孩子。你无法真实了解，直到你拥有。爱车也像孩子，当然是自己的最好。爱车帮更像是一般。

当领着爱车的家长，为了共同的向上，抱团成长。而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甘心孤军奋战，心仪之处可能就为了那根流线型的 C 柱。故障难题，帮爱车找到权威的维修专家；选车换车，帮你排除干扰，理清思路。给油起步，早已与爱车的一帮时刻同步。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1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懂车更。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的上方，车辆较为集中，其中南西向东方向车辆环行到黄山路的上方，临边的丰台南路高架往赛虹桥方向还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占据了最右侧车道，请大家注意避让。内环北线的玄武湖隧道在隧道进口的位置，双向的车辆都还有缓行的情况。广州路和汉中路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各大医院的门前，不是前往医院的朋友们建议大家选择绕行。过交通道方面，整体来看车辆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近日吉祥航空开通了南京至乌鲁木齐直飞航线，该航线将每日直飞，不仅填补了吉祥航空在江苏至新疆干线航班的空白，更为长三角地区旅客前往新疆旅游供商务出行提供了吉祥品质的新选择。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有人说驱车在路上，于曲折越见大风景，而最初的那些热爱，如今你是否记忆犹新？起步，你我初见于2009年汽车部落；加速，2010年的型男超音速；变道，2012年的爱车有道；汇入，2015年的杨小爱车帮诉说车主宝典；集结，2017年爱车帮时至今日不为使命依靠。所谓铁粉，早已中学至中年，在数不清的热线与留言里结交很多好朋友，也少有得罪人的遗憾。而今年之中，节目名称与时段偶有改变，唯一不变的是爱车的坚持与执念。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崎岖路上，没有惊世骇俗的犀利评论，只有真诚客观的建议中肯。哪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1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穿越山海间，相伴在路上。

0: 时间到了10: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这里是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大家好，我是杨晓。刚才看了几个朋友在留言啊，新奶爸说液压悬架中的液压缸估计装了保压阀，不然不可能一直保持一个位置。液压缸的寿命不知道怎么样，主要是看密封圈的寿命。理论上来说，也可以用电动缸代替液压缸，寿命理论上面要比液压缸长。这个车的缸体的使用寿命就不用太多的担心了，因为我能说的我就告诉你，它其实是一个降维打击的东西，就是一个降维的东西。这一套系统的冗余度非常的高，就比亚迪在做事情，它可能很难。你比如说液压缸的不好的地方是太重了，之前在仰望 U8 上面就用这个云点 P 嘛，U8 用了这么多年，其实你谁听说过它液压底盘出问题了，对不对？这套液压底盘的寿命非常的长，而且它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配置。你看人家有的拿车还要去跳舞什么这个东西那东西，你看比亚迪用它的这个液压系统去跳舞了吗？没有去用这个液压系统去跳舞。而这个液压系统它的耐用性可能是你最不需要去担心的这个事情啊，我只能跟你说这么多啊，简简单单啊。对，于姐住在独栋别墅，买仰望不用努力啊。
1: 你给我买的别墅啊？
0: 简单给你买的啊。
1: 对啊，我就问他呢。
0: 对，你买的啊？
1: 在哪儿啊？赶紧给我搬去。
0: 你知道在市区里面，一般富人也不见得住独栋，知道吗？

0: 好吧，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留言啊。下面的时间刚才跟大家去说了，就是关于乐道 L80， 我来说一说我的试驾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感受吧。
1: 嗯，
0: 大家如果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问题呢，也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啊，
1: 直接在我们的大蓝鲸上留言也可以，或者直接打电话8462997。
2: 风驰电掣不只是风驰电掣，我们有键盘，但绝不是键盘车神。我们只是选在合适的地方，用合适的方法帮你驾驶一辆合适的车。关于你想知道的一切，爱车帮试车报告。

0: 好了，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进入我们今天的试车报告。大家对乐道 L80 有什么想了解的，也可以把自己关注的一些问题啊，直接发在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回复的。
1: 在5月15号那天的时候，是到中山高尔夫旁边的一个营地啊，去试驾了一下乐道的 L80。
0: 嗯，
1: 那就是第一时间看到这台车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感觉上面比 L90 可能变得更加年轻化。我刚才说了，就外观上面，因为它那个上就是广告色绿色加黑色的这种感觉，给人的感受就是那种风格。我觉得最大的卖点真的就是空间给我带来的感受。当年第一次有大五座给我震撼到的，你知道是什么车吗？
0: 日产
1: 冠道。
0: 冠道，哦，冠道我也是大的，
1: 对不对？冠道为什么说我当时震撼到我了呢？是我们的一个老听众蓝山，
0: 对，他躺在那，
1: 他的那个身材，对不对？当年他胖的时候啊，就是一个人可能要赶上一个半我吧，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生产的一个状态，对不对？
0: 嗯嗯嗯。
1: 他躺在第一排和第二排的过道中间躺下去了，那整个能够松松垮垮的去容纳进去。当时我说火，这得是什么样的一个空间？
0: 嗯。
1: 然后你去到乐道的 L80 的这个二排去，你去感受一下，它也是这种很大空间的这样一种感觉。
0: 嗯，
1: 所以其实就是如果你对于大五座比较需要的话，其实它能够给你带来可能更多的实用性。至于说其他的什么换电啊什么之类，那是它的核心的卖点嘛。
0: 对，
1: 对吧？它也同样具备了这个相关的一些换电功能，就是90基本上有的东西它也都有，但是它相对于90当初的初代版本上面来说，这一次80其实也提供了两种智驾的方案嘛。
0: 嗯，
1: 我那天没有试驾到它的纯视觉的版本，这个纯视觉的版本是日常的这种驾驶通勤，但是我试到了它的激光雷达的版本，这是它自研的5纳米的车规级芯片，就是也配合着未来的世界模型。未来的世界模型是什么意思啊？世界模型就是它具备着一定程度的自主思考能力，它要去思考。而我在使用这个激光雷达的版本去做驾驶辅助的时候，我也感受到了它的思考。
0: 它在想，
1: 我感受到它思考的过程，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怎么回事呢？我跟大家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况啊。当时是在一个比较复杂的路段，那个复杂的路段呢，是从一个就是小道去进左转的这个掉头道。
0: 嗯，
1: 而这条路和那条路不是在一条线上的。
0: 嗯，
1: 就他需要去找路，而左转的道呢，是从强光进隧道里边，进一个涵洞里边是进左转。到了左转之后呢，那条路上面是可以掉头的，但是他没有专门的掉头灯，所以他又要去识别一个。而掉完头回来之后，左侧的车道是左转，右侧的车道是直行和直右。说实话
0: 有点复杂了，
1: 这对于一个驾驶辅助系统来说是比较复杂的。
0: 嗯，
1: 那我就感觉到了他的思考。
0: 他在想，
1: 他第一步思考是什么，就是我到哪条道去。
0: 嗯，
1: 他思考了一下，站了左手。

0: 转道，然后当前车开始走，开始左转，他识别到了灯，但是他到了那个地方，他发现一件事情，
1: 没有灯，
0: 没有掉头指示的牌子，也没有掉头的信号。
1: 嗯，那他怎么办呢？
0: 这个时候他要知道，他要到目的地，他需要掉头，所以他停下来思考了一下。我后面没有车啊，但是我在想，如果他停下来思考那一下，如果是我后面有车的话，可能
1: 也不一定会撞，因为这会儿都
0: 可能就要滴滴我。
1: 啊啊啊！
0: 你停什么呀？对吧？
1: 嗯 嗯。
0: 他思考了这一下，大概多长时间呢？
1: 一秒，
0: 一秒钟。
1: 嗯。
0: 但是这一秒钟，作为我来说，我等的是有一点漫长的啊。然后他想了一下，掉头，还是掉头了。他可能是在确认有没有禁止掉头的标识，对不对？这一点要确认嘛。但是那个地方的掉头其实真的挺难的，因为它左转之后不是左转上普通的道路，它是左转上主路，它是主路下方的一个下穿涵洞，所以它掉头一过来之后，问题又来了。
1: 走哪边？
0: 就是它是迎着光掉头的嘛，转过来之后就是
1: 逆光，
0: 又是黑的，就涵洞下面。他要先识别出地上是没有线的，因为他没有掉头的这个车道嘛，他要先识别出来这三条车道各自是干什么的，所以他又停了一下，就头扭过来之后他停了一下，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往前走，走了之后他又有一个思考，一个是直行，一个是直右，他到底站哪条道，直右道车少，直行道车多，
1: 那直右，哎，
0: 我感受到了他方向盘的犹豫。他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判断直右的呢？我看了一下，是红灯倒计时快结束的时候。
1: 我也会，我就是这样的。如果我看这个快要结束了，我就或者还有十秒、十几秒，我就直右道了，
0: 对吧？
1: 对对。
0: 如果他可能红灯时间，
1: 如果有90，我就
0: 他就站到直行道。
1: 对对。
0: 所以我明显感觉到他在思考这个事情：我是站直行还是站直右？最后他。怎么着，犹犹豫豫的到了直右道，哎，过了这个口，再回到路上不一样了，生龙活虎，就是一路上遇到慢车，唰，干净利落的，就是超他，然后再回到自己这个道上面去，路边的行人、骑车的，全部都能够精准的识别。
1: 啊，这个是最难的，我觉得对于汽车来讲。
0: 对啊，那就是尤其是他没有。非机动车道，
1: 哦，这个，
0: 它就是机动和非机动车就是混行的道路。
1: 这个对于智驾来讲是最大的考验。
0: 啊，所以我当时在试完这个 L80 的智，就是这个激光雷达版本之后啊，我的第一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我回头也跟他们乐道的人说了，我说我感觉他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他说对，我们也感觉到了他的这种谨慎，就是能做不做，我考虑一下。算了，那不做了吧。而且他不急，就是不是那种毛头小子的感受，有点，我开玩笑说，
1: 有点成熟，
0: 有点中年这种感受，或者是成熟性格的人，就是慢性子。这事儿能不能做呢？做了吧。做的时候要考虑什么呢？考虑这个吧。但是该他去果断的地方，他是果断的。就在面对一个信息比较多的时候，他可能，那我当时就在想一件事儿。就是这个是第一批刚拿的时间，每个月的这个利润当中，我抽一部分出来给它分散到这个车价里边去，就像我们去买手机一样，
1: 嗯，
0: 10000块钱的苹果，
1: 然后分期付款，
0: 每个月500块钱，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付，那你要考虑你这个电池的归属的问题。
1: 你不租了，它还是没电池，你。
0: 对啊，你电池还得还啊。
1: 对啊，
0: 就是你如果比如说我现在手上是有电池租约的，我现在想换台车，我就换你的车，我不要你的电池租约，知道吗？你就要去找没有电池租约在手的人，你把电池租约的这个合同也要给他，你知道是这个意思。那比如说如果是企业用户的话，我觉得就很合适。首先购车成本不高，每个月企业是生产型单位嘛，所以它的这个租赁的这个费用其实作为生产成本里边去，它是可以给它覆盖掉的嘛，对不对？而且让这个车直管跑，它作为通勤车 你跑的再多也不用考虑电池老化的这个问题。
1: 而且如果你开的时间短想换车，我觉得你租电池就划算。

0: 也划算啊，
1: 绝对划算。
0: 你长期持有的话，
1: 你就买个整车，
0: 对吧？
1: 对。
0: 但是你说我开个两三年，我要去换一个，
1: 对，这个最划算。
0: 那就是其实是租赁比较划算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因为你花的钱少呀。
0: 就看你是采用什么样的一个租赁的一个策略，对不对？
1: 嗯。
0: 就是还有一个租赁方案是什么？就比较适合我刚才说，你就电池这个，你天天每个公里数跑的比较高，
1: 嗯，
0: 那你其实就是把这个电池你盯着一块电池用，
1: 嗯，对对对，
0: 对吧？
1: 安全性，
0: 你和你每次换一块电池，这事实上来说，
1: 每次换的都是最健康的电
0: 池的健康度，最后它是由官方去统一维护的嘛？
1: 对 对, 对, 对，跑得多
0: 的，一直能保证你的车属于电池的这种健康的这种
1: 状态，
0: 对吧？
1: 嗯，
0: 这个其实就是
1: 也划算，
0: 状态的啊，
1: 嗯，
0: 相对来说就要看啊，就反正如果你是短周期购车的话，
1: 那就是租赁
0: bus 方案还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如果你要是属于就是每天公里数都特别的低，
1: 嗯，
0: 你买电车干什么？
1: 那就不用买，真是，要不然太不划算了，
0: 对吧？
1: 对，
0: 你不用去买。
1: 反正你要是公里数特别低的话，无论是租赁还是整车都不划算。
0: 反正就有一件事情，就是二手租赁电池的二手租赁合同在二手车市场流动性是很差的。就是如果你想卖的话，有个办法可以卖，就是要比买断的车便宜。
1: 便宜一点。
0: 便宜个1万5到2万，然后你就可以去
1: 把
0: 这个
1: 电池的方案也卖给他，
0: 也租出去。对，也租出去，否则的话他们是不愿意接盘的。
1: 那是、
0: 是这个意思啊。好吧，刚才跟大家去说了，如果大家有什么样其他的一些疑问都可以来说一说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稍事休息，
1: 嗯，
0: 在10点半之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
2: 车就像是孩子，你无法真实了解直到你拥有。爱车也像孩子，当然是自己的最好。爱车帮更像是一帮领着爱车的家长，为了共同的向上抱团成长。而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甘心孤军奋战，心仪之处可能就为了那根流线型的 C 柱。故障难题，帮爱车找到权威的维修专家。选车换车，帮你排除干扰，理清思路。给油起步，早已与爱车的一帮时刻同步。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1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3: 5月告白月，实用走心的礼物必须推荐这套 SK2 的大红瓶套盒，大名鼎鼎，从根源抗老紧致淡纹的王者，80毫升的大红瓶面霜正装，配赠有60毫升的神仙水，40克的洁面乳，再加上两片修护面膜，一整套的高奢护肤礼盒，专柜要2000家，告白月仅需699，而且礼盒礼袋全部配齐。现在马上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找到 SK2 直接下单，免邮费直达您的府上。有朋友说平时官网买一瓶面霜都要1500多了，这一整套才699吗？是的，没错，全部保证正品。所以今天啊，我强烈建议大家能买两套的不买一套，给妈妈给妻子选礼物，或者是想要犒劳自己的朋友，下单两件再打8.8折，等于单套低至600块。600块钱拿下专柜2000家的 SK2 礼盒，内含80毫升的正装大红瓶面霜，2个30毫升总计60毫升的神仙水，加上40克的洁面乳，加上2片修护面膜，一套高奢护肤礼盒，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一起只要600出头。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购买。五月告白月，大牌护肤加上满满的心意，胜过无数情话。王先生说我不懂什么品牌，但是觉得 SK2 挺大牌的，又是红色的礼盒礼袋，所以趁着活动下单了2组，给妈妈和爱人各送了1组。我要给所有爱老婆爱妈妈的男人点赞，礼盒加持，爱意拉满。专柜要2000家的礼盒，现在到手699，买2件再享88折，就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

0: 样？
1: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2: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1: 我给了这样的一个建议，对。
2: 嗯，那韩总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就是到你们公司那边去的一些车子啊，在维修的过程当中给您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1: 有，确实有。
2: 嗯，
1: 最近呢，像现在这个奔驰的这个后期出来的一些这个260车型，
2: 嗯，
1: 之前用的是274发动机，后来用到264发动机，现在用到的是254发动机。
2: 嗯，
1: 这个一般都是在21年之后。会出现用到这个254发动机。这款发动机呢相对来讲有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故障，
2: 嗯，
1: 就是说如果有的时候有的车友会发现我的发动机的故障灯亮了，然后拆下来之后发现检查发现的时候几率我们进行检查的时候发现里面会有铁屑，
3: 嗯
2: 嗯，
1: 然后故障码呢是凸轮轴的这个位置的偏移值，偏移规定归偏移值过大，这个时候如果要进行碰爆的话，那这个到 4S 店维修可能要好几万，
3: 嗯，
1: 我们到我们那里维修也要上万块
3: 啊，
1: 这个情况呢，我们最近有碰到了2-3起，就是故障发生了以后，
3: 嗯，
1: 这个有这个情况。
3: 它的这个故障的一个表现形式是什么样一种情况？
1: 就是刚才我讲的，
3: 嗯，
1: 故障灯亮，然后呢，
3: 嗯，
1: 这个启动困难，
3: 嗯，
1: 然后也是启动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响声，
3: 就是启动也能启动着。
2: 声音大
3: 啊，
1: 对，
3: 但是就是声音不对头，对吧？
1: 嗯
3: 嗯，
1: 对。然后呢，由于这个发动机，我们根据我们的这个接触的一些案例啊，我们也了解到厂方的这个有些这个发布的一些信息，
3: 嗯，
1: 就是通报。
2: 嗯，
1: 如果是这款发动机254的发动机，
3: 嗯，

0: 我们分析了它的这个故障的表象了，同时我们也找到了故障的原因。它的原因是凸轮轴中心有一个中心阀，它的一个滤网、
1: 嗯、
0: 有一个过滤的滤网，机油的滤网脱落，它会脱落，导致这个凸轮轴润滑有一个油道的堵塞、
1: 嗯、
0: 堵塞。
1: 嗯，
0: 这个油道被堵塞了之后，凸轮轴就缺乏润滑，导致磨损。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滤网呢是需要进行更换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案，就是
1: 嗯，
0: 这第一个就是这个212的早期的型款型里面，这个E级车里面，它的前面的防火墙的隔音棉，就仪表台车内仪表台下面跟发动机舱中间间隔的那个位置叫防火墙，
1: 嗯，
0: 它的隔音棉以及像S 级后排座椅靠背与后备箱这个中间有一个隔板的上面的隔音棉，
1: 嗯，
0: 这两块地方的隔音棉的材质，由于使用时间变长之后，它里面会产生一些这个变质，
1: 嗯，
0: 甚至里面它有一些不是之前我们所讲过沥青的或者像类似的沥青那种成分吧，
1: 对，
0: 它会产生一些异味的吸附，然后在高温下它会发散出来，
1: 哦，
0: 所以说导致车内这个味道会比较严重，
1: 嗯，
0: 这种情况的话，已经目前有解决方案了，这个包括这隔音棉都有一些全新的这型号，就是没有异味的隔音棉，
1: 它需要给它换掉吗？嗯、
2: 那是啊，
0: 要换掉。这个类似于就是咱们在加装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使用了一些不好的这种门板啊，
1: 嗯嗯、
0: 或者墙纸、墙布啊，它里面有那种甲醛啊，
2: 它就散发出来了。
0: 哎、它会散发出来。你有的时候呢，其实甲醛是无色无味的，
2: 对
0: 于我们来讲的，但是它你闻到的味道是臭味，它不一定是甲醛的味道，但甲醛是无色无味的，所以说为了这种情况。
1: 嗯，
0: 避免这种对身体的产生这种危害，我们建议一旦你如果发现这个味道之后呢，就尽快的那个到我们这里来做一个这个检查，那个更换，把这个前面的这个防火墙的隔音棉和后排靠背背后的隔音棉把它更换掉，
1: 嗯，
0: 同时呢再把空调的滤芯和管道清洗，
1: 嗯，
0: 因为它的滤芯和管道里面也会吸附到这些味道，
2: 嗯，
0: 你不更换你不清洗，这些味道还会
2: 还在里头，
1: 嗯，
2: 对，
0: 虽然味道的根源已经被去掉了，但是这些持续残留的部分还会散发一些味道，所以说，
2: 嗯，
0: 一次性的就把这个味道去处理完之后，那车内的空气就很清新了，
2: 嗯，
1: 那我又有个问题想问了，
0: 嗯，
1: 就是这个建议什么时候做？是比如说我开个两年或者三年出质保之后做，还是买新车回来之后就先给它弄掉？
0: 不要，现款的车型基本上没有了。
1: 哦
2: 啊，改过了。
0: 对对对，这就是中老款、中早期款的车型。
2: 你看，
0: 尤其是像2010年到2015年之间的，
2: 嗯，
0: 比如说10年朝上的车型，
1: 嗯。
0: 它会有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就是如果你比如10年朝上的 E 级啊或者 S 级，你闻到这个味儿了，那多半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0: 对，因为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会建议一些车友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车你天天开，
2: 嗯，
0: 感觉不到这个味道。
2: 是的，
0: 如果有一天你的朋友上了你的车，他会皱着眉头会问你，说你的车怎么味道这么大？
2: 哦，这
0: 个
2: 韩总讲的太
0: 对
2: 了，真的是这样。
1: 嗯，
0: 你就要去了，对，
2: 嗯，
0: 这个由于从这个别人的反应上面会明显，
1: 哎，有些朋友第一时间反应是，那我香氛可能没有香氛了，
0: 那不是，
1: 对吧？
0: 不是香氛的问题，因为这个味道和香氛的，就以前普通的空调的或者车内自然的那种味道还真不一样，
2: 嗯，
0: 它可能带有化学品的味道，
1: 嗯。对，这个其实是很难忍受的一件事，而且的确你也不用忍，因为这个可能会有一些有毒的，
2: 有危害。对，
0: 是的，是的，长期的话待在车内，尤其是在太阳暴晒底下，我这个味道对身体肯定会有影响。
1: 嗯，
0: 我们建议他尽快，如果闻到了这个味道，赶紧把这个车，
1: 嗯，
0: 给我们把这个做一些这样的处理。
1: 嗯
2: 嗯。
1: 318说多少年了，听韩总提过274的自动启停，能不用尽量不用，就是不听，这不哈拉哈拉响了吧啊。对吧，
0: 这个自动启停功能确实一上车就把它关掉。
1: 嗯，你对自动启停的这个态度一直以来都是属于能关就关是吗？
0: 对，我们大家都知道嘛，在我们的行业里面其实知道的，自动启停功能只是为了车厂家为了满足环保排放所达成的一个临时性的过渡措施。
1: 嗯，对对对。那有没有人跟你说你电脑后台把我给它关掉？
0: 这个后来在后期的情况下，后台就已经把这个功能去不叫做什么，
1: 嗯，
0: 把这个操作都关掉了。
1: 因为这个就是属于作弊嘛，
2: 啊，
1: 对吧？
0: 对，
1: 如果要是谈的话，你这后台有个后门，你不作弊吗？
0: 对，
1: 你在测试的时候这个东西怎么办？对不对？
0: 是的，对。以前的话，这个是某些电脑的工程师版本是可以关掉的，
1: 嗯，
0: 但后来厂家把它限制了，不允许关了。
1: 嗯，因为之前那个排放门事件就查这个东西查的比较严格嘛，
2: 嗯，
1: 所以你看到有的车它连

0: 发动机启停的临时关闭的按钮都给你取消。
1: 没对，凯迪拉克好像还是
0: 对吧？
2: 美系都这样，
0: 临时给你取消，你这你想关你都没有办法关，对吧？因为
1: 关不掉。
0: 这但凡留一个后门的话，那我在环保测试的时候怎么办？
2: 的
0: 对吧？
2: 嗯、
1: 对对的，像以前还有安全带的提示，
0: 嗯，
1: 都能关掉。
0: 对、
1: 这个、
0: 对 对, 对，
1: 现在没有了，都不可能了。
0: 这都是法规，
1: 藏在很深的菜单里面是，而且权限不够是不可能做的。
0: 而且你要真的关的话。很有可能会不太好啊，因为之前也说过啊，因为它是属于工况之一嘛。
2: 嗯，
1: 对。
0: 如果你关，就包括之前有人是干什么呢？他提供他的就是阈值啊，把他的门限值提供，因为他启动不是要有条件嘛。
2: 嗯，
0: 他把他这个启动值啊、阈值调整，我说你这样调整完了之后，那系统里边监控的一些其他的一些
2: 就乱掉了，会不会
0: 出问题？对吧？
1: 会的。你说在像这个安全带的这个副驾驶的安全带，你只要坐上去之后。没有系安全带，仪表上就会出现这个安全带的提示、
0: 嗯，
1: 是跟它的座椅重量传感器有关系。
0: 对，
1: 它有一个阈值就是20公斤。
0: 对
2: 啊，
1: 你只要超过20公斤的人或者物品放在上面，它都会提醒你系安全带、
0: 嗯。
2: 对，
0: 那你这个要是改了之后出了问题，包括在碰撞发生的时候，它很多包括气囊的弹出的速度，什么东西可能
2: 都
0: 会有影响
2: 了。对，
1: 对，如果真的做了一些后台的修改，真的要出了一些问题之后，比如说找厂家索赔了，
0: 嗯。
1: 这种情况下，厂家只要发现你改过这些东西，
0: 对啊，
1: 所有的全部都，以前所有的洽谈，包括什么东西，全部推翻。嗯、
0: 对、
1: 啊，
2: 是，
1: 啊，
2: 嗯，
0: 你跟这个，你跟这个有关的任何的数据的调整，我都可以把这个锅甩在你这上面嘛，跟你这有关系嘛，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数据不要动啊，
1: 不要动。
2: 嗯，今天谢谢韩总跟我们的分享，
1: 那
2: 就这样。嗯，
1: 好的，
2: 好
1: 的，
2: 再见。
0: 好，
1: 再
0: 见，
1: 再见，
0: 嗯，
1: 再见，
0: 再见。
2: 好，今天我们节目也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都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中午12:101车世界，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
0: 今天呢，下了班之后呢，要赶到这个深圳去啊，到深圳那边，就比亚迪也是开窍了啊，终于开始请代言人了啊，代言人也终于说要在今天唱歌了啊。上一次请了代言人过去之后，让代言人读了个稿子，你知道。这次说代言人要唱歌了啊！今天最新的消息，明天在节目里边再跟大家讲吧。啊，
3: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4: 走走逛逛，
3: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三的环形。广州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省人民医院和脑科院门前，其他城区内的大部分路段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从6月20日起，东航江苏公司将恢复南京直飞新加坡航线，航线每天直飞一班。下本暑期的出行旺季将为南京与新加坡及东南亚地区的人员往来、经贸合作、文化交流搭建高效便捷的空中桥梁。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库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2027年建成，项目建成以后将极大缩短宿迁与连云港之间的通行距离。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2: 各位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又是一个星期一啊，那么在今天节目的开场呢，让我们一起来祝福一下我们的课代表 TT 同学。他说，总的来讲，上周末对我来讲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谢师恩。然后呢，他发来三张照片，是鲜花的照片啊，这花非常的美，文字也特别的美啊，特别的温馨。在我们的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他说，上个周末对我来讲真的是一年当中最难忘的日子，趁着回校毕业答辩，顺便呢要感谢在学习路上以及心理方面给我很大帮助的老师们。然后非常有缘分的是，我的大学思政老师正好呢也在我实习的地方学习，所以我们有了一个时间去相约聊聊往事，毕竟也是久别重逢。哇，这真的是不得了的缘分啊。然后我听 TT 讲述这个事情的过程啊，就由衷的有一种祝福感。所以我希望你看 TT 可能是我们听众当中啊年纪比较小的，刚刚大学毕业啊，走上了这个实习的道路了。祝你前程似锦，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所以今天你看星期一啊，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节目里面正好就有 TT 发来这样的一段留言。我觉得我也代表着咱们温度生活的所有的听友，为你送上最真诚的祝福吧。山里人说，苹果中午好呀，好听又能增长知识的节目开始了。好，今天我们前半点要跟你讲一个，就是最近啊，很多开车人都普遍很困惑，深受困扰的事儿啊。所以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呢，也上传了新的两张照片，大家可以一边听着我们的节目，一边在互动直播间去看图留言。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了之后呢，点中间有一个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然后在底下的对话框去点一下广播互动子栏目，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今天我们置顶图啊有两组，就是前半点一组，后半点一组。前半点的这一组呢不咋好看，甚至看起来有一点点的不适感，确实是这样。但是我敢保证后半点啊回来之后

0: 给你发的这个图片，哇，那真是你恨不得都要凑到屏幕上去啊，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因为实在是太璀璨夺目了啊。好，我们前半点呢就先苦啊，后半点再甜。今天我们半点之前讲到的就是最近啊很多开车人遇到的一件事情，这车有的时候停在路边吧，停大概两三个小时啊，有的人停一夜，哎呦就发现完蛋了，怎么这车挡风玻璃啊，车身啊，包括车旁边走过去你都会觉得像糊了一层油似的，这个前挡后挡啊，怎么用雨刮器都刮不干净，糊了一层油，黏黏糊糊的，甚至连脚底都会黏黏的，叫晴天下雨树下滴油。那么这种黏腻的油滴究竟是什么呢？先不要着急骂那棵树哈，你虽然停在那棵树的底下，但是树本身是很无辜的，那个让你的车漆发黏啊，然后脚下也黏黏的透明液体啊，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蜜露，所以它才黏黏的嘛。那蜜露又是什么东西呢？今天我们就好好的来认识一下它啊。
1: 你这因为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
0: 好吧，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这是周杰伦的《魔术先生》。哎，这个蜜露啊，也是有一种小小的虫子变出来的一种魔术。
1: 左手呢，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2: 嗯，然后呢，
1: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2: 嗯，
1: 好。但是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哦，哎、欸，慢一点，慢一点，好、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好、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象。

好了，听完了这首有点古怪但是又很特别还很这个爽朗的歌之后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最近啊让你的车很受困扰的这么一件事儿，那就是树下滴油，你的车也变得黏糊糊的了。说到这个黏糊糊的透明液体啊，它其实有一个蛮好听的名字叫蜜露，它是谁产生的呢？哎，就是我们现在置顶图的第二张这种动物啊，小昆虫啊，名字叫做蚜虫。蜜露是什么东西呢？是蚜虫的排泄物。听到这里的时候，你肯定会觉得好恶心啊。虽然呢，这个一只蚜虫排的蜜露没有太多，但是啊，蚜虫在树上是群居的，所以啊，一棵树上可能住着成千上万只蚜虫。当他们一起开这个排泄派对的时候呢，哎，你的车如果停在树下那就遭殃了。有的人更倒霉啊，有的人是走在树下突然觉得脸上一凉头顶一湿，这个时候不好意思，你真的是被虫子的这个蜜露精准砸中了。那如果是中招了怎么办呢？蜜露是含有糖分的，所以呢它落在车窗呀车漆呀路面呢啊鞋底呀，你就会觉得嘎吱嘎吱黏糊糊的啊，然后也特别容易吸附灰尘。所以有的时候你车停在树下久了，就发现怎么我的车前挡玻璃看起来一层灰蒙蒙的油膜呀。如果是不及时清理的话呢，确实你的车会显得特别脏特别难看啊。但是好在这个蜜露啊，它是叫可水溶性，而且呢对人体没有什么毒，所以如果是滴在皮肤上你用清水洗干净就好了。如果是弄在车上的话啊，一般来讲车可能会停的时间长一点，这个蜜露会干掉，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洗车，并且用温水洗啊，多洗一会儿，软化以后冲干净就好了，也不用特别的担心。这个春末夏初啊是蚜虫的盛发期啊，很多树是蚜虫的快乐老家，比如说栾树啊，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好像网上还有个热门话题，说怎么园林部门不管一管不治理一下啊，这个车停在树下停在栾树下面已经没法看了。那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啊，栾树、国槐、柳树、白蜡树、海棠、紫叶李、月季，这些全部都是特别吸引蚜虫的树种。所以下次你要把车停在路边的话呢，请你要多看一眼啊，辨别一下这些树，认准了可以绕着走啊。但是有人说我能在路边找个停车位不容易了。那这么着吧，如果实在没有地方停，必须得停树下的话，那么你就只能多花费点钱去清洗车啦。好了，这是今天跟大家聊到的啊，关于这个车停在树下应该咋整。其实这两天呢可能这种情况会有所改善，因为这两天天气预报都是有雨的嘛，下过好几场雨之后呢，这种情况就会好了很多啊。确实这两天可能雨量还不小呢，提醒大家开车出门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你看蓝金黄老四给我们一个留言啊，这个留言就让人看了之后心一揪了。他说上个周末我都是在医院度过的啊，家里不听话的奶奶老奶奶擅自外出，自己摔了一跤摔骨折了。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让家里的老人擅自外出赏景遛弯，去户外的话一定要有人陪同哦。是的，家里有老人确实啊要花更多的心力去照顾他们。那在这里呢希望奶奶这个伤情啊快点痊愈啊，也希望你可以保重好自己的身体。
接下来我们说一点开心的事情吧。今天已经是5月18号了啊，518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国际博物馆日。那我在半点之后呢，给大家准备了一组非常非常亮眼的、璀璨夺目的这个置顶图啊，这是我们一个特展的预告。这个特展还没有开始，具体的开始时间是明天啊。究竟它特别在哪里呢？半年之后跟你说一说。另外还有一件开心的事情呢，让大家早做准备，那就是第26届盱眙龙虾节，这个是下个月的6月12号到14号啊，还有半个月的时间你可以做准备。今年呢是第26年了，盱眙龙虾节每年的这个时候啊，全国各地有很多的人都跑到盱眙吃龙虾，哎，全国吃货大集结。那么在这次的龙虾节上，你可以一次性的解锁所有招牌龙虾店。说实话，在盱眙你不用特别去做攻略，因为基本上你去到一家龙虾馆子，他们口味不会差到哪里去，老牌的呀，啊，还有现在新兴网红的呀，做的都非常的正宗。另外呢，在盱眙你可能吃到你以前从来没有尝过的龙虾口味，毕竟人家是龙虾之乡，对吧？今年的龙虾节呢，3天，从6月12号到14号，然后请了很多的这个网红歌手到现场去，像冯提莫啊、小阿七啊、沧海一周啊、花姐啊，所以你可以一边吃龙虾一边听他们唱歌，和他们一起啊去嗨。从不同的城市出发到盱眙距离不一样，你比如说从南京开车去的话，1个半小时左右就到了，2天1晚你可以规划一个这么一个行程啊。到了以后呢，就可以去参加一下很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这个巡游有近1000人参演，有10大方阵，就是氛围感直接拉满了。然后到傍晚的时候，你可以到龙虾广场去吃龙虾，因为你要是买了这个龙虾节的门票的话，它就有7到9千大号高品质的龙虾要送给你的啊，就可以到那儿免费吃了。然后还会有什么龙虾背包啊、饮料啊、小吃伴手礼啊，都会在那里。完了以后呢，第二天睡个懒觉，你可以选一个景区再去免费玩一下。这次只要你买了龙虾节的门票，有3个景区是任选其一免费玩的，第一山、铁山寺和明祖陵。这样的话你就是2天1晚这行程啊，排的呢不算特别的满，总之啊松弛感非常足。现在我们龙虾节的门票在预售当中，有不同价位的，就看你有什么样的需求了。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了之后呢，直接回复龙虾这个关键词获得一个码啊，你扫这个码呢，进入到官方链接就可以去买票，然后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去咨询一下客服啊。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龙虾这个关键词，然后扫码进入到官方小程序就可以了。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

0: 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5: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6: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8: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7: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9: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1: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1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9: 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1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9: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12: 美味不绝于耳，
9: 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4: 中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继续来关注缓行路段。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东到无锡枢纽附近， G25 长山高速往杭州方向，宜兴东句容西附近，过江通道中的瑞阳大桥往镇江方向，镇江西的位置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

0: 现在出发。
1: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2: 被冷落过，
1: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2: 像一只适与正义
1: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3: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那回来之后呢，先来看一看晚秋的留言。他说昨天去苏州东山买枇杷，太拥挤了，全是车。不过东山的太湖美景真不错，枇杷也很甜，九甜一酸，不虚此行。是啊，现在就是枇杷上市季啊，白玉枇杷，东山的，是不是啊？我们好像上个星期的节目里面就做过介绍吧，东山和西山。然后要判断一个江苏人人缘好不好，就看他在五六月份啊，能不能收到苏州朋友寄给他的枇杷。好，这个时候的东山西山白玉枇杷，味道确实很不错，而且我吃来吃去，一个女孩子能抵挡住这种诱惑啊，但是你想拥有它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人家是文物，你根本也买不到，你想买都买不到，何况你也没有这么多钱去买啊。好了，大家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也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在底下的对话框呢，去点一下广播互动子栏目，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看一看此刻的制定图。今天是518国际博物馆日啊，我们先来说一个冷知识，博物馆这个词儿是哪来的呢？它是源自于一个希腊语里面的词儿，反正我也不太会念，意思呢就是供奉缪斯女神的神殿，它是这么来的。那么最早这样的一个场所呢，是贵族和学者的社交的地方，就是类似于像一个社交俱乐部吧。所以我们以前说到博物馆的时候，会透着一种很肃穆的感觉啊，觉得在里面好像大气都不敢出，这种精英感。那么它的转折点呢，是在于1946年国际博协成立，然后1974年的时候就明确了说，博物馆啊应该成为一个非盈利、服务社会的教育场所。那么现在呢，博物馆的趋势是城市客厅化，还有很多的博物馆它其实是免费开放的啊，只要你预约就好了。然后你甚至可以穿着非常舒服的衣服和鞋子去那儿看展，也可以在博物馆里面去喝咖啡、听脱口秀啊。然后有很多的博物馆它其实设计了很多的互动的这种项目啊，你比如说像六朝博物馆的那个落地窗，就是大家打卡的一个圣地。然后还有苏州博物馆啊，那个片是假山啊，早就不是那种叫禁止触摸的禁地，而是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今天呢是国际博物馆日，我给大家说一个即将开始的特展，就是我们现在啊温度生活互动直播间里面置顶的这组图，每一个都好美呀、啊！这是即将在南京博物院重磅展出的特展，从明天开始一直到8月25号。叫世界珍宝印度莫卧儿王朝艺术展，这次呢一共有136件宫廷珍品即将展出，珠宝、玉器、玻璃器、绘画啊都有展陈。那稍后呢我会跟大家来大概的介绍一下这个展览 的特别之处。

以及很值得看的部分。这个展览是在巡展的，就是他之前已经在深圳做过展出，在上海做过展出，上海的展出呢，他的展品甚至会更多一点。那么这次到了南京博物院呢，一共有136件啊。好，我请大家先去看一下我们现在置顶图的最后一张，占据 C 位的那个，这简直是太美了，有一种摄人心魄的美。它有点像是大小啊，大小的话基本上有一个小朋友的拳头那么大，这是一块祖母绿的宝石，太想拥有了。当然我觉得这些宝石不仅仅是宝石的这种文化意境啊，它还有很多其他的意境，稍后呢我们大致的来聊一聊。

是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所以呢我们来先睹为快，说一个从明天才正式推出一直到8月份的南京博物园特展，叫世界珍宝印度莫卧儿王朝艺术展。那么现在我们温度生活的置顶图啊，这么几张，我给它起了个标题叫眼花缭乱好想拥有，因为我相信其实每一个人看到之后都会觉得哇好赞叹啊，是吧。那么这次展览呢是以世界珍宝为题啊，聚焦印度历史上莫卧儿王朝黄金时代，通过精美的展品去展示阿克巴、贾赫吉尔、沙贾汗三位君主在各领域的创建和建树。那很多在深圳、在上海看过展的朋友都会觉得说哇，颈椎病都被治好了，因为确实是每一个展品都是那么那么的耀眼啊。那这次呢有130多件展品，我建议大家在看这些展品的时候啊，不仅仅去关注那些大到让人觉得哇就是不可思议的宝石，你还要去看一看它的工艺。因为其实你去参观这些展品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工艺非常的独特。在这里呢特别要告诉大家啊，它有一种特殊的传统的宝石镶嵌技术叫昆丹工艺，是用非常非常柔软的这个 24K 纯金箔，然后填入宝石和底座的缝隙进行固定，然后来保留宝石的最大体积和天然形态。当然这个展品当中不仅仅有宝石，它还会有一些礼仪礼器，包括彰显王权的武器啊，有些像匕首啊这些。所以有人去看了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些镶嵌了红宝石、钻石、祖母绿啊的这些饰品之后，还会发现有一些武器上面竟然也密密麻麻的镶嵌着钻石、红宝石。所以大家会觉得有一些困惑，说这个这么贵重的匕首啊，武器难道真的是要用它来上战场吗？直接用它去对抗敌人吗？啊，这个估计带到战场上会被抢走的吧，是吧？那其中比如说就有一把那个礼仪用的这个叫弯刀，叫塔瓦弯刀，它的整个刀柄哦是整块白玉镶了金，然后这个刀鞘上面呢刻着非常精致的玫瑰还有夜莺啊，你说这样的武器难道是用来杀敌的吗？显然不是啊，所以它是一种叫礼器。你去看了这个珍宝展之后，你就发现其实兵器也好，珠宝也好，那么在莫卧儿这个整个王朝当中，它实现都是精神层面的一种统一，就是都是要非常非常漂亮的，然后要非常非常神圣的，然后非常非常贵重的这种贵重就是彰显出王朝它的地位来，它的一种神权来。好，在说完了它的工艺之外呢，还要就是再一次提醒你啊，就是你一定要预留足充足的观展时间，因为珠宝实在太多了，100多件，差讲成了一百多件的话，你可能也要花费个最起码3个小时去好好的欣赏。尤其如果你对异域文化呀和精美的珠宝感兴趣的话啊，那这绝对是一场不容错过的视觉盛宴，太漂亮太漂亮了。这是从明天开始一直到8月份的一个特展啊，这个特展是要收门票的，尽管南京博物园它是免票的，但是因为特展啊，因为这些展出的珠宝珍宝实在是太美了，所以呢票价100块钱，是在南京博物院的展2楼8号展厅啊，有机会的话真的是可以去看一看，确实很美啊。我今天给大家就是放了一些展品，反正我觉得每一个都好漂亮。然后最吸引我眼球的，我个人最喜欢的哈，就是跟大家讲到最后一张图，那个位于 C 位的拳头大的祖母绿宝石，然后还有个托盘也非常非常的好看，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找到啊，我来看一下，
是第二张置顶图的左下啊，这个托盘我也特别的喜欢，这个是黄金啊，黄金制作的，然后就以刚才我讲的那个昆丹记忆镶嵌了红宝石还有祖母绿，然后这个牌面的中央大家能看得出来吧，这是玫瑰花的这个纹样，花心的地方呢也是有一个弧面祖母绿啊，就是它没有切割过的，就是光面的祖母绿。其实你不要看这个照片上它不是那么大，你要现场看的话这个祖母绿很大哦，然后花瓣的外面还镶着一圈祖母绿，祖母绿带可以怎么讲吧啊，总之非常非常的精美啊，这也是我喜欢的一个展品。然后还会有一个我也很喜欢的啊，我来看看，是一个盒子，吊坠盒，应该是此刻置顶图第三张右边的中间那个，这个也是啊，非常非常的漂亮，这是我最喜欢的几样东西。好，大家如果想要去看到这些精彩的图片，你也可以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内栏，找到互动直播间，下载或者是下载大蓝鲸 APP， 然后找到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好了，刚才我们听到那首歌的名字叫闪耀宝石，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歌吧，叫钻石。

天我们的温度生活也接近尾声了，最后呢再提醒大家，我们的好物推荐为你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精粹水礼盒，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水一个关键词获得购买链接。说到这个精粹水呢，它里面的核心成分是神奇的海洋精华，质地清爽，上脸肤感特别的舒服，而且虽然它叫水，但实际上是99%的精华搭配了1%的水这样的配置，所以它既可以给我们的肌肤深层补水，然后又可以起到精华的作用啊。夏天呢，紫外线比较强，皮肤容易干痒啊、泛红啊、敏感啊，用它来做护肤，第一步去打底，就可以快速的舒缓你敏感的不稳定的肤质啊。话重点来了，今天是520宠粉福利啊，买一发二，也就是说到手520块钱，你可以获得两瓶精粹水，是不是很划算？因为它是一个零七清仓的展露啊。虽然说零七，但实际上这个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3月份的啊，还是挺长时间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520拿到两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支持蚂蚁链接溯源，下单再送给你一支海蓝之谜的产品体验装。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水获得购买链接，添加客服微信的每单再给你减5元。好，谢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跟我做更多分享互动。你可以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这个账号加关注，苹果的温度生活，也可以提交一个申请加入我们的专属聊天群。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欢迎选择大蓝鲸 APP。 明天中午的11点温度生活，我们再见吧。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3: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0: 正前行。
1: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0: 欢迎各位在5月18号来自于周一来自于我们的关心警媒工作室哦。正好呢，小军今天又来给大家代班了。关心老师呢，这两天也是因为不断的有各种活动啊，然后呢也要做这个导演，所以说今天呢会调休一天，明天他就会精神抖擞的来到电波当中了。好，那我是小军，也欢迎各位在5月18号周一的电波当中我们又如约见面。那今天我们的内容还是会非常的丰富多彩哦。今天呢会是由我们的栖霞警情，那今天呢也会有来自于我们的反诈警情，而且今天呢我们还要给各位带来一个非常特殊的好朋友，介绍一下啊，他就是来自于南京警方正式上线的一个叫做宁小爱。宁小爱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人工智能的模型啊。接下来在南京呢也会去做一系列的服务，它的服务是什么呢？它八个字啊，叫一拍共享。一照通用什么意思啊？我们今天都会和大家来说一说。好了，那我们先来和各位啊关注一下今天的电诈警情，又是有什么样的案例，我们一起来听，同时我们也在里面要学会啊，就是对于自己的这种警惕心。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99.7 金陵之声共同打造。共同打造。
0: 我们接下来邀请到的是南京的反诈一号宣传员马轩，给大家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马警官，中午好。
2: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浦口区的王先生是一名网约车的司机，近期啊他开网约车累了，就停在路边休息，扫描了前几天贴在他车子后视镜上的一张小卡片上的二维码，下载软件登录进去以后呢，就有一个接待员跟他打招呼，询问他要不要同城约会，还给王先生发了一个有色的短视频。王先生没有经受住诱惑，询问对方如何才能加入会员呢？接待员非常热情地给他介绍会员福利，并教他如何入会，说只需要充值15元人民币进行认证，认证成功以后15元会返还给王先生。王先生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按照客服的引导下载了3个特殊字母这么一个 APP。 注册成功以后呢，果然收到了15元的退款。随后客服发来了美女的照片让他选择，等王先生选好以后，客服又提出见面啊需要有个人的卫生保障，需要王先生进行健康认证，健康认证费用是200元钱，如果他的健康没有问题也会退还给王先生。那王先生交了200元以后，对方就象征性的问了他几个身体方面健康的问题，然后恭喜王先生身体非常的健康，可以通过认证，并且把200元钱退给了他。接着客服说，我们还有第三个认证，叫做保密认证，目的呢是确保王先生和约会的美女的个人隐私不被泄露，这次需要缴纳人民币1200元，这个钱也会退还给王先生。王先生心想啊，前两次钱都退了，于是就相信了客服，继续转账。结果这一次客服说他操作失误，需要下载一款叫做爱立信的会议软件，客服在软件里教他如何操作退款。接着王先生就和对方开启了屏幕共享功能，按照客服的指导进行操作，转了几次钱以后钱一直都提不出来，这个时候王先生发现被骗，于是报警。这其实呢是刷单返利类诈骗的一种引流方式，在境外诈骗团伙以色情信息为诱饵，招募境内的工具人，在公共场所比如说路边汽车的后视镜粘贴涉诈的二维码小卡片，或者呢会在公共卫生间的男厕所涂写一些涉诈网址的小广告，吸引受害人扫码登录，诱导受害人

0: 进行刷单返利的陷阱。
1: 嗯，
0: 警方提示，我们要做到不捡、不看、不传播。遇到类似小卡片，直接撕毁，扔进垃圾桶。不要扫描二维码，不要点击不明链接，避免好奇心作祟，以致被骗。
1: 好，太好了，谢谢马警官今天给我们的提醒，再见。
0: 啊，再见，
1: 再见。
2: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 九九点七精灵之声共同打造。共同打造。
1: 大家记住了吗？其实我觉得刚才马警官最后讲的特别好，就是你看到这些所谓的什么小广告啊、小卡片啊，不要捡、不要看、不要传播，你就直接把它扔到这个垃圾桶里面，更不要去扫为那个二维码。如果还有一个什么链接给你，诶，我都要进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呢，就不要有这种好奇心，不要点击不明的链接，因为它就是利用了我们的好奇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唉，其实也太能理解大家了啊！有的时候想我看看嘛，就是好奇嘛，但有可能就给大家带来的是不可避免的一些损失。好了，这里是来自我们的关心警媒工作室哈，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军，也谢谢大家都已经是在纷纷打卡了，谢谢和平哥，不仅问候了我，而且还是说代班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哎，我们的山里人也是我们南京交警在线的好朋友也来报道了啊，然后快乐也说，我来喽，而且呢还给出了我们的答案。哦，对，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当你在网络上看到有网络兼职，然后呢他们说你只要携带你提供的设备啊，在酒店的房间或者是在小区的楼道里面，你只要连接一个电话线就可以获得高额的佣金，那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怎么办呢？你会觉得太麻烦了啊，我就不理他们了。然后 B 呢，就是你立刻能够想到的一定是境外的诈骗分子开始实施诈骗了，不能当他们的帮凶。 C 呢，就是看起来哎呦太简单了，这还不简单吗？只要带上我的设备，在酒店的房间或者在小区里面连接个电话线，太简单了，而且这个赚钱又快，我可以试一试。所以 ABC 你会如何来做选择呢？好了，这是来自于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互动问答，我们听首歌曲啊，稍后呢也要和各位一起去听一听，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样的一个智能的宁小爱，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好朋友呢？一会儿我们也会邀请他啊进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听一听他到底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些好感受。

当天可以通过大蓝鲸上听一听看一看我们今天当日里面最热门的这样的一些警方的信息。那么接下来刚才我做了好几遍的预告了，我说接下来这个就是宁小爱啊，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体，它其实是在5月15号刚刚新鲜上市的，也面向全市开始推广，叫做一拍共享一照通用的服务。那么这个到底是干嘛的呢？而且呢，它接下来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技术呢，也打造了7x24小时，就是每一天每一周它都可以不打烊的一个公安政务服务，它就是这个公安政务服务的贴心的帮手。所以说啊，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专家。

0: 来跟我们说一说。将会连线的是南京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政务服务大队的民警柳阳警官，请他来说一说。中午好，柳阳警官。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柳阳。
0: 先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是这个宁小爱啊，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新鲜事物呢？
1: 我们的宁小爱啊，宁小爱是我们依托支付宝 APP 推出来的智能客服，现在已经正式上线了。
0: 好的。
1: 它融合了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覆盖了102类公安政服场景，它能精准的告诉群众，你办事的时候需要什么样的条件，要带什么样的材料，哪儿办等等。而且我们宁小爱是全国公安机关首批正式上线运行的人工智能客服。从去年11月在支付宝上线试运行以来，已经累计服务群众超7万次，咨询的平均时长从刚开始的25秒，现在已经压缩到10秒，综合满意率从92%已经提升到了97%。这就是我们宁小爱基本的情况。
0: 哇，真好哎！我觉得今天如果刚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原来不知道，现在就知道了，而且知道了还晚了。你看啊，刚才我们的刘警官都已经介绍了，去年的11月份在支付宝就已经开始试运行了，对不对？
1: 对对，是的，
0: 累计服务群众都已经超过7万人次了。就一开始我问他的时候，他有可能回复他稍微慢一点，就是一个群众有可能平均的时长是25秒，但是现在到10秒，就是说他的这个大模型越来越成熟，而且运营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了啊。那我们要那请这个刘警官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之前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就是没有我们的宁小爱之前那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1: 就是我们没有在用我们宁小爱模型之前呢，我们南京公安其实是有一个警博士的在线客服，
0: 对，
1: 后面有我们的就是简单的关键字提取，或者说我们有人工坐席在回复。但我们人工坐席呢，就是可能答复的不像我们现在宁小爱里面覆盖了102类的公安政服场景，而且里面有6万多条的知识库，这样的大的知识库不是人工客服就是可以覆盖得了的。所以以前的时候可能答的全面性啊、精准度啊都不如我们现在的人工大模型。所以现在人工大模型在运用到这样的技术之后呢，我们在给群众解决问题的时候可以回答得更全面，而且更智能。
0: 真好。那刚才已经讲了，就是说我们之前开展了这个试点嘛，那这个试点的话是不是在全国范围之内也是率先开展的？
1: 我们现在就开展的试点其实是我们前面的时候提到的一拍共享一照通用的试点。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我们南京公安在全国率先搞了一拍共享一照通用的试点，到目前为止呢，可以办理这个业务的试点单位包含市政务服务大厅的公安窗口，江北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公安大厅，玄武公安分局政务服务中心，秦淮公安分局政务服务中心，建业公安分局南苑派出所，鼓楼公安分局4所村派出所，还有我们的丽水公安分局的开发区派出所。这些试点已经成熟，累计服务群众超过了10万次。而且我们计划呢，在年底前将这项服务覆盖到全市所有的政务服务窗口。这就是我们一拍共享一照通用的试点和推广的情况。
0: 明白了，也就是说这是我们警小宁里面的这个警小爱里面的一个项目，一个服务的这个种类。那接下来刚才你讲了它还可以覆盖其他的公安政务的服务，而且刚才我就听到了它储存量就是6万条啊，哇，这个太厉害了。但是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就是说这个向全市推广的一拍共享然后一照通用，这个是什么概念呢？
1: 是这样的，就是一拍共享一照通用呢，就以前啊，我们大家要去办身份证、驾驶证、护照这些证件的时候，因为不同类型证件的照片采集标准不一样，往往大家呢需要拍摄不同的照片，然后反复的去排队拍照。然后我们南京公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用的是 AI 算法，就是大家只要去拍一次照片，系统就能自动生成符合不同证件标准的照片，统一存进照片库。只要你的照片还在有效期内，以后办理身份证、驾驶证、出境这些照片都可以直接拿来用，不用再重复拍照了。

0: 就是我们一拍共享叫通用的基本情况。
1: 哦，好棒啊！我拍一次照片，有可能我出国的那个护照是一个规格，或者是我的驾驶证、身份证是一个规格，它都是以我这张照片生成不同规格的照片了。
0: 对对，是的。
1: 哦，真的是好棒。好的，今天其实大家听完以后，是不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宁小爱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模型啊，就已经非常的喜欢了？大家可以在什么途径呢？支付宝是可以的，还可以在什么地方使用它呢？
0: 目前我们就是在支付宝上上线了，后面有可能会在其他渠道也有。然后它如果想要使用的时候，大家不需要额外下载软件，就直接打开您手机里的支付宝，然后在搜索框里面输入宁小爱就能找到了。宁是安宁的宁，小是大小的小，爱是英文那个小写字母 I。 它支持打字提问还有语音提问两种方式，而且我们在那个提问的输入框下面还配了高频业务的快捷按钮，您只要点一下就能问。我们自建的就是刚刚讲的有6万多条的专业的政务服务数据知识库，然后又用了多模融合的人工智能这样的最先进的大模型技术，而且进行了近半年的训练调试，所以现在宁小爱可以精准的识别到就是您想问什么，而且它可以给出定制化的办事方案，还可以支持多轮对话，就是可以说是非常有人味儿了。就打个比方，就比如说，您如果说问一下说，说你问他说我在南京上大学要怎么办理居住证，他通过你的这句话，他就能识别出你是在校学生这个身份，然后结合你的实际情况，告诉你在校学生申请居住证需要什么样材料，要什么样的办理流程。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特色功能，就是它可以直接在那个对话框里面弹出那个线上办理的入口，你直接点击进去就可以在线填信息，然后上传材料，然后当你问题问完了之后，事实上你的事情也办完了。就是这是我们的特色功能，叫边问边办，目前有25个场景支持了这个功能。另外呢，近期我们还将上线一个叫在线预约的功能。就是对于线下窗口办理的业务，你在提问结束后，我们会直接再弹出预约的入口，然后进入在线预约环节。就是你可以看到全市各个派出所实时等待的人数，然后根据自身的需要选择与你距离较近或者排队人数较少的派出所去办理。这边也欢迎大家可以进入支付宝搜索使用，我们南京公安肯定也会对宁小爱进行不断的更新升级，希望给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体验。
1: 真棒啊！
0: 谢谢。
1: 边问边办，或者是问完我就约定好了，然后我再到线下去办理。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就是作为我们的普通群众特别想问的啊。那因为这是我们南京警方的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的模型，所以他在问问题，就是我在需要他解答的时候，也就是说我的身份证也可以，我的车驾管业务也可以，我的出入境问题都可以，是吗？
0: 对的，是的，这些我们都已经在知识库里面覆盖了，而且我们后续可能也会不断的充盈我们的知识库，就覆盖更多的场景。
1: 哦，太好了，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有的时候问一个问题，有可能我们去找车管所，再问一个问题，有可能去找派出所，再问一个问题，有可能去找这个出入境的这个管理局。那么现在我只要在宁小爱上面都 OK 了。太棒了。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太好了。所以大家记住啊，刚才我们的刘洋警官一再跟大家讲说，你不用去下新的 APP， 不用再去找什么微信或者是什么但是呢，因为它是我们南京就是本地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便民服务，所以大家就在支付宝里面输入宁小爱就可以了，就这个简单的一个链接你就能够找到它，对吧？
0: 对的对的。
1: 好了，那谢谢柳阳警官，这么好的信息我们今天全部都接收到了，也祝你午安，下次再见。
0: 嗯，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好嘞，那我们接下来的时候也和各位在一首歌曲声中来等待我们这个半点之后的节目。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备一个垃圾袋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3: 无论白天或是黑夜，他们惩治犯罪，争分夺秒；无论风霜或是雨雪，他们化解风险，一往无前；无论春夏或是秋冬，他们服务群众，温暖人心。他们并非天生英雄，只不过选择了肩负责任。南京市公安局七甲分局 FM99.7 精灵之声联合打造七甲警音，一起聆听他们的声音，走进他们的故事。
6: 也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关心警媒工作室啊、哦！今天呢是来自于5月18号星期一，也是来自于我们的七甲警音。那这个呢也是由南京市公安局七甲分局 FM99.7 精灵之声联合打造，在每周一大家都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七甲警方他们为民服务的好方式、新举措，也一起听一听暖心的警民故事。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呢是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麦高桥派出所的王子成警官，也是一位90后的警官啊、哦。我们先来问候一下，子成警官，下午好。
7: 冠星老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6: 我是小军老师。他今天因为是第一次上节目啊，所以说呢一下子没有转过来也很正常，你不要紧张啊，不要紧张。
7: 好的好的
6: 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呢，也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和大家问到了嘛，就是当你在网络上看到有网络兼职的时候，对方说你不用做什么事情，你只要携带我们给你提供的设备，在酒店的房间啊，或者是在你的小区的楼道里面连接一个电话线，你就可以得到我们给你的高额佣金。那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呢？ A 呀，也不懂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我觉得太麻烦了，不要来烦我啊，这个呢是觉得很烦，不想让别人来这个就是烦他。那么 B 呢，这个时候就知道这人要干什么，他觉得这是境外诈骗分子在实施诈骗，我不能当他们的帮凶。那么 C 呢，就是觉得看起来很简单，赚钱又快，我为什么不能试一试呢？那这是我们的这个就是第三种。我现在看到和平哥、山里人、快乐，就是回答的是又快又准啊，都是回答说是选择的是 B， 没错。这个呢，就是对方他们作为这个境外的诈骗分子，就是在国内要架设一些固定的转接设备。那这个呢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叫做 VOIP， 大家一定要记住，但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绝对不能成为他们的帮凶。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会把境外的诈骗来电伪装成本地的固定来电进行实施诈骗，你千万不能参与这样的工作。这个也回复了为什么有一些我们的朋友一看哎，是我们国内的电话一接啊，是这个电话那个电话，就是给你实施诈骗，你还很诧异，就说哎， 我们国内什么时候又有这样的一些诈骗分子了呢？其实就是因为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啊，让一些人成为了他们的帮凶，在国内架设了固定转接的设备，所以就把境外的诈骗来电伪装成了本地的固定来电。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能去做这样的帮凶。好了，那我们也继续回到今天啊，来听一听我们的栖霞锦英今天又有怎样的故事或者是一些信息要传递给各位呢？
3: 无论白天或是黑夜，他们惩治犯罪，争分夺秒；无论风霜或是雨雪，他们化解风险，一往无前；无论春夏或是秋冬，他们服务群众，温暖人心。他们并非天生英雄，只不过选择了肩负责任。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 FM99.7 精灵之声联合打造栖霞静音，一起聆听他们的声音，走进他们的故事。
6: 好了，我们回到今天啊，来自于周一的栖霞锦英。然后呢，刚才我们也讲了，邀请到的是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麦高桥派出所的王子成警官。其实啊，这个子成警官呢，他也是一名一线的民警啊，常常和这个群众是打交道，但是呢，他对这个辖区里面的各类的情况啊熟悉，而且又会去钻研。那么今天呢，他就会借这个机会和大家去分享一些非常实用的安全知识，当然呢也会跟我们来聊一聊，就说哎，怎么来打造更加和谐的一些邻里环境啊，这个我觉得很多的朋友想听一听是不是。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就是一线的民警他就是离我们最近的嘛，离我们老百姓最近的家长里短大事小事都要管。他刚才一来我就跟他讲，我说派出所现在的事情哦，也是非常的多，而且还有点杂，而且还挺辛苦的。他说嗯，是的。他但是呢，能够帮助大家解决一些问题，又觉得非常的开心。所以我们也是啊，有请这个王警官和大家说一说，比如说到了这个夏季，那么这个辖区里面的治安情况啊，警情类型啊，和其他的季节相比较，

0: 没有一些什么比较明显的变化啊，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夏季和其他季节的这个景情特点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整体来说呢，呈现四多的特点。第一是夜间的景情多，因为天气热，大家睡得晚，外出乘凉啊、逛街啊、吃宵夜的人多，酒后呢就容易引发冲突，食品卫生也可能引发矛盾，导致这个治安隐患随之增加。第二呢，就是邻里的纠纷多，夏季门窗常开，噪音扰民，通风采光，宠物纠纷，这些琐事都会影响人的心情，都会引发这些矛盾。而且天气炎热啊，人容易烦躁，一点小事就容易起争执。第三个呢，就是安全隐患多，主要集中在防火、防盗、防溺水方面。家庭用火啊、用电啊、电动车充电啊，都存在消防的安全隐患。家中贵重财物、电动车及车内财物也是小偷最常惦记的。同时还要注意，不要去这种不明的水域游泳。提醒家中的孩子要远离水域。
0: 你提醒的好全面哎，是不是把你就是工作以来夏季你觉得就是所有的这个特点都罗列出来了是吗？好用心啊，所以你听这个就是我们的王警官一介绍，大家就知道了啊，原来我们一线的民警是这么的，就是能够对于日常自己的辖区里面的管辖的特点如数家珍来告诉大家。所以呢，你看我有时候在晚上啊，比如说加班晚了，然后经过一些比较闹市的这样的一些地方，我看到经常有人就是喝完酒以后两个人情绪都很激动啊，就这种纠纷的确是比较的多。好，那我们其实我们先不谈这个纠纷的事情，我们先说一下刚才王警官里面讲到的这个夏季防盗，因为这个财产对大家来讲这个安全都是头等大事嘛。那么这个比如说夏季的防盗啊，主要是哪方面我们也了解一下啊。
1: 夏季的社区盗窃主要分为两类啊，一类就是入室盗窃，另一类呢是电动车及车内的财物盗窃。这两类都是比较高发的。而且作案手法和夏季的生活习惯都息息相关。先说说这个入室盗窃吧。夏季大家为了凉快嘛，喜欢开窗睡觉啊，通风，尤其是低层的住户，厨房里面、卫生间啊、卧室的门窗都经常开着，甚至有人觉得就出去一会儿，家门不锁，窗户不关，这就给小偷可乘之机了。还有一类呢是电动车被盗，或者说是电动车电瓶被盗，这更是夏季的高发。夏季大家骑电动车出行的比较多，小区楼下、楼道口、路边随便一停，有的钥匙都不拔，有的也不爱上锁，甚至停在这种没有监控的死角。这个月月初啊，我们才办起过一起这个盗窃电动车的案件，车主呢就是把车停在了路边，钥匙没有拔，结果直接被小偷骑走了。还好这个路面有监控，嫌疑人当天也被我们抓获了。有的车主呢把包啊、手机啊、现金啊放在电动车上，临时去买个菜啊，往路边一停，或者取个快递，几分钟的功夫财物就被人顺手牵羊了。另外夏季很多车主会把车停在路边或者小区的那种露天车位车窗里面留个缝他想通通风嘛，或者车内里面放一些烟酒啊、包包啊、电子产品啊这些东西，这都容易引发这个砸车盗窃的案件。
0: 你看其实很多都是我们自己的一些小疏忽，反而就给这些小偷可乘之机啊。我们其实自己要有一个就是第一防范人的这种思维。好，我们也是跟这个就是王警官再来聊一下，那么夏季这样的一些就是盗窃高发情况，那我们该怎么做啊？刚才讲了现状嘛，那现在就告诉大家实实在在我们该怎么做，这是干货啊。
1: 防范的方法呢其实也不复杂，关键是这个习惯要养成。我给大家总结几个比较实用的防范措施吧。第一个呢就是日常居家关窗锁门，加装防护，这个低层的住户或者平房的住户一定要安装防盗窗、防盗网，尤其是厨房、卫生间、阳台这些容易攀爬的位置，晚上睡觉出门的时候不管这个时间长短，一定要关好门窗，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另外呢，家里呢也不要放大量的这个现金，贵重物品要放在隐蔽的位置，不要放在客厅啊、窗台啊这些显眼的地方。如果长期外出，还有很有必要让邻居帮忙照看一下，或者拉上窗帘，打开一盏小夜灯，制造家里面有人的假象。第二个就是电动车入棚上锁要装定位，电动车一定要停放在小区的指定的停车棚，有监控的区域，不要停在那些偏僻的角落或者是楼道里。停车后一定要拔钥匙， 加装防盗大锁。

0: 地锁。有条件的可以安装电动车 GPS 的定位器、防报警、防盗报警器。车筐里呢，不要放贵重的物品。临时离开，哪怕就一分钟，也要把财物随身带走。另外，我们辖区有很多小区现在都在推广这个智能充电桩、防盗停车棚，大家也可以积极配合物业使用，既方便又安全。第三一个呢，车内不留物，关严窗，选车位。开车外出时，车内不要放置任何贵重物品，哪怕是一包烟、一个空包，也不要留在车内。停车时一定要把车窗、车门关严，不要留缝通风，尽量选择有监控、有人管的停车场或者车位，不要停在那些偏僻的路边、无人看管的地方。
1: 嗯，刚才我在听的时候，真的是一条条啊，都放在心里面。大家也要记住啊，你看刚才讲的那个电动车要入棚、要上锁，最好还要装一个定位，你觉得很有必要？
0: 很有必要。
1: 这个真的是我刚才一下子就觉得，哎，我怎么没想过的？那你觉得现在装定位的人多吗？
0: 有些车，有一些品牌的车现在已经开始在自动的带这些，就是出厂的时候就带这个定位功能了。
1: 那如果要是说没有的话，你又很喜欢这辆车，而且呢有一些这个朋友对自己的这个车还是非常的爱惜的，那你也可以看看啊，就是今天就是研究一下这个电动的 GPS 的定位器怎么可以加装，或者呢那个防盗的报警器都把它弄弄好。然后我们也继续再来看一下，就是除了防盗之外呢，夏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防火。这个防火，你想天气热，用电量大，这个引擎啊，就是火灾的引擎也非常的多。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这个王警官又要讲了，说夏季常见的这个消防隐患，我也了解，我也要和大家说一说。我觉得这个也提醒一下啊，太重要了。
0: 夏季的这个防火真的是不能大意，高温天气啊，居家用电量大，空调啊、冰箱啊、热水器啊，全天开都是。啊，电线负荷过大，容易出现这个线路老化、短路的情况，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火灾。而且小区里面现在人员都很密集，一旦起火，后果不堪设想。好像上个月吧，我们辖区有一户就是因为这个电路老化起火，当时家里面还没人在家，好在有个外卖小哥经过，看见浓烟，就翻墙进去查看，后来在小区的物业配合下，就把这个火给扑灭了。
1: 嗯，
0: 否则这个火势蔓延，很可能会殃及到其他住户，甚至整栋楼。
1: 嗯，还好啊，还好，就这个外卖小哥是在见义勇为。那除了这个，比如说家用电器，那么这个夏天我们刚才讲了，天气非常的干燥，也时有啊，在这个楼道里面看到那个什么塑料瓶啦、旧家具啊、这些纸箱啊。王警官讲说，我们经常去这个就是住户家、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就会经常看到楼道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些杂物。其实我也想问一下，这些杂物应该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吧？
0: 嗯，的确是的，我们辖区也有过这种情况啊，就是居民在墙角堆放的那些废弃的纸箱啊，一不小心被这个没有熄灭的烟头点燃了。
1: 嗯，
0: 啊，路人一看到冒烟，赶紧报警。嗯，还好是扑灭及时，没有这个财产的损失和人员的伤亡。
1: 嗯，
0: 啊，除了堆放的这个杂物会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呢，夏季还有一处消防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那就是这个夜间的流动小吃摊。啊，很多路边流动小吃摊违规使用过期的煤气罐，撕拉乱接电线。
1: 哦，
0: 啊，煤气罐靠近高温的油锅，
1: 嗯，
0: 啊，电路老化又超负荷，这个极易引发这个燃气泄漏、火灾事故。而且现在的摊位呢，大多都是占道经营，堵塞了这个消防通道，一旦起火，消防车都进不去，只有救援难度就很大。
1: 嗯，那所以说，你看啊，就是电动车充电、楼道堆一些杂物，再加上这样的一些小吃摊，会有一些违规用火。你不说其实我们都不知道，这肯定是你们日常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在这个流动小吃摊发现了它的这个煤气罐是过期的。
0: 嗯，
1: 要是不是我们的警方他们的细心，或者是常常要做我们的路面的管理，有可能我们都不知道。哎，你这样一说，我觉得对我今天的帮助特别的大啊。那我们继续来讲，就是真不能把这些隐患，就是觉得没什么事儿，不可能在我身上发生，或者是我不可能这么被遇到这些事儿。但是针对于这样的一些防火，我觉得大家就要从自身开始，要去关注，要去注意，要去远离，然后呢也把这些隐患要杜绝掉。所以怎么杜绝呢？
0: 嗯，我想首先是提高一个防火的意识吧，啊，核心也就是这个消除隐患，规范用电，远离明火。嗯，从几个具体的讲呢，就首先这个电动车严禁进入这个楼道或者是入户充电，

0: 要在小区里面要指定充电桩充电，充电的时间呢也不能超过8个小时。
1: 嗯，
0: 充电器要使用原厂的配件，不撕拉乱接电线，避免高温暴晒下充电。如果充电桩不足，也可以向社区物业去反映，我们民警呢也会积极的去推进协调。其次呢，就是居家用电要规范，杜绝超负荷用电。夏季使用电器前都要检查电线啊、插头啊，如果老化了、破损了，就要及时更换维修。出门睡觉要关闭不必要的这个电器的电源，避免电器长时间待机。啊，还有夏季还会点蚊香，点蚊香的时候要远离这个易燃物，使用杀虫剂也要远离明火高温，不直喷电器插座。嗯，最后呢，还有一个这个要保持消防，刚才讲了啊，消防通道一定要畅通，
1: 嗯，
0: 要及时清理这个楼道的杂物，私家车也不能占用消防通道，
1: 嗯，
0: 小区的物业要定期的检查消防设施，居民如果发现消防设施有损坏、有缺失，也可以及时的向物业去反映。
1: 嗯，你们现在是不是也是在联合我们的这个就是物业啊，或者是小区的一些管理者一起在做这样的一些清查，就是火灾源头或者是隐患的这样的一些事情？
0: 对对对，我们这个社区民警啊，都会联合，您刚才说的这个社区物业还有城管啊，定期开展消防隐患排查，进入小区、进入楼栋，去帮他们清理这个堆积的杂物啊，夜间也会巡查夜市小吃摊的安全。就常态化宣传这些消防知识，也希望大家也能够积极配合，毕竟消防安全嘛，人人有责。
1: 嗯，所以我说这个派出所它其实就是像我们衣食住行啊，就是像一个大家长一样的，对不对？这个片区里面你们都要管。所以你看，当然有很多的朋友应该和我一样，就是在晚间啊，有这样的一个小吃摊的安全，我们的民警也要去进行巡逻。而且比如说啊，我们经常在夏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去云锦路那边，都会看到有我们的派出所的民警还会站在我们固定的岗亭在进行晚间的值守，然后大家就会觉得特别的安全。就是哎，有警察在的那个地方啊，就是你晚上去有一些应酬啊，有一些就像你讲的好朋友聚会啊，就觉得没问题，有警察在还能怎么样呢，就特别的开心。好了，那我们也继续回到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你看夜宵多，然后呢这个人员有的时候呢也会啊因为一点小事就吵架，火气大，我们经常讲就是火气太大了。那么在夏天里面常见的这样的一些人和人之间的矛盾都主要是在什么地方呢？
0: 夏季的这个矛盾纠纷啊，
1: 嗯，
0: 大多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啊，那处理不好呢就很容易会升级成矛盾冲突，
1: 嗯嗯，
0: 甚至会引发治安案件、刑事案件。高发的可能主要有三类吧，这个一个是噪音扰民的纠纷，
1: 嗯，
0: 一个是宠物的纠纷，还有一个很严重的就是酒后的寻衅滋事。
1: 嗯，我们都来听一听好不好？
0: 嗯，日常的邻里纠纷嘛，就是最常见的就是噪音扰民啊，夏季大家开窗通风，楼上楼下隔壁邻居的声音很容易就传过来了，比如说晚上跳广场舞的音乐声啊，家里面有装修的噪音啊，楼上孩子在家里面跑跳的声音，或者有年轻人半夜看电视唱歌的声音，还有小区里面的夜市商铺这些营业的这个噪音，
1: 嗯，
0: 都很容易引发邻里矛盾。
1: 嗯嗯，
0: 我们辖区啊每天都会接到很多起这种噪音扰民的警情。
1: 哦，是每天都有，而且每天还好几起。
0: 对，
1: 但你刚才讲那个就是宠物的纠纷是什么意思呢？
0: 宠物的纠纷就是比如遛狗不拴绳啊，
1: 啊，
0: 对这个当事人造成了这个心理上的困扰啊。
1: 明白。
0: 嗯，
1: 就是因为夏天大家遛狗的时间多了，是不是都想出去走一走了，然后走得更长一点了。
0: 嗯，我们辖区就是上个月就发生了一起这种宠物狗咬人的这个事件。
1: 嗯，
0: 啊，我们辖区一个王女士在小区散步时见到一只小狗长得可爱漂亮啊，就想上前去摸一摸，谁知道这个小狗突然就咬了王女士的腿一口。
1: 嗯，
0: 这小狗的主人呢就认为王女士没有经她同意就去摸了，嗯，不愿意赔偿她这个医药费，双方就闹得不可开交。然后我们就出警到现场了，发现这个小狗的主人当时遛狗的时候没有牵绳。
1: 嗯，
0: 啊，依据这个宠物犬的这个养犬管理规定啊，我们对狗主人进行了一个批评教育，啊，也协调了双方达成了这个赔偿的协议。
1: 嗯，所以你看这些就是喜欢动物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好朋友们，就是要文明养犬，尤其是出门的时候，刚才王警官也讲了，你就是要把这个就是牵引绳一定要牵好。但是反过来我也在想，对面的那个就是王女士，她也是一时喜欢啊，那么可爱，但是如果要是说

0: 你对这个小狗它的习性不了解，不要随意的去做出这样的一些抚摸，因为小动物真的以为你要来伤害我的。所以就是双方都要做好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本职工作。然后我们再来讲一讲，那其实关于这个酒后滋事还有打架纠纷，应该占到你们夏季晚上出警的绝大部分吧？
1: 对，
0: 嗯，
1: 夏季尤其这个酒后的滋事和打架的纠纷也是比较复杂。嗯，夜间的这个警情的重灾区，夏季这个天气炎热，大家都喜欢约上朋友外出吃个烧烤啊，喝点啤酒啊，消消暑。啊，这个几杯酒一下肚，情绪就非常容易失控了，一点点小事就能引发激烈的冲突。嗯，就上个星期吧，我们辖区里面一个居民赵某啊，和朋友在辖区夜市烧烤摊吃宵夜，啊，期间喝了不少啤酒，结账的时候呢，就因为几块钱的这个餐位费，和摊主发生口角。
0: 嗯，
1: 酒精上头后，赵某不仅辱骂摊主，还动手掀翻了餐桌，砸坏了烧烤的工具。
0: 哎呦！
1: 周边的这个就餐的市民啊，吓得纷纷躲避，现场秩序那是一片混乱。啊，我们接到报警后，赶紧迅速赶到现场，啊，将醉酒的这个赵某控制住。酒醒以后，他对自己的这个行为也是后悔不已，啊，但他的这个行为已经构成了寻衅滋事，最终还是被依法处置。
0: 嗯
1: 嗯，不仅这样，还要赔偿这个摊主的全部经济损失。
0: 哎呦，所以你看这个酒后冲动啊，本来就是可以避免的，对吧？而且我觉得大家都是成年人，真的是要对自己的情绪要加以管理。尤其有一些朋友其实是知道的，酒后和酒前他完全是两个人。所以如果要是知道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特质，而且你看他这个酒后有可能自己都是管理不了了，那这个时候就一定要避免发生这样的情况。有好朋友有家人在旁边也要拉一拉劝一劝。所以呢，我就讲说，哎呀，这个我们一线的民警在处理这些纠纷的时候啊，一方面就是也是啊，就是要本着这个和为贵，一方面你们还会怎么做呢？
1: 我们基层民警处理这类的矛盾呢，核心原则还是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啊，尽量把矛盾就化解在这个萌芽状态，
0: 嗯，
1: 不要让小事拖大。我们的社区民警白天在小区走访，联动网格员、物业、楼栋长去排查邻里矛盾。夜间还专门安排警力在夜市啊、夜宵摊这些密集的区域去巡逻，一旦发现争吵，哪怕是争吵的这个苗头，我们第一时间就要主动介入。
0: 哦，这样子的，啊，不等他们说我要打110，你们就说来什么事，是吗？
1: 对对，不用等他们报警了，我们再去这个调解去劝阻。
0: 嗯，
1: 啊，调解的时候呢，我们也坚持换位思考，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同时也要亮明这个法律的底线。首先肯定是先让双方都冷静下来，听一下各自的诉求。再讲法律，再讲情理。
0: 嗯，
1: 在此也是提醒大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酒后寻衅滋事、殴打他人、故意损毁财物，轻则拘留罚款，重则追究刑事责任。大家一定要牢记，冲动和侥幸都要付出代价的。
0: 嗯，所以你看哦，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夏季有夏季的管理的特色，或者是有一些矛盾的出发点。那作为我们的这个一线的民警，其实刚才这个就是小王警官一来，我就说，哎呀，你性格已经特别好了。他说你看出来吗？我说看出来了，日常就是这么多的事情要去处理啊，还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啊，其实都不容易，而且甚至他们会更不容易。你看他们管的这个事情也是非常的多，非常的杂，要一一当当帮助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就是百姓们啊，就是把它都处理好。所以呢，你看我们刚才就已经了解到，他们要处理警情，要办理案件，要化解矛盾，然后还要去进行白天各种走访。那其实你们还会做哪些事儿呢？
1: 嗯，除了这个您刚才说的呢，其实基层的这个警务工作啊，不只是打击违法犯罪啊，处理各类的警情和化解矛盾纠纷，更多的还是去服务群众，去当老百姓的贴心人，守好辖区的这份烟火气。
0: 嗯
1: 嗯，我们呢一般还会定期开展全方位的安全宣传活动，啊，进小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夜市，通过讲座、发放宣传单、现场活动等方式宣传防盗、防火、防诈骗，宣讲安全知识，普及法律法规，让安全和法律知识深入人心。嗯，同时我们也在努力做好这个便民服务。嗯，社区民警的电话是24小时畅通的，居民有任何的紧急情况都可以和随时联系社区民警。我们夜间巡逻的警力也可以为大家提供紧急救助服务。我们还会帮助社区孤寡老人和困难群众，尽力帮忙解决生活上的难题。
0: 嗯
1: 嗯，此外我们会积极配合社区开展文明创建活动，引导不文明的行为， 劝导不文明的行为，比如说乱扔垃圾、占道经营、不文明养犬啊、噪音扰民等等。引导居民和摊主养成文明的这个生活和经营的习惯，一起营造整洁有序和谐的社区环境，
0: 特别好。所以谢谢啊，就是我们的一线民警做了这么多，但是反过来就是这种和谐的一种生活的状态，不仅仅是我们的民警管出来的，对吧？应该是大家共同和谐共创出来的。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声再见了，也谢谢我们的这个小王警官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好的信息。虽然今天是第一次上节目，但是我们觉得节目上非常的好，所以也谢谢你，下次也欢迎你继续来我们的这个电波当中来介绍你们的这个工作，好不好？谢谢王子成警官，再见，
1: 听众们再见。
0: 好嘞，谢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们稍后997精灵之声还会继续来陪伴各位，我们下午的南京交警在线再见喽。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优雅至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秋风渡白堤，云霞染夔门。诗里的江陵，仍在。

江水墨中苏醒。我听见纤夫的号子化作山谷的回音，神女疯癫披上青灰织就的霓裳，沿着李白与杜甫的诗句航行，漫山红叶落成间，江水如愁绕千峦，乘江山如诗号最新豪华游轮驶过绝美画廊，立三峡之巅望长河泼墨，武陵地心深处大地仍留存着裂变的余温，轻轨掠过市楼，洪崖洞的星光落满江畔，八幺六工程里仍回荡着一代人的山河热。

0: 千年之约。
1: 今年跨年去哪儿跨？
2: 我要十足仪式感，
1: 来南京建业，在圆通商圈千人共唱，共跨新年。
3: 2026智启未来跨新年，12月31号晚8点起，
2: 看好看的。
1: 4小时主题演出，美食之旅、AI 之旅、演艺之旅、浪漫之旅。
3: 全明星主持阵容：邓皇、杭城、徐威、纳一、王晨、笑飞、海马、怡爽，陪你共同唱响跨年夜。
1: 更有2026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及大热剧目《凡人修仙传》动画视听音乐会片段转播，
2: 玩好玩的。
3: 全民参与，有奖互动，定制跨年打卡装置，汉服巡游，
2: 吃好吃的，
1: 逛一逛热气蒸腾的江苏特色市集，
2: 听好听的，
3: 共唱经典曲目，共跨非凡新年，
2: 一起跨年。
1: 零点跨年倒计时，齐声倒数，看光芒拔地而起，
4: 拔地而起，
1: 在南京跨个仪式感十足的年。
5: 3、2、1，新年快乐！
3: 2026智启未来跨新年，12月31号晚8点起，河西国际博览中心1、2号馆门前广场。
1: 来南京建业，与千人同频，
3: 让未来在此刻发生。
1: 现场见。
6: 喂，你好。危险有时近在眼前，却不曾发觉。
7: 你在哪？
6: 蹊跷有时若即若离，却暗藏关系。
7: 你在什么位置？
6: 警察奔忙的事儿，都是与你息息相关的事儿。
7: 收到。
6: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7: 好的。
6: 重点案例分析，重要警情发布，警察故事。
7: 我们马上就到。
8: 我是关心，欢迎收听今天的警察故事。
6: 关心多一点，危难时刻从容多一些。警察故事。
8: 为强力推进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江苏南京警方坚持打团伙、倒窝点，坚决从源头上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态势。2021年5月，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成立专案组，捣毁一新型网络诈骗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32人。该案中，犯罪团伙主动寻找有贷款需求的客户，以帮客户办理不查征信、不看负债的大额低息贷款为诱饵，骗取客户高额手续费、定金及尾款。近一年来，这一网络诈骗团伙在全国范围内对3000多名受害人实施诈骗，涉案总金额达到900多万元。今天我和该案的专案组民警、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警官主持人王一宁为大家讲述这起案件。
9: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警官主持人王一宁。今天呢，我想请主持人和我模拟一下受害人被贷款诈骗的微信对话情况。那么请主持人扮演受害人的角色，我来扮演进行贷款诈骗的客服。那么主持人，您扮演的人设是一个曾经在网贷平台上填写过信息、贷过款、目前还没有还清的企业主。
10: 10万元以下的贷款呢，是不需要看征信和负债的，当天申请，当天就能办理成功，月息在3厘左右。那您这边目前是需要多少资金呢？
8: 我呀，我大概缺6万块钱。哎，不过我跟你讲，我之前呢在那个网贷平台上借过钱，现在我还有一点没有还清，哎，这个能办理吗？
10: 啊，你放心，这个情况是可以的啊，因为10万元以下的贷款是不看征信和负债情况的。那我现在想要请您填一个资质审核表，需要您把您的身份证号码、姓名、电话住址、现住址、信用卡逾期情况等填好发给我，我把你的资质表交给审核部门，如果审核通过后，那是能100%办理成功的。您这边也可以根据审核部门审核出来的额度和利息再决定办不办，都是可以的。
8: 哇，太方便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哎，你看你看，我这个表啊已经填好了，我已经转给你了，看一下，这样可以了吧？
10: 好的，您的资质表我们已经收到了，我这边马上帮您提交到审核部门做。

0: 核，您这边在半个小时内注意接听审核部门给您打来的审核电话，这些是核实您的信息准确性的。您这边接听完电话后，第一时间跟我联系。
1: 好的，好的，我一定第一时间和你联系。哎呀，我呀就是缺钱呢。
0: 现在呢，就有一个电话，这个电话里边他会声称自己是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的审核部门。他说这个资质表他们已经收到了，要跟您核实一下这个个人信息。其实呢，这个所谓核实个人信息，就是照着您之前填的这个资质表去念一遍，问你有没有填错，然后呢就告诉你一个，用嘴啊说一个整合这个验证码，不是通过这种短信方式，然后让您将这个验证码通过微信发给之前联系的客服，告诉您通过验证码可以查询贷款审核结果。还有一点啊，就是他们说的这个验证码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甚至呢他们整个公司所有的这个审核部门打电话的时候报的都是同一个验证码，比如说像0566这样子的。
2: 关心多一点，危难时刻从容多一些。警察故事。
0: 好，现在我们继续回到微信聊天的内容。受害人呢，已经接到了审核部门的审核电话了。我们继续来模拟他们两人的对话内容。
1: 在吗？在吗？我刚刚啊，接到你们审核部门的电话了。
0: 您收到验证码了吗？
1: 收到了呀，验证码是0566。
0: 啊，我来查询一下，你稍等啊。啊，经过查询，我们需要恭喜你，你这边审核结果已经出来了，通过审核了。那请您看一下我发给您的这个图片，这张图片呢是一张60000元额度的12期还款演算表，利息在年化4%左右。那么是根据您之前提供的资质表预审核后通过的服务方案，您看一下满不满意，需不需要办理？
1: 哎呀，要办要办，你看你们不看征信也不看负债情况就给我办理了，哪有这个好事儿啊，而且利息还那么低。哎，我跟你说啊，我要办60000块钱。
0: 啊，那如果您这边是确认要办理的话，那根据合同法规定，任何资金往来都必须要签订纸质的文本协议才具备法律效应。我们将合同的电子档发给您，您收到后。
1: 我拿到60000块钱贷款吗？
0: 啊，我们之前跟您说了啊，只要通过了我们审核部门审核，签订的协议是100%保证办理成功的。那么办理成功之后，你再把尾款转给我们财务就好了。
1: 那好吧好吧，要不是急着要用这60000块钱，我才不会给你交什么800块钱定金呢。哎，我800块钱已经转给你了。
0: 那至此这个定金800元就已经到手了。
2: 关心多一点，危难时刻从容多一些。警察故事。
0: 我们来回顾一下刚刚我们的模拟对话。首先啊，可能有很多听众会有疑问，这些骗子为什么会找上这个受害人呢？我们前面也说了，这个受害人是一个曾经在网贷平台上填写过信息贷过款的人，那么通过这些网贷平台可能就有一些信息被这些骗子通过非法途径获取了。我们再看这个审核部门打电话审核的环节，这些审核部门他又有什么资质去审核这个所填的材料真实性呢？那么我如果用一个别人的身份证号码，用别人的这个身份信息去填写这个资质表，那岂不是就变成了别人去申请贷款？所谓的这个审核部门报验证码来通过验证码查询审核结果，无非就是表示这个公司很正规，从而让客户加深这个信任度，方便后面收取定金以及尾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受害人需要的是60000元，那么审核的额度也是60000元。这个额度表呢，其实用任何一个贷款演算软件都可以做出来，只要输入这个贷款的金额以及这个年利率，都可以做出这样一张贷款演算表，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当客户问我是否能拿到这笔贷款时，这个骗子是绝对不会正面回应的，他只会说办理成功。那么至于办理成功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我们看后面的对话来再来讲。
2: 关心多一点，微

0: 那时刻从容多一些。警察故事，
1: 我是关心，欢迎继续收听警察故事。此刻我和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警官主持人王一宁正在为大家讲述一起贷款诈骗案。刚才我们说到了，骗子呢给受害人填资质表，发贷款演算表，
2: 提供银行卡等信息，让受害人继续等待半个小时左右。那么接下来我和主持人继续模拟这段对话。
3: 您好，经过刚刚帮您跑手续，现在贷款已经为您对接成功了。您提供的银行卡就是您的下款账户和还款账户，请您现在结清一下尾款，我们马上就为您启动这个贷款下款服务。
1: 哎，你等等等等，哎，这会儿就要让我去结这个尾款了？不对吧，不是说办理成功之后然后再让我结这个尾款的吗？哎，我现在还没拿到贷款呢就要给你钱啊？哎，你不会是骗子吧？
3: 啊，您放心啊，我们这边是确实帮您对接成功了的。我们公司呢不是放款方，是帮您做渠道对接的，请您看一下之前签的合同，现在我们渠道已经对接好了，就是办理成功了，那么肯定是可以给您办理下来服务成功的。
1: 哎，跟你商量一下啊，你先给我这个下款，然后呢我再把这个尾款给你结清行吗？哎，我要是有钱的话我还至于贷款啊？我没有钱啦。
3: 啊，您说的这个意思呢我是理解的，您是希望拿到资金使用的时候再结清尾款是吗？
1: 对。
3: 那么退一万步讲啊，如果我们公司帮您办理下来了，您那边收到这笔资金了，那这时候您不支付这个尾款我们怎么办呢？
1: 哎呦，我一定会给你的，你要相信我。
3: 因为我们之前有客户啊，我帮他办理成功了，但是他又不支付尾款了。我们这么大一个公司，怎么可能为了你这一点点尾款几千块钱去上门找你吧？您说是吗？
1: 哎呀，算了算了，太麻烦了，我不要贷了。哎，你把定金还给我吧。
3: 啊，这个是不行的，之前合同我们有写了，您现在要是不继续办理了，是您单方面违约了，定金是不退的。而且现在我是真的全都给你办理好了，就差这最后一步了，您想想办法吧，把尾款结清就行了。刚刚有一个客户他在您后面办理的，现在都已经拿到资金在使用了。
1: 哎，那好吧好吧，我就把这尾款结了吧，谁让我那么着急用钱呢？
3: 那么我现在这边已经收到您的尾款了，接下来就请您添加我们的贷款技术老师好友，之后有什么问题都找他处理。
1: 那这一通操作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我们请王一宁警官呢和大家来说。
2: 接下来啊，这个所谓的贷款技术老师会随便发送一些网络贷款的这个链接给受害人，让受害人呢自己去申请网贷。但是受害人啊，他因为之前已经申请过网贷，现在还没有还清，自然是申请不到贷款的。这时候这个技术老师就会以受害人的征信有问题为由，让受害人自己过六个月养好这个征信记录。国刑法第253条第266条，该犯罪团伙涉嫌的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诈骗罪等多项罪名。经过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的批准，该案相关犯罪嫌疑人均已被执行逮捕。
0: 关心多一点，危难时刻从容多一些。警察故事，
1: 警察故事，我是关心。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种新型的电信网络诈骗，隐蔽性很强，社会危害性很大，受害人一旦上钩往往就会陷入圈套。在公安机关大力打击犯罪的同时，那么作为我们的老百姓应该怎样避免上当受骗？有贷款需求的时候如何甄别贷款渠道的有效性呢？我们请王一宁警官为你带来警方提醒。
2: 在此我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首先一定要爱惜自己的征信，一定不要过度贷款去消费。 那么当您有资金需求的时候，要找银行或者正规的贷款平台申请贷款。正规的贷款渠道呢，办贷款前是不会收取相关费用的。一定不要迷信那些宣称不看真

0: 和负债的网贷渠道。再有，遇到自称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帮您办贷款的，一定要明确啊，他们不是出资方、放款方。贷款到底能不能下款，能不能让你拿到资金使用，他们是说了不算的，这样风险非常的大。还有，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不管对方在签合同前和你承诺的多么诱人，一旦签的是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这个合同啊，后期客服跟你玩起文字游戏来，前期的承诺可就全都不算数了。最后一个，犯罪分子是会 P 图的，那么千万不要因为犯罪分子跟你一张聊天截图说别的客户怎么怎么样就会相信他。如果您不幸遭遇了这个贷款诈骗啊，一定要保存好相关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及时报警。此外，现在大学生毕业后初入社会，往往会选择一些求职软件，通过网络应聘。我之前扮演的客服角色就是该公司通过网络招聘的应届大学生。求职者进入一家公司后，一定要注意辨别该公司所经营的业务是否合法。像这个公司，话术中说的审核部门、放款部门都不存在，所谓的跑贷款手续也没有，客户的资料自始至终都存在客服的手机里。作为应聘者，很容易发觉，也应当辨明这种公司的违法本质。还有啊，一般这种公司为逃避公安机关的打击，会逃避缴税，不给职员交社保等，对公司员工的生活也没有保障。求职者应当尽快离开这种公司，依法向公安机关举报。
1: 关心多一点，危难时刻从容多一些。警察故事。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新的这个积分榜的情况，积分排名的情况，你自己的家乡球队目前在榜单上排在第几呢？我先说啊，我的家乡球队目前在榜单上排在第八的位置。好，那除此之外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依然会为您带来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那同时我们知道在上周末的时候大家也都看到了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是获得了世界杯的转播权，所以啊，世界杯真的要来了。那现在我们都知道 AI 啊非常的流行，在世界杯还没有开赛的时候呢，已经有人迫不及待的开始问 AI 说，哎，你觉得今年的世界杯的冠军会是哪一支球队呢？那么目前哈，这个 AI 给出的答案 AI 给出的答案是首选西班牙，然后是法国。那你心目当中呢，如果你用你的这个 AI 来测一测，或者说你自己觉得今年的世界杯的冠军你首选会是哪一支球队呢？各位在大蓝鲸 APP 上，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 Live 的互动这个直播间，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给我们留言哈，一起来说一说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世界杯你又会有什么样的展望呢？第一的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要回顾一下上周末哈，我们的苏超赛场，上周六的晚上的苏超第六周的比赛迎来了三场精彩对决，三支主场球队遭遇了不同的结局，其中呢扬州队1-0主场战胜了镇江队，苏州队在2-0开局的利好情况之下被连云港队连追两球逼平，而常州队则是在主场痛失绝平点球，1-2不敌淮安队。我们来听一听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京口瓜州一水间，16号晚上苏超积分榜垫底的镇江队与排名倒数第二的扬州队狭路相逢，这场被不少球迷戏称的天王沟之战，由于双方球队与两地市民展现出的乐观心态和深厚城市情谊火爆出圈。润阳跨江对决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防守大战，双方屯重兵于后场，彼此互不给轻易渗透的空间，半场结束时比分依然维持在0-0，直到下半场第62分钟，扬州队66号景星博从对方底线附近带球突入禁区，连续过掉两名球员打近角得分，为扬州队首开纪录。扬州队球员许军表示，赛前针对镇江队技战术特点，球队做足了备战准备。
2: 从教练包括队员一起，光看他们的视频，就是每天上午下午看视频，晚上训练，包括他们中前场的脚下比较快啊，每一个人的特点我们都清楚，所以说今天可能我们做得更好一点。
1: 此后落后的镇江队为了挽回败局，倾巢而出压上进攻，但始终无法形成实质性的威胁，最终扬州队以1-0战胜镇江队，迎来了新赛季首胜。三分到手，扬州队积分从1分攀升至4分，脱离榜尾三甲。扬州队主教练朱古峰坦言，开赛一个多月，扬州队终于卸下了赢不了的枷锁。
3: 这一个月三场比赛里方方面面确实太辛苦，反正我们是一场上打吧，一场上拼，希望我们以后每一场球能够开开心心的过个周末。
1: 惨遭3连败的镇江队继续在积分榜尾徘徊，赛后镇江队主教练陆博飞继续给球员们加油打气。
4: 我们必须下一场拿下对手，取得胜利，
5: 输球不能输人，
4: 加油
5: 加油。
1: 苏州队与连云港队的交锋则是一场经典的逆转好戏，比赛刚刚开场17分钟，苏州队就建立了2-0的梦幻开局，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连云港队并未出现崩盘，反而激发了极强。
6: 收听天下体坛，
7: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昨天进行的2026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当中，中国组合鲍丽静和曹子涵以2-1的大比分逆转战胜了日本组合，获得了女双冠军，两个人刚刚搭档首战哈，就成功的夺得冠军。
8: 本届赛事，鲍丽静、曹子涵以不失一局的成绩挺进女双决赛，向世界排名第7的日本组合岩永林、中西贵应发起冲击。首局国羽组合在关键分处棋差一招，以19-21惜败。
9: 其实没有什么过多的想法吧，我们本来就是来冲击别人，
10: 但其实我们就是放低姿态，然后拼出自己。
8: 虽然首局失利，但两人展现出极强的韧性。他们放开手脚，进攻坚决果

0: 断，封网灵活巧妙，杀球也出其不意。他们以21-16、21-19连扳两局，大比分2-1逆转取胜，解锁巡回赛500赛首冠，终结国羽在该赛事长达11年的女双冠军荒。女单决赛，陈雨菲在今年与日本选手山口茜的首次交手中，以14-21和18-21告负，收获银牌。国羽混双组合朱一俊、李倩，则是在连续挽救两个赛点后，以大比分0-2输给丹麦组合马蒂亚斯·博尔，收获银牌。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SSP 组别第二回合的比赛当中，张雪汽车53号车手德比斯甘伟出发，最后一圈绝杀夺冠。
2: 相较于首回合长时间领跑取胜，张雪机车车手德比斯在第二回合遭遇了更为强劲的挑战。驾驶53号赛车的法国人甘伟发车领跑，但首回合正赛的亚军雅马哈61号车手恩居很快完成超越，两人由此展开缠斗，期间数次交替领先，直至最后一圈中后段，两人依旧难解难分。恩居保持着微弱的领先，但德比斯顶住压力，在弯道完成关键超越，并在此后封锁住了路线，率先冲过终点。法国车手成功包揽本站两回合的冠军，也为自己和张雪机车拿下赛季10场比赛以来的第5个冠军。
1: 那么在这场比赛之后呢，张雪也坦言说是时候去憧憬一下年度冠军了。张雪表示说第五冠了，这个冠军拿得特别有意义，我们的总积分会大幅度的上涨，我们可以憧憬一下年度冠军了。那么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全年一共有12站赛事，捷克站是第5站，张雪机车在该站包揽了2回合的冠军，赛季的冠军数来到了5个。那么积分榜上，张雪机车的总积分是达到了149分，排名第3，在他们身前是积195分排名第1的雅马哈，以及积179分排名第3的杜卡迪。希望他们继续加油。来关注一下昨天2025至26赛季的 CBA 半决赛再战一场，北京队99-88客场战胜上海队，在5场3胜制的系列赛当中，目前将大比分追平。
3: 那么上海几个特点呢？就是
4: 全场
3: 三分快攻，篮板球，啊，那么这些是他三大特点。那我们尽全力去把这三大抑制住，我觉得就会好一些。尤其是他的快攻，确实是在一般队承受不了。他常规赛我们都看了，他不会说像平安无故能获得常规赛冠军。
5: 上海90不好打，但是北京北汽有办法。此役北京从后场防守开始就在限制上海队的快攻，球权转换时不惜犯规，也不让上海起速。落入阵地战，上海三分投射效果不佳，首先一度6投0中，外线打不开，原本内线也是他们的强项。然而上半场上海篮板球比北京少了11个，其中前场篮板就少了8个。虽然北京队也为此付出了不少失误和犯规的代价，但是能让上海半场只得到42分，且在零罚球的情况下和对手比分战平，谁知道这一波针对性的布置可谓成功。
3: 在战术上我们要继续耐心，上半时失误球我记得9次，是吧？我们打的有些不耐心，或者是我们的心态有些起伏。那么下半时如果把这些环节处理好，我们会能在当中去抓住机会。那后面还是大家很耐心嘛，除了很多空位的三分机会，所以给对方的打击也是非常大。
5: 北京北汽上半场靠防守，下半场靠进攻，此前表现正常的三大后卫杰曼、陈英俊、赵睿集体发威。第三节本土双卫合砍21分，3分球5投5中，此役陈英俊12投9中，高效得到26分的全队最高得分。第四节北京三后卫阵容持续施压，杰曼面对张振林的防守，小打大如鱼得水，他单节狂轰15分，帮助北京队一度将领先优势扩大到18分。整个下半场北京队以67%的命中率投进了10记3分，2分球的命中率则是超过70%，如此火热手感让上海无可奈何。最终，北京北汽99-88客场击败了上海90，将大比分扳成1-1平。接下来，双方将会移师北京队的主场。
1: 好，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昨天举行的欧洲乒联男子冠军联赛决赛当中，樊振东效力的德国萨尔布吕肯以大比分3-2击败了法国的尼姆蒙比利埃联盟队，成功的卫冕。
5: 决赛战况波折，樊振东作为一单遭遇到勒布伦兄弟的强力阻击。首盘樊振东以0-3不敌法国选手埃里克斯勒布伦，此后他的队友莫雷高德和约奇克以3-0相继赢下两盘，将大比分扳成2-1。第四盘樊振东再度披挂上阵，遭遇另外一位劲敌菲利克斯勒布伦，他在苦战之后以0-3输掉。决胜盘莫雷高德顶住压力，以3-1力克埃里克斯勒布伦，为队伍再拿一分。萨尔布吕肯以大比分3-2击败了尼姆蒙比利埃，夺得冠军。莫雷高德也获评决赛最佳球员。纵观本赛季，樊振东虽然在欧冠决赛中失利，但是他曾在关键时刻8次以一单身份夺得2分，欧冠半决赛被评为最佳球员，是整个团队一路过关斩将的基石。这次夺冠是樊振东加盟萨尔布吕肯后，继德国杯冠军后的赛季第二冠。夺冠后，樊振东和队友们一起转圈庆祝，莫雷高德也向樊振东送上了拥抱。
1: 正如刚才在报道中所提到的，虽然在最后的决赛当中小胖樊振东呢表现的可能不尽如人意，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此前的一系列比赛当中樊振东是这支球队的绝对的主力，而且也是屡屡带领球队能够继续的前进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樊振东的此前在国家队的主管教练吴敬平指导呢，也在赛后在微博上分析了，就是在决赛当中小胖输球的原因。吴指导就表示了，说小胖这场比赛确实打得不算好。一来呢，这是首次欧冠决赛，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30年来首次转播，可能心理压力比较大。第二呢，就是在比赛当中，樊振东正手的主动进攻失误比较多，打到后面呢自己有点不自信同时呢，吴指导还提到，就是和这个樊振东正手换海绵是有关系的，因为在这么重要的比赛当中，他敢于去换正手的海绵，也说明他在尝试想把自己调到最好的状态，去适应欧洲场馆的节奏，这是需要勇气的。第三呢，就是勒布伦兄弟在比赛当中完全是猛拼小胖，全是发力进攻，绝不手软。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才导致了小胖2场比赛都失利但是对于樊振东来说，这一个赛季他的确也是需要有一些时间去调整和缓冲一下的，也希望樊振东可以继续加油。好，接着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日前呢，我们江苏广播的主持人将奔赴四川省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去溯源南红珠宝，深入到这个核心矿区，从矿区开始了解，一直到人工打磨成品，全程跟踪，亲手筛选，不仅仅要款式漂亮，而且要把好品质关，缺一不可。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南红南边的南红颜色的红，你可以回复关键词南红，或者点击神最右的南红溯源，添加权益官了解详细的情况。那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节有过不愉快的购物体验，也欢迎你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那届时呢会有专人接听处理在今天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我们 Live 的互动单元，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也看到了亮在说五冠封神不负热爱，祝贺张雪机车拿下这个第五座的冠军奖杯也希望他们在未来的赛场上可以继续的乘风破浪。大蓝鲸 APP 各位可以继续留言，那同时我们也抛出了截止到5月16号我们苏超的这个积分榜你也可以来看一看，来告诉我你自己的家乡球队目前，或者是你支持的球队目前在积分榜上是排在第几的位置呢？好，马上是半点广告，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今天的天下体坛稍后也会继续的来分享一下各位在大蓝鲸上的留言。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在雅典，
2: 游侠赢了，12秒主义，我想闯荡历史。
0: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日，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3: 节目中也再一次的欢迎大家，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我们 Live 的互动单元，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也是在前面半个小时听到了一些好朋友在跟我们去聊这个上周末的苏超的比赛，尤其是我们有一位听众哈，他两次都中签了，然后都在苏州的主场看了这个今年的苏超苏州队的比赛。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截止到5月16日的时候，最新的苏超的积分榜在榜单上，盐城、无锡和淮安是排在前3的位置。好，一会儿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的来分享一下大家的留言哈，包括我们有一些听众已经开始跟我们去聊一聊这个即将到来的世界杯了啊。这个前两天央视已经获得了世界杯的转播权，那最近呢大家已经开始迫不及待的去预测或者是去猜测这个今年的世界杯的冠军。

0: 到底会在哪几支球队当中来产生啊？一会儿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听众的留言啊，大家已经纷纷说了自己会比较看好的几支球队啊。一会儿的时间我们来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继续和您说一说 NBA 方面的消息。
1: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天下体坛，天下体坛，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0: 在 NBA 赛场上，今天大家会比较关心的是骑士和活塞的这场生死之战，到底谁能够晋级呢？现在双方的这个比赛是进入到了第四节了，最后一节。但是在场上，应该说骑士目前的形势非常好，因为他们115-81大比分领先活塞队啊，所以这场比赛对于骑士的球迷来说，可能看的就非常的定心了啊，因为目前这种比分已经是领先了这个30多分，而且进入到了最后一节了。一会儿的时间我们也会继续来分享一下最新的赛况。另外呢，我们看到亚历山大当选了2025-26赛季 NBA 的最有价值球员，他成为联盟历史上第14位实现连庄的球员。本赛季亚历山大场均贡献31.1分、4.3个篮板、6.6次助攻，命中率高达55.3%。而在他的带领之下，雷霆再度斩获了西部第一的好成绩。昨天在 ATP 1000罗马大师赛男单决赛当中，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以6-4直落两盘击败了挪威名将鲁德，获得冠军。就此他集齐了9站大师赛的冠军，成为德约科维奇之后第二个达成单打金大师成就的选手。
2: 身穿黑色比赛服的辛纳此前与鲁德共交手4次，辛纳不仅4战全胜，而且未失一盘。但是来到本场决赛，连续作战的辛纳整体表现有所下滑。首盘辛纳在正手质量平均分上一度仅有 5.9， 而过去一整年辛纳的这一数据则是 8.8， 进攻性击球占比也相较以往有所下降。这些都不难看出辛纳本场比赛不在个人的最佳水准。尽管如此，世界第一依然能够凭借非常规的作战方式掌控比赛。相比往常，本场比赛中辛纳的击球出手时机要更晚，底线节奏要更慢，球的过网高度要更高，球速也要更慢，但是效果并不差。辛纳最终以6-4击败了鲁德，首次夺得罗马大师赛冠军。凭借这个冠军，他成为史上第一位包揽单赛季前5项大师赛单打冠军的球员，并且他将大师赛最长连胜纪录扩大到34场。同时他成为2010年的纳达尔之后史上第二位夺得单赛季3项红土大师赛单打冠军的球员。他还成为继德约科维奇之后史上第二位集齐全部9站大师赛单打冠军，从而获得金大师成就的球员。这是时隔50年又一名意大利人夺得罗马站的男单冠军，我是真的很开心。比赛当中双方都很紧张，我们两个都没有能够打出最好的网球，但是我真的很高兴。过去的2个半月真的是不可思议，我每次都是尽力使自己处于最佳状态，并且打出最好的网球，并非每一天都是容易的，但是我真的很开心。现在是时候去做下一个猜想了。在阿尔卡拉斯宣布退出今年的法网的情况下，辛纳能否在罗兰加洛斯夺冠，从而实现职业生涯全满贯呢？时间会给出答案。
3: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4: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叶诗文。
5: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许昕，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天下体坛。昨天上午呢，2026江苏彩名季江苏体彩世界杯安心购彩嘉年华在南京启动。在活动当中呢，江苏体彩联合奥运冠军惠若琪、南京警方围绕防范涉彩诈骗主题开展了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的主题宣传。活动还发布了2026江苏彩名季5项惠民措施，包括2大游戏热力派奖、世界杯竞猜互动好礼放送、爱心驿站 站暖心开放，百场看球，全省联动和购彩。

0: 来者权益贴心守护等等等等。可以说这个世界杯啊真的就要来了，而且呢在上周末的时候呢，大家也都看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而且这次的合作赛事包括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以及2030年世界杯和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世界杯的脚步越来越近，你们会看好谁夺冠呢？那天我还问了一下 AI 哈，这个根据目前 AI 给我的预测，说他看好这个西班牙队，就是他在世界杯冠军的球队当中，他首选西班牙，然后其次是法国。然后接着问了他第二个问题，说你觉得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谁会成为最大的黑马呢？那 AI 给出的答案是挪威队哈，这是问了两个简单的这个小问题，他给出的这个回答。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们，然后如果尝试着去问问 AI 的话，因为你可能不同的提问的方式，或者是你喂给他不同的这个内容，是不是会得出不一样的这个回答哈？我不知道，所以呢，大家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啊，你可以来预测一下，你觉得在今年的世界杯的赛场上如果让你去选择的话，你会选择哪些球队？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位热心的听友老听众了，蓝鲸黄老师他就说了，他说本届世界杯，他说我预测可能夺冠的球队应该是西班牙、法国、英格兰、阿根廷、巴西啊，他觉得会在这五支球队当中来产生。那另外还有朋友就提到了说，哎，他比较看好的是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巴西。啊，这是给出的这个不同的答案啊，大家也可以来一起预测一下。另外呢，韩国男足日前还公布了参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孙兴敏、李刚仁等等这些核心球员都悉数入选，其中呢33岁的孙兴敏将会第四次征战世界杯。好，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甲联赛的相关赛况。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西甲第37轮的一场比赛当中，皇马在客场1-0小胜塞维利亚，那目前呢是取得了两连胜的成绩。
1: 本场比赛皇家马德里身穿蓝色球衣，姆巴佩迎来复出。第15分钟，姆巴佩在和对手的对抗中没有能够控制住皮球，维尼修斯看准时机果断起脚，为皇马取得领先。维尼修斯笑容满面，姆巴佩则看着有些不甘。在皇马最近的将帅风波当中，姆巴佩曾表示主帅阿维洛亚将自己看作第四前锋，此役他首发出战，踢满全场，卯足了劲儿想要得分，然而浪费了直面门将的单刀球，还错失了门前近在咫尺的绝佳机会。第74分钟，法国人好不容易打进一球，但是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比赛最后时刻，塞维利亚险些绝平，门将库尔图瓦做出关键扑救，最终皇马以1-0客场获胜。
0: 另外呢，在昨天英超第37轮的比赛当中，曼联主场迎战诺丁汉森林，凭借着卢克肖的铁树开花以及库尼亚、姆伯莫的进球，曼联3-2取胜。
1: 卡塞米罗即将离队，球迷们亮出巨星图案，向这位曼联功勋致敬。这是卡塞米罗在老特拉福德的告别战，也是曼联本赛季的主场收官战。梦剧场的开场秀由左后卫卢克肖上演，开赛仅5分钟，他一脚劲射洞穿球门，时隔3年再度为红魔得分。铁树开花的桥段也在客队延续，第53分钟，诺丁汉森林中后卫莫拉托头锤建功，解锁了他自2022年的首粒进球。2分钟之后，曼联再次获得领先，这次是前锋库尼亚的补射。教练卡里克上任之后，红魔改头换面，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进攻端的梳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役这位中场大将只需要一次助攻便能写进荣誉簿。第76分钟，毕费禁区右侧起脚传中，将球透过众人喂到门前的姆伯莫脚下，后者轻松破门，这样毕费就以20个助攻追平了德布劳内和亨利保持的单赛季英超助攻纪录。第78分钟，安德森连线吉布斯怀特，森林再攀一球。此时相较于胜负，全场的焦点更多在于曼联队长能否打破纪录。尽管毕费随后连续创造绝佳机会，但是队友不太给力，

0: 必非破纪录的悬念留在了下一轮，曼联以3-2战胜了诺丁汉森林，提前锁定联赛第三名。
1: 本赛季呢，在卡里克1月接过教鞭之后，曼联的成绩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各项赛事16场取得了11胜3平2负的成绩，提前3轮锁定了欧冠资格。按照曼联高层的规划，卡里克下个赛季将会继续执教球队。再来关注一下在意甲第37轮的比赛， AC 米兰客场挑战热那亚，最终呢红黑军团2-1击败对手，结束意甲2连败和3轮不胜的同时，也升至积分榜3，在欧冠资格的争夺战当中依然找回了优势。
2: AC 米兰客场挑战热那亚，下半场开场不久，主队送出大礼，后场回传失误，门将的出击扑倒了恩昆库，后者亲自主罚点球命中。第81分钟，热那亚队禁区弧顶漏人，阿特卡梅低射破门。虽然热那亚队在第86分钟通过门前的混战扳回一城，但 AC 米兰将2-1的胜利保持到中场，目前排名3，占据了争4的主动权。罗马与拉齐奥展开同城德比，后卫曼奇尼在上下半场通过角球机会2次洞穿了对手的城门，成为了罗马队的骑兵。2-0取胜后，罗马与 AC 米兰同分，暂列第4，下轮只要取胜即可锁定前4。原本形势更好的尤文图斯却在本轮掉了队，主场面对佛罗伦萨，客队恩杜尔与曼德拉格拉上下半场分别得分，尤文图斯最终0-2失利，目前落后欧冠区2分，晋级欧冠希望渺茫。
1: 昨天呢，切尔西官方发布了公告，确认哈维·阿隆索将会成为球队下个赛季的主帅。这位现年44岁的西班牙籍教头将会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正式履职，与蓝军俱乐部签订的合同则是为期4年。阿隆索在球员时期呢，曾经效力过皇家社会、利物浦、皇马以及拜仁等球队。挂靴之后呢，从皇家社会2队开始他的执教生涯，随后在德甲勒沃库森走向高峰，率队拿到了2023-24赛季的德甲冠军和德国杯的冠军。去年夏天，阿隆索转投皇马执教，但是带队7个月即遭下课。在皇马的执教成绩呢是34场，24胜4平6负。此番以主帅的身份重返英超，西班牙人旨在将蓝军重新带回争冠的行列。上周末，现年37岁的莱万多夫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将会在本赛季结束之后告别效力4年的巴塞罗那俱乐部。巴萨在随后的官方公告中也对莱万表达了感谢。巴萨说他用进球、领导力和堪称典范的职业精神，在俱乐部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在这支年轻的巴萨队当中，莱万的丰富经验始终是宝贵的财富。还记得在2022年加盟巴萨的时候，莱万已经接近34岁的高龄了，但是他仍然能常年保持较高的进球率，堪称是职业的典范。虽然红蓝生涯只有短短的4年，但是莱万足以被称为巴萨的传奇。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组数据，在代表巴萨191场正式比赛中，他攻入了119球，莱万只用了4年就在巴萨队史射手榜爬到了第14的位置，七座沉甸甸的奖杯更是让波兰人成为冠军等身的传奇。而根据此前的报道，莱万原本是

安排周瑜的后事暂且不提，单说诸葛亮看江东送的人走远了，这一扭头跟赵子龙说，子龙将军，咱们不能马上回荆州，军师啊，此地乃是非之地，不宜久留啊，久留必然夜长梦多呀，咱们赶快回荆州吧。哎，子龙将军呢、啊、与主公临别之时我说得清楚啊，一来是我要在此地好好的吊唁一下周瑜周公瑾，二来是我要替主公访贤呢。哎呦，我的军师，哎，访贤什么时候不行啊？非得今儿吗？而且非得在柴桑这个龙潭虎穴吗？啊，哎呀，这不合适。哎，子龙将军放心啊，一来是山人自有主意，早有想法，自有安排；二来是有子龙将军相伴，哪怕有危险也能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哎，嘿嘿，赵子龙一嘬牙花子，好嘞，嗯，所有事都落我身上啊，哈哈，您知道我精神压力多大吗？嗯，我都快抑郁了。哈哈，行吧，您是军师，您说怎么办都行吧。啊，来吧，把军校先打发回去，留下一条船，再留十个老军啊，把赵子龙也留在身边。诸葛亮说，子龙将军您辛苦啊，我们耽搁个三两日再回荆州。行，就一军师，干嘛把军校打发回去呢？你想想，之前五六百人，好家伙，一块陪着到江东，目标太大了啊，尤其是一访贤，好家伙了，组团出来的不行啊，化整为零。诸葛亮安排的很周密啊，咱们先上船吧。说着话，子龙扶着军师孔明就要上船，刚一登跳板，就听远处有人说话，哈哈哈哈哈哈，好你个诸葛亮啊，啊，你活生生的气死了周瑜，今日又跑来柴桑吊孝，你气江东无人，气江东特深。嗯，诸葛先生从来还没害过怕呢，但是今天这两句话说的让他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心说这谁呀，站在江边跟我这么嚷嚷，嗯，而且看来很了解我的样子。军师身边的赵云赵子龙也吃了一惊，赶紧手按佩剑一回头，几乎两个人是同时把身子转过来。诸葛亮举目这么一看，不看则已，这一看，嘿，诸葛亮是仰天大笑啊，哈哈哈哈，哎呀，我当是谁呢，子龙将军呢，这真可谓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哎呀，我正想为你不顾风险在江东耽搁几日，没想到啊，没想到今天在这儿碰见了，可谓是奇遇啊。嗯，赵子龙直懵，怎么回事，我们军师啊，不是说访贤吗，怎么这有人吓唬他，他怎么还说为这人等。哦，难道我家军师要访的那位贤士就是这位说话的人吗？赵子龙龙眼神细看，只见江边昂首挺胸，大袖迎风走来一人。见此人身量不高，头戴冠巾，身穿道袍，腰束丝绦，孤灯素履。等走的跟前儿这么一看，呵，把赵子龙吓一跳。那要说赵云胆小吗？哎，常胜将军什么阵仗没看过，只不过没看过这么丑的人，太丑了。嗯哼，哎呀，形象古怪，这个长相说丑好像都不太够，就是长得很拘谨，很困难，就是很拮据，就这模样的啊。哎呀，就是一块烤山芋，就是从十米高空掉下来，掉地啪摔扁了，摔烂了。过了几个穿球鞋的小朋友上去啪啪啪啪啪啪啪，踩完了之后，这张脸就长这模样。哎呦，这人生的是短眉毛、圆眼睛、翻鼻、阔口、黑面短须，一双元宝耳朵，尤其是这鼻子翻得太厉害了。哎呀，这是长在他脸上，要是长在桌子上啊，你以为说，哦呦，这怎么有两个这么大的香炉啊，多大口啊，这是啊。哎呦，下雨天这人不敢出门，不然往里边灌水能呛死，是
赵云真想笑，但是没敢笑。

怎么长成这模样？因为心里面琢磨，军师跟这位说话这么热情啊，自己不好笑。生的本来就很古怪了，而且那嘴总撇着，脸上带着这么股子说不出来的傲气。这人张嘴说话了，孔明兄，你为了找我，真的能够在江东耽搁几日吗？嚯，这位说话派头不小啊。诸葛亮对这位十分客气，过去赶紧大躬施礼。赵云旁边军校都愣了，这位谁呀？不认识咱们军师，说话这么傲慢，我们军师还跟他这么客气，这谁呀？这是有知识的人都长这个样子吗？脸上放俩香炉？不是这样啊，有文化的人我们也见过长得漂亮的，周瑜就挺漂亮啊，军师怎么跟他这么客气呢？旁边人心里边犯嘀咕，但是不敢搭话。这时候诸葛亮给赵云引荐，子龙将军请近前一步说话。哎，是军师，来来来，我来给你引荐一下，这位就是庞统庞士元先生。庞先生，这位就是我家主公得意的大将赵云赵子龙啊。常胜将军赵子龙阵前经历了那么多大仗，生死攸关的时候眼都没眨一下，没愣过神啊。好家伙了，今天呢捏呆呆发愣，真可应了那句话了。赵云心说，这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庞统庞士元，虽然我是个武将，但是普天下都传遍了，他不是旁人呢，正是大名鼎鼎的凤雏先生。哎呀，好家伙，凤雏就这位呀、哎呀，凤雏是什么意思？小凤凰，精致漂亮。这位不是凤雏，这是鸡仔儿，这是。心里这么想，但是没敢说，赶紧整理一下容貌，上前插手施礼。哎呀，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凤雏先生庞统庞士元。哎呀，赵云失礼了，失礼了，还请凤雏先生莫要见怪啊。哎，赵将军哪里的话呀，今日士元得见常胜将军一面，也是三生有幸啊。您在两军阵前百战百胜，在那长坂坡前七进七出，保了幼主阿斗，突出重围，此事天下人尽知啊。今日得见，真是我庞统今生之幸事啊。哎，见礼了，见礼了。客气话说完了，随后诸葛亮与庞统携着手登跳上船，两位在船舱里边这么一坐呀，叙开了离别之情啊，就叙开旧了。怎么这么熟悉？当然了，哈哈，卧龙凤雏啊，哈哈，这是当今最厉害的俩人。当然了，那名声在外，是不是最聪明的不一定，但是绝对啊，从夯到拉还是最夯的那个。之前咱们书里边提过了，杨先生介绍过了啊。三顾茅庐之时啊，在这个诸葛亮卧龙岗有这么几位好朋友啊，平常走动比较多，什么崔周平啊、黄承彦呢啊，这些人吧都是水镜庄上的常客，水镜先生的好朋友。自从战乱以来，各奔东西，是多日不见，所以见面是格外亲热。诸葛亮这儿赶紧就问士元兄啊，你在赤壁之战立了这么大的战功，你立完功之后去哪儿了？庞统这儿摇了摇头，孔明兄啊，一言难尽呐、哎呀，当时啊，我献计的时候，曹操不是张了布告吗？以防万一啊，说是你曹丞相一旦得了势，请你不要乱杀百姓。曹操当时也说他不能啊，我也不放心。最后呢，我跟他要出那布告来了啊，准备战乱祸起的时候，把这布告往他门口一贴。后来布告没用上。终于以少胜多，赤壁取胜之后，孙权不是大赏文武吗？我呢看不惯，想趁着这个大乱乎劲儿啊，我回避了一下啊。今天呢特意听说你诸葛亮前来柴桑吊孝，诚心诚意的来的吧，是不是啊？诸葛亮这对呀、啊、你说对了。

0: 庞统呵呵一笑啊，我知道啊，虽然我没露面，但是当今所有的大事儿都瞒不了我呀。曹操、孙权、刘备，现在三足鼎立呀。我看他们仨人犹如纸上官文，今天特意在江边等候你，就是为了老友重逢啊。呵，这话说的滔滔不绝，哥俩又畅谈了一番。诸葛亮接着问：“石元兄啊，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嗯，我也没打算怎么办，也不知道因为什么，最近这个腿脚比较懒啊，也不愿意多走。嗯，平常吃饭都不愿意下床，嗯，喝水也在床上啊，然后平常看书也在床上。”嗯，然后诸葛亮说：“你瘫了是怎么着？就不乐意下床啊？就差上厕所了怎么着？哎，有的时候上厕所也在床上解决，别闹，多味儿啊那个啊！”这番话完全是托词，玩笑归玩笑，诸葛亮就明白了。听这个话音儿，这位庞统先生要投奔孙权。诸葛亮接着说：“石元兄啊，你这个意思是想投奔仲谋喽？哎。”孔明兄啊，实话跟你说，我的家由襄阳搬到了江东，为了避乱，哎，我也不愿意搬回去了。别处一看呢，都是乱七八糟，我呢也不愿意去。哎，还真想找孙权，虽然不愿意领他的赏，嗯，但是我觉得这人还挺靠谱的，嗯，反正先这么琢磨着吧。诸葛亮低头一笑。庞统有点懵，孔明啊，你乐什么？石元兄啊，我看你投奔孙权，孙权将军不会重用你哦。嗯，怎么见得呢？天机不可泄露啊。这么着吧，石元兄，我给你留下一封书信，等你见过孙权之后，如果他重用阁下，别的话咱就不多说了。如果不重用，没把你放在眼里，我希望世元兄你赶快到荆州来，你我朝夕相处，共同辅佐皇叔刘备刘玄德，此人仁德宽厚，爱民如己，深受百姓拥戴，将来他的霸业必成。嗯，好，庞统听罢连连点头，那我多谢你了孔明兄。哎，好嘞，我这就修书一封。诸葛孔明当即给庞统写了一封书信，俩人才拱手而别。不提孔明回荆州，再说江东无主孙权让鲁肃把周瑜的灵柩由打柴桑运回了故土，原籍在哪儿？庐江舒城啊，各位舒城都听说过吧，安徽庐江西南有这么一城市，孙权亲自率领文武到舒城给周瑜是隆重安葬，随后又安顿好了周瑜的子女。周瑜有俩儿子，长子周询，次子周胤。然后孙权又安慰了小乔夫人一番，这才离开了舒城，回到吴郡。鲁肃提醒孙权：“咱得继续招贤纳士啊！您别看公瑾推荐我为水军都督，我的才华学识远不及公瑾呢。”您得抓紧广纳贤良啊。哎，孙权听罢叹了口气说：“子敬兄啊，我现在心绪很乱呢，咱那招贤馆不是还开着呢吗？看能不能有能人。”“哎呀，主公啊，光凭招贤馆不行啊，您得求贤访贤呢，我们江东有贤士多得很呢。”“哦，哪一位？”“哎呦，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我的主公。哎，此人姓庞名统，他叫庞统，庞士元。”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铺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处。
6: 阳光之后啊，那个在中午的时候，大概现在最高温度呢，在这个季节啊，能到达25度，就大家听一听就知道了。你看，在南京，在我们江苏最炎热，然后梅雨季节马上要来了，那何不跟着我们一起来到这个青海旅行呢？对不对？
5: 哎呀，所以哈哈描述完之后，我觉得此刻收听节目的各位和朗朗我都有点艳羡，对不对？在最美好的季节出发，去到了大美青海，哎，那是不是也要给我们这次带来一个不一样的视频呈现啊？
6: 对，因为呢，你看，喀布拉呢作为我们的第一步啊，第一站，那后续呢，我们还要陆续的走进有好多美好食物的，
5: 是不是？
6: 哎，对，
5: 下南关街，
6: 你看。下南关街，这就是美好的这个食品的啊，这么一条美味街，
5: 哎、
6: 然后当然还有青海拉面，对，然后还有你曾经来过的西宁野生动物园，
5: 对，
6: 然后呢，包括大家来到青海一定要打卡的省博物馆，然后也包括北龙山、平安夜，还有啊，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多次给大家介绍的龙阳峡，
5: 对，
6: 那当然来到青海，你肯定青海湖、二郎县这个景区，我们一定要走一走的啊。
5: 那就知名地标景点肯定要打卡。哎，我发现你这次的这个行程地点很有意思，哎，既有知名的大景点 CA5A级的景区，也有。

0: 一些真的是青海本地人才知道的小众打卡点。
1: 对，我们还带大家呢领略一下由我们金龙饭店主理的这个群霞金陵山水的民宿。哎，稍后时间大家如果来到青海旅行，跟着我们啊，就是青甘环线的旅行，也会来注入到我们的金陵山水的民宿，给大家来感受一下它的这个高原上的住宿是什么样子的。
0: 特别的有意思，因为之前他们开业的时候我跟团队去住过，就是在那儿不仅能吃到正宗的青海美食，然后包括他们用一些山珍做的特别料理，还能够吃到金陵风味的酸奶和大肉包。我觉得可以治好你想家的情节。
1: 对，这是特意来为我们江苏的朋友来准备的。而且这次我们大美青海山中水源的这个旅行呢，今年也做了很多的升级。你看之前啊，这个火爆全网的电视剧《生命树》，对吧？我们也拍到了无人区啊。这次我们要带大家来感受一下，性价比也超级高，所以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跟着我们一起来游遍大美青海哈。
0: 哎，在我们的电波节目当中呢，也会跟憨憨老师持续连线。哎，其实这次直播对你来说是一个挑战，因为这次直播跟我们以往的大家看到的房电台不一样，我们做了升级，做了调整了。你觉得呢？
1: 对，
0: 对不对？
1: 以往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要做音视频直播，对吧？下午的3:30啊，5点钟，各位要锁定我们的频率，也可以听到我们的现场的点点滴滴。同时呢，也可以打开抖音老刘游记，对吧？搜索也看到我们在现场。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更多的还是坐在户外的直播台前，就是我们两个基本上是不动的，
0: 对，
1: 固定的。然后呢，嘉宾可能在每个时段他会出来不同的新鲜的面孔啊，进行一个交替交换。那这一次呢，我们就完全啊是用视频的方式来进行呈现。那每一天这个直播的时间呢，它也会有所不同。那具体我们先欢迎大家啊，在微信里面先啊，抖音里面，现在赶紧搜索一下老刘有记，对吧？这个抖音的账号。然后呢，我们在开播之前会给大家进行一个提示。但是明天下午，我们将会在第一场的坎布拉拉开我们这次大美青海的一个直播，我们会用一个半小时，就90分钟啊，全程是边走边播。哎，对我们这个主创团队来讲，
0: 对吧？
1: 觉得是技术上的一个突破，一个新局啊。
0: 对你们直播团队来说，绝对是一次考验。边走边播要考虑到信号，考虑到方方面面，包括天气。青海的天气就像小孩的脸，就是说变就变了。包括对你来说啊，你可能要照顾到的方方面面要更多了。而且你最专注的是要吃的要特别的香，还要介绍的很香。
1: 哎，你们觉得这是完全就是对广播主持人一种全新的这种要求啊？
0: 你现在就是完全全媒体的战士。
1: 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复合型人才，你知道吧？就不光在话筒前面你夸夸而谈，你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你所掌握到的一些资讯，给大家做一个新鲜的这个呈现。同时你还要注意你的面部表情，然后还有我们这个画面的构成，然后包括你在介绍的同时，我们要哎，你看这个现场，比方说啊，有一些什么灵动的小森林啊、小动物就在我们的身边，看我们的主创团队的那个镜头是不是也能第一时间把它给捕捉到，
0: 哎，好期待，
1: 然后给大家更加鲜活的这种直播，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啊。明天第一场，我们先来磨合一下，也来挑战一下。
0: 对，不仅是大家听到之后很期待，其实我们就是经常做房电台的，也会觉得哎，有新的变化之后，会不会有不一样的亮点呈现？而且对憨老师来说，还有一个挑战，因为你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然后这次去到青海，那真的是大西北了。然后你又要饱览青海的美食，主要是以牛羊肉为主啊，包括一些奶制品。对你的味蕾来说，也是一次更新哦。
1: 但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每隔半年就能在西北，之前都是在新疆，对吧？在你的家乡，无论是南疆还是北疆，什么烤包子啊、烤鸽子呀、啊，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面条、
1: 羊肉啊，哎。肉等等把子肉，哎呦，我觉得吃的就特别开心。因为要说到实话啊，当地的这个牛羊肉跟在南京比，我们吃到的是完全不一样。你在新疆吃好了，在大西北，在青海吃到了，你真的就赚到了。为什么？因为你不到南京再寻不远不了这么纯正的味道，而且
0: 一点
1: 甜味都没有。
0: 而且青海有一个青藏高原独有，就是新疆还找不着的东西——牦牛肉。这次憨老师去一定要好好的品尝一下，包括高原的三文鱼。
1: 对，刚才三文鱼啊，当年你去做直播的时候，我在直播室里面啊，然后直击不是听你们的介绍吗？在龙阳峡的附近，哎呀，实在是太让人羡慕了，因为当地的三文鱼啊，多的
0: 龙三文鱼自由，
1: 我你们都已经用油炸了，对吧？
0: 对
1: 都用油炸这个
0: 三文鱼做汤。
1: 对，所以这个对三文鱼来说，真的烹饪有72般的变化，然后吃个够，吃个自由，就太开心了，而且价格也不贵，
0: 哎。
1: 那这个冷水当中的三文鱼，哎，跟在南京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区别，所以可以好好的帮大家先来尝一尝啊。
0: 真好，边走边播，边吃边看哈。各位，感谢憨憨老师，持续在路上。明天如果信号良好的话，我们继续保持连线。
1: 好的好的，那期待一下啊，大家赶紧在抖音里面你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搜索一下老雷游戏，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
0: 好的，没问题，也祝你们一路顺利，明天见。
1: 好，明天见。
0: 各位哈，此刻你可以打开抖音，先来搜索老刘游记这个抖音账号，非常简单哈，老刘就是文刀刘的刘，老刘游记，或者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关注起来我们的视频号。那之后呢，我们全新升级更新后的视频直播将会在老刘游记以及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视频号进行直播，也特别期待憨憨和我们的直播团队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大美青海。

0: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也
1: 发布的南京正式官宣入夏了。从5月11号开始，这是根据监测包括预报数据的综合分析，南京国家基准气候站的日平均气温是稳定达到了22度以上，已经是达到了入夏标准。那根据统计数据，今年入夏时间其实照常年来说已经是偏早了15天呢。那与此同时，我们江苏省内像是常州、镇江、泰州、无锡这四座城市也都已经官宣入夏了，时间是集中在5月10号到11号，也是比常年的平均入夏时间都是提前了10天左右。但是也要提醒各位哈，就是进入到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天，那并不意味着气温在眼下就会迅速升高，因为初夏呢也是强对流频发的季节，所以也提醒各位哈，要及时关注气象的最新消息。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因为刚过去的周末呢，其实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晴好的天气，但是接下来新的一周，我们江苏天气将会有一个模式的大切换，大家要做好准备工作了。首先是三轮降水，同时大风降温也将会轮番登场，天气变化的节奏是很分明的，那各位出行也需要及时的调整穿搭。明天5月19号，全省的天气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像是江淮之间包括东北部地区将会达到大雨局部暴雨的级别。省会城市南京明天阴有阵雨，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5度。刚过去的周末哈，其实不仅是我们江苏了，全国多地都是热热热的天气，那很多家里面都已经开空调了。对于南方的小伙伴来说，这个季节嘛就是又热又潮湿，哎，所以提醒各位哈，其实开空调它也有方式方法的，除了就是一年没使用的空调你肯定要做一次深度的清洁之外，首先你要打开空调的制冷模式，就让房间的温度下降下来之后你再改成除湿模式。这两天我看了一下我家，基本上湿度啊都在60%左右，所以那种闷热的感觉就会加剧。还有就是最传统的空调再加上电风扇的组合方式，它可以让我们房间里面的空气迅速的流动起来，这也是能够促进冷气循环，那同步呢我们的体感温度也会下降2到3度。还有就是如果你是每天下班或者中午回家的时候开空调，可以先设置一个23度的快速降温，等到30分钟之后，哎，房间的温度起来了，再调回到26度。迪拉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那今天是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今天的主题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像是西安碑林博物馆这是举办了汉译的碑刻展，包括在我们省内苏州博物馆限时展出了四大天王像这系列的国宝，像是广西博物馆则开展了桂云市集文物鉴定服务，那在深圳博物馆也推出了非遗的布贴画和广绣工坊，在湖北省博物馆则开放了 VR 的青铜元宇宙体验，同步呢也是结合了编钟乐舞还有全息的舞台剧。可以说今天哈真的是专属于博物馆的日子了，所以我们大蓝鲸的互动话题此刻也是跟博物馆息息相关。问候到各位哈，你有没有买过哪些很特别的或者是大热门的博物馆的文创呢？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此刻就可以进入到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了。与此同时呢，会看到在我们的话题帖哈有3张图片，这3张图片可能是大有来历。这是在省内无锡博物院3个镇馆之宝，因为今年国际博物馆日，我们江苏的主场活动其实是在无锡的。那今天我们通过无锡博物院。

0: 问的这三个镇馆之宝，带着各位来了解无锡的历史脉络。马上要进入到的是整点广告了，广告回来之后我们介绍518国际博物馆日的特别活动，还有无锡博物院的三个镇馆之宝。
1: 中国移动零星小伴，您的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十庙口，再到白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承载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快速内环中，龙盘中路高架、通济门隧道和吉星门隧道都是北向南方向车多排队。应边大街高架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车辆也稍多一些。其他城区内的大部分路段，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包括几条过江通道也是双向保持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我们来关注到天气，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上半夜阴，部分地区有阵雨，下半夜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9到30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中北部地区暴雨，大家出行要带好雨具。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致富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现在出发。
4: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

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

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周一下午的16:05，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屏正在直播的迪丽巴巴去旅行。各位好，今天是一个人主持的朗朗，开场的时候连线到我的搭档，他此刻呢人在2000公里外的青海西宁，正在为接下来6场我们的视频直播在做准备，也是刚刚落地西宁哈，就马不停蹄的出发赶往青海的坎普拉景区，所以新一轮我们青海的视频直播就要来了。今年呢会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以往哈大家看到我们的房山电台，对，我们是固定下来，可能会在景区，可能会在街头巷尾啊，或者是在当地的博物场馆，总之固定下来，不停的去请嘉宾给各位来分享青海的美好，那中间可能会穿插一些视频的动画，但大多数啊，我们的这个镜头是没有太多的变化的。但今年真的不一样了，今年真的就像是各位在抖音啊、快手呀、刷到那种视频直播一样，我们主持人也化身为了网络主播，边走边播。但是我们的嘉宾呢，依旧是当地文旅啊提供的，文旅方面的大咖，还有这些非遗的传承人，还有当地的美食大咖，来带着各位深度的走进青海。因为今年我们的目的地选择其实更加自由，更加丰富了，除了青海的五A级的景点，也加入了一些当地人才会去的美食街巷。如果今年各位有计划要去青海旅行的话，那么明天开启哈，从老刘游记到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两个平台都会同步直播，各位千万不要错过。但可能有人说，我想要让父母去青海玩，但我又没时间陪同，哎，那就是选择大巴团的方式嘛。同步我们青海的旅行产品也已经上线了，各位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 400-007-1011。青海我们已经做到第4季了，所以今年我们也玩出了一些新的花样来，把甘肃呢也深度融合进去了，甘肃加青海一个大环线的旅行，圆各位哈青藏高原的美梦。对，因为青海已经属于藏区了，所以它有一部分的饮食啊，包括民族风俗呀，跟西藏已经是非常的相像了。各位如果想要详细了解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节目组的官方微信账号1011去旅行，来解锁详情。好了，回到我们南京哈，回到我们的电台直播当中。今天是518，是国际博物馆日。那今年我们江苏的主会场在无锡，刚过去的周末哈，无锡博物院已经是热热闹闹的拉开了开幕式，全省各地的宝贝都已经来到无锡串门了。不知道此刻收听节目的有没有无锡的小伙伴，也可以来说说看哈，刚过去那个周末你有没有去到无锡博物院去打卡呢，去现场去感受活动的热闹。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跟国际博物馆日息息相关的，来问候到各位哈，去过那么多的博物馆，这两年文博游真的是大热门啊，有没有买过哪些博物馆的文创呢？然后我看到尾号5770的小金鱼留言啊，他去过吴文化博物馆，然后在那儿呢抽过昭陵六骏，是盲盒是吗？吴文化博物馆在苏州哈，也是一个热门的博物馆。然后云海说他是买过河南博物馆的盲盒，就开出了自己的喜欢的文物小摆件，超级开心。是洛阳还是河南博物院哈？他们当时是率先推出了那个，就是类似于你可以像勘探一样的修复文物，然后或者拿个小刷子把它上面的土刷掉，随机的也是盲盒的形式哈，一件国宝。

就呈现在你的面前，边动手，然后呢，同时也可以获得一个国宝的小文创产品，也非常有意思。包括叶峰提到南京博物院的香囊啊，很好闻，古色古香。在这两年，各大博物馆都推出了有代表性的文创产品，像故宫博物院大家比较熟悉的十二花神系列、白皙毯，包括那个凤冠的冰箱贴啊，当时在网络上都有黄牛代购的，还有国家博物馆的隋代小公主李静训系列的文创，包括呢金银珠花的一些头饰复刻都非常的精妙。山东博物馆它推出了水晶浪花的艺术装置，包括一些毛绒文创等等哈，各地都有特色。那最基础的打理就是这个镇馆之宝造型的雪糕，或者博物馆建筑造型的一些雪糕，各位也可以来说说看。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一会儿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带各位走进哈，今天我们江苏国际博物馆日的主会场无锡，在无锡博物院呢有三件镇馆之宝，这是为各位哈在上千件的宝贝当中精挑细选的。此刻就可以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先进入到我们的互动专区，看一看无锡博物院的这三件镇馆之宝究竟是哪三件，长什么样呢？

0: 都跑那么快才得一分，可你自己健康分数还是零分啊。
1: 啊，我的分数？
2: 看别人赢球100次，不如自己动起来1次。健康中国可缺不了你这主力队员。
3: 走，下楼跑步，今天先给健康上个分。
4: 赛场喝彩转瞬即逝，健康得分却需日日积累。拒绝观赛式生活，用每一步书写属于自己的冠军篇章。全民健身即刻行动，
2: 这是蝴蝶振翅的角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0: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6: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应天大街高架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集清门隧道、通济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是北向南方向车辆稍多一些。内环北线的玄武湖隧道双向的车流量都处在不断增加的趋势，但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城方向车流量和之前相比有了非常明显的增加，车友们有着3分钟左右的缓行时间。江津周贾江隧道进城方向车辆也有着明显的缓行情况，请大家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那最后呢，来关注到，为了方便市民的出行，从5月19日的首班车起，公交85路、305路开往元前路总站方向，单向增设元前路龙王大街站；二，公交210路双向增设百合华府西路站。公交D22路双向增设骏河府东站，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致力宣传，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9: 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慢一点儿。
10: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0: 我不枉遇见更好的风景。
1: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5月18号周一下午的16点34分，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收听节目也可以参与互动，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就可以来到今天我们第八区旅行的互动板块了。今天是518哦，国际博物馆日，那问候各位有没有买过哪些博物馆文创呢？然后看到叶峰说他是去国家博物馆哈，当时买了书签儿，上面就印着文物图案，看书的时候用就感觉啊，好有这种历史的沧桑感啊。我是在博物馆买的最多的就是冰箱贴，然后我家冰箱上密麻麻的，就现在都已经贴满了，每天可能还要就是定期啊进行一下更换。但是每次你打开冰箱前，你看的满满的冰箱贴，哎，有的时候尤其是一些镇馆之宝的这种文创产品啊，你就觉得自己家里面特别的有文化啊，吃饭然后打开冰箱那一刻都觉得自己是个知识人。然后校花说她是买过故宫的胶带，上面的图案特别的精美，然后都不太舍得用这管胶带，感觉用的时候呢都把故宫的韵味啊都带回家了。还有比较实用主义的，买了敦煌博物馆的丝巾，色彩和图案跟中原地区的完全不一样，带出去也觉得好吸睛啊。好像博物馆的文创从最开始啊大家比较喜爱的冰箱贴啊，然后后面呢变成了一些小摆件，到之后就越来越实用了，小包、丝巾、这个笔记本，各种各样的，包括一些小台灯啊。很多博物馆的文创那在全国都是非常出圈的，各位也可以来说说看，或者晒一晒图，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这个周末我就要出发去盱眙了，因为盱眙的龙虾节，哇，每每到夏天这个时候啊，就是呼唤着各位的这个味蕾，勾引着大家的这种舌尖上的欲望，一定要去到盱眙尝一尝正宗的十三香龙虾。那今年呢，第16届盱眙龙虾节上，各位哈，真的是有福气了。一次性的来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可以一站式的来炫遍地道风味。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第26届盱眙龙虾节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了，那真的是全国吃货的大集结，十几家特色龙虾馆现场那真的是神仙打架，十三香啊、蒜泥呀、经典口味绝对可以满足各位的味蕾。三天连嗨，还请来了各路啊网红啊、歌手啊来助阵，各位边吃着龙虾边听着歌声边喝着小啤酒，那真的是在盱眙龙虾节才能体验到的快乐。关键从南京出发到盱眙其实也非常的方便，开车大概1个半小时左右，真的可以做到说走就走，高速直达。到了盱眙，如果各位是去参加龙虾节哈，我建议安排一下像我一样就是2天1夜的行程。为什么？因为首先你去龙虾节你得买那个龙虾节的门票嘛，凭票跟像是盱眙的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三大景区是可以选其中一个免费玩的。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还给各位带来龙虾节门票的优惠，看台区一张票呢是168元，看台区哈，顾名思义它是没有餐桌的，那个座位就是先到先得。 B 区228元每人， A 区是288元每人，就有点像演唱会的那个阶梯票一样。那 B 区 A 区都是有餐桌，按照票上有桌号，一票一座凭票入座，每张门票呢是不仅含7到9钱。

号的高品质的龙虾有足足2斤，本来这个价格就已经很划算了，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的伴手礼，而且刚才也说到凭门票票根那可以去到刚才须臾的景点，包括一些网红的店铺啊，龙虾你不想在这龙虾街没吃够，去门店包括住宿酒店都是有折扣的。怎么样来抢这个票哈？因为跟我们江苏交通广播合作是有优惠的，各位呢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这是微信去搜索，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回复两个字龙虾，就这么简单，回复龙虾两个字扫码进入官方的小程序就可以抢票了。记住日期哦，6月12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迪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的节目也进入到尾声了哈。刚才介绍到的是盱眙龙虾节的特色活动，那如果各位感兴趣，可以拨打我们的，可以关注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龙虾就可以了。此刻呢，我也看到有小鲸鱼在我们的互动帖在问哈，就是说今年的518不知道我们江苏省内的博物馆有哪些活动。哎，其实真的有，因为5月15号的时候在无锡的这个发布会，那有发布哈，今年江苏省博物馆包括纪念馆20个重点的展览项目，大家也可以来大概听一听，了解一下。那已经上线的是在南京市博物总馆郁郁乎堂，一个多元开放的时代，这个是绝对哈值得各位去关注去打卡一下的哈，因为这个也是今年我们江苏省文旅厅重点在推的一个全新的展览，包括呢在扬州的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还有运河玉彩中国大运河博物馆馆藏的珐琅器品展，在苏州博物馆问君何处来，贝聿铭和他的家族，这是展览的名字啊。还有在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就是在夫子庙了，秦淮河特展也挺有意思，徐州博物馆何以鹏程，徐州地域文明展等等一系列哈，这可以关注一下这2026年度我们江苏省博物馆20个重点展览项目。所以今年在江苏，我觉得如果大家是文博爱好者，应该真的是狂喜啊，还是蛮有福气的，特色的展览目不暇接。最后我们再给各位来公布介绍一下最近我们第八去旅行的一些行程，那刚才有介绍到青海的行程，此刻我的搭档韩安老师已经在西宁落地，前往青海的坎布拉景区的路上了，明天开始就会整个他们6场的视频直播，一场不停的带着各位通过视频的方式来云了解青海的人文风景，还有就是啊，看韩安老师吃播，看看一个南京人吃青海的牦牛肉、羊肉，吃高原三文鱼哈，他的感受如何啊？还有我们贵州的行程，很多朋友呢都是想去贵州，这次我们带来是非常成熟的一条线路，7天6晚贵州精品路线，这带各位去看山水奇观，还有多彩的民族风情等等，你所想去的什么黄果树瀑布啊、小七孔啊、西江千户苗寨都会去，包括梵净山，还有我们精心打造6天寻真之旅，这是江西也是最近的一个热门产品了，因为价格性价比非常高，2999元，对不对？一价全含啊，不是说那种不含大交通的，2000多的价格是往返的高铁票都包含在内，而且省内你无论从哪出发都可以啊，你不是说哎，只能从南京集合吗？以前我们确实是这样，现在你是从无锡、从盐城、从连云港都可以。在你当地的城市，在高铁站出发，抵达湘西就可以了。去到望仙谷、龙虎山、婺源、景德镇、庐山，白天看山水，晚上逛古城，还会带各位来泡一泡庐山温泉。这个行程我们也反复问过我们的策划老师王雨桐，适不适合爸爸妈妈，就是中老年朋友啊，然后他自己去踩的线嘛，他这条行程走下来是不费脚的。别看这么多的山，但是到了景区大门口，我们都给各位包含了小交通的费用，到了大门口，然后我们就乘坐景区的公交车、景区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观光车，直接去到景点核心的景区。所以爸爸妈妈们可以放心来报江西6天的寻真之旅，400-007-1011。除此之外，我们的青海呀、南北疆啊，包括国外的一些行程也都已经上线了，都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这个电话号码呢，可以来咨询甘南的行程，纯玩甘南双卧。如果你是喜欢坐火车出行的，那这条行程是我们现在唯一的一条火车行程哦，就是双卧哈，在火车上要住宿的。刚才江西的那个就是高铁。

铁出行，当天就抵达了。双卧八日游，带各位去到甘南，全程也是纯玩零过物的。然后呢，去到像是麦积山、扎尕那仙境、劳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八天全包价是4330元起，还送各位价值128元麦积山以佛传奇的观演名额。6月12号特别推荐哈，这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我们自己的主持人吕杰老师带队的。各位呢，5月28号就报名截止了。如果想要报名的，赶紧拨打电话400-007-1011，这个就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如果你有关注哈 ，GSGS1011，直接在我们的官微回复“一路繁花”，就可以收到详细行程的介绍喽。好了，今天我们的第八去旅行就是这样了。那稍后哈，由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为您带来的是开心方向盘，FM99.7精灵之声为您带来的是南京交警在线。

为期13天的养护。其实我们有一位听众今天问特别有意思，他说：“哎呦，我当时第一次遇到长江隧道的养护，他这个13天是含周六周日吗？含，这次就是。”我们很久没有遇到大家在问就有关于隧道养护的一些情况了，它不是分为周一到周五，然后周六周日是属于一个休息的状态，它13天的时间是连轴的，也就是说从5月18号一直到5月30号整整13天的时间，每天是0点到这个5点钟5个小时嘛，那么来进行这样的一些养护。而且养护我们也讲过喷淋设施啊，然后那个风机怎么样啊，还有这个排水怎么样啊，然后里面还有很多的照明怎么样，它其实要检修的内容非常的多，但是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就是智慧体的隧道，它里面有很多都是由我们的科技做了联网，由我们的智能体最后呢会去做一个自检自查，所以整个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好，这也是我们再次提醒大家5月18号开始长江隧道正式进入到养护，那么这个养护呢是上半年整整13天的时间，是从5月18号一直到5月30号，中间并没有说要把周六周日让过去。好了，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电波当中呢，也提醒大家，一个呢是可以进行我们的两种新媒体方式的互动，金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还有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然后呢，大家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呢在大蓝鲸或者是来自我们的金陵之声的微信上听。志愿同行，这是我们的交通志愿者的节目哦，可以直接来收听和点击。好吧，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啊，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哎呀，我觉得真的是特别舒服的一首歌曲啊，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呈现给各位，这是来自于李宇春所翻唱的一首歌曲《漂洋过海来看你》。好了，这里是来自于南京交警在线，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6点都会准时和各位见面，我是主持人小军，也谢谢大家今天如约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一定会有一些新朋友今天第一次听到我们的节目，不要走开。无论是你的手机客户端还是你的车载收音机，都可以锁定我们的频率，锁定我们的节目，只要你是交通人，只要你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开车人，我们的节目对大家真的是干货满满啊！好了，我们再来说一下，其实呢，今天是5月18号，大家会觉得天气还蛮舒服的，而且呢，南京也已经是正式的官宣了，说是在5月11号的时候就已经是入夏了，而且呢，就是根据这个预测的数据就分析呢，5月11号开始，南京就是每一天的这个平均的气温呢，已经达到了22摄氏度以上，达到了入夏的标准。而且呢，今年入夏的时间呢，又比往年要偏早15天。但是，哎呀，真的是讲的有点点小小的激动哈。啊，这两天就是这个毛絮比较多嘛，所以大家也多多保重。刚才一下子，这个毛絮呢就弄到这个喉咙啊，我们继续回来。那入夏之后呢，其实强对流的天气会比较多，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一下最新的这样的一些天气预报。而说到这边的时候呢，我们也关注一下，就是未来5天，南京呢有可能会迎来两场比较明显的降水，一场是明天，还有一场是22号。那明天呢迎来的是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降水的过程，那会有一个暴雨啊，也有可能呢是我们的中雨。那么22号呢是雷有阵雨，雨量也是中雨到大雨，所以说啊，这两天大家出门的时候就随身带一把雨伞，如果要是雨天在湿凉的情况之下，气温一定会有所下降，那也要注意衣服的添减。好的，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
1: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0: 好了，今天呢我们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今天中午呢正好也带了关心老师的一档节目，然后知道这个信息之后呢，就觉得哎，一定要在我们今天南京交警在线大家下班的时候也要传递一下，而且呢就在下了节目之后呢也问了一下车管所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好，大家听一下。首先一个呢，就是以前我们去办理驾驶证的时候啊，我们相应的车管所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大队的曝光台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服务台的人会问你有照片吗，你说我前两天刚办的身份证啊，那不行啊，要不然重新拍一张吧。所以以前呢我们有可能在办理身份证驾驶证出入境的时候呢，他这个照片的采集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有可能你就在很多的窗口每办一个证你就要拍一次照片，是不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候呢，南京警方他是整个我们的南京市公安局就运用了 AI 的算法，让这个办理就是公安窗口业务的市民，你只要办或者是拍一次照片，那么他这一张照片就可以生成不同标准的照片，身份证是身份证的照片，驾驶证是驾驶证规格的照片，出入境的这个证件是相对应的这样的一个规格的照片。那么通过统一建立一个数据库，标准的话管理我们的这个就是相应的一些照片。那么只要比如说有的地方是3个月内，有的是6个月内，有的是1年之内，只要是在你有效期范围之内的合格照片，你再去办自己的身份证驾驶证出入证件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反复的进行使用，就是你不要再在各个窗口重复的拍照了，是不是特别好。而且这个业务呢，我们因为是今天才接收到嘛，上个星期四大家还记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已经和各位讲到了，就说我们接下来有一个很好的信息要给大家继续进行一个推出，就是这个信息。而且呢在去年的9月份，南京警方在全国的范围之内就第一次开展了试点， 那么截止到目前呢，这个服务的项目呢，在市政服务大厅的公安窗口，还有在我们的这个江北新区的服务中心的公安大厅，就是有很多的地方啊，就是有服务中心，也有派出所啊，都是进行过试点了，而且累计呢，就是为群众服务超过10万次，它相对应就是很成熟的一个状态了。那么与此同时，刚才这个是一个啊，就是拍一次照片，那你的身份证、驾驶证、出入境的证件都可以来通用，当然是在有效范围之内。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也讲到了啊，南京警方也是在支付宝的 APP 当中推出了宁小爱。这个宁小呢，南京的宁，大小的小，就是小军的小，然后这个爱呢是英文字母 I。这个叫宁小爱，也是在今天5月18号的时候正式上线了。好，它可以干嘛？它就是有6万条的这样的一个大数据的一些数据在它的这个体内，然后覆盖了102类的公安政务的服务场景，包括我们大家就是询问量非常高的驾驶证啊，然后我们的这个行车证啊，我们车辆的问题呀、曝光的问题呀、然后交通事故处理的问题呀、那么它都在其中是包含进去的。那这个时候呢，应该讲说有102类的公安政务的服务场景，它都可以准确的告诉你办事的条件、申请的材料、办理的途径，而且呢，它一边就是给你投递这样的一些信息，一边还会问你，你要办理吗？所以啊，它其中有25个场景，就是可以边问边办。你一边问他，一边帮你就进行导办，你在网上就办好了。还有53个场景呢，实现的就是你一边问他，一边说你要预约这个业务吗，然后你可以去哪里，就是到线下去进行办理，是不是非常的方便？我觉得这两个功能真的是太好了，太强大了，边问边办了，或者是边问然后就预约结束了，我再到窗口那边，或者是我到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去，我就把它能够办完，那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支付宝的 APP 当中，你在搜索了宁小爱之后呢，它这个宁小爱的智能客体就开始对你进行1对1的专属服务，你可以发文字，你也觉得我不想发文字，发语音一样一样的。而且呢，在这个语音的输入框下面还配了一个高频业务的快捷键啊，就是它不断的向你发出一个询问，它就能辨别出来你是一个开车人，你大概年龄多大，你是要办外地的驾驶证转入南京，还是二手车要进行交易，还是一个南京的大学生要办一些暂住证，那你还要考驾驶证吗？就是它这些问题就会精准的向你去进行一些推送，所以真的特别好。然后呢，大家也要觉得特别的幸福啊，又是我们南京车友或者是我们南京市民的一个福气，就是宁小爱是全国公安首个正式上线运行的人工智体的这样的一个客服。那么它呢，就是这么多的场景啊，有102类的公安政务的服务的场景，也是在去年的11月份啊，在我们的支付宝的 APP 上面去进行了一个运行。那么目前它也运行，就是超过服务群众有7万次，平均呢，它就是给你应答的速度从25秒已经压缩到10秒了，满意度也从92%到97%，100位群众当中有3位有可能觉得。

0: 我觉得不太好用，但是有97位都觉得怎么这么好的，怎么用起来这么顺手的。所以说大家也别忘记了啊，一个呢就是现在我们办理身份证、驾驶证出入就是出入境的这个证件的时候，一张照片在有效期范围之内，它是自动生成不同的照片的格式，我们拍一次照片可以用很多的场景。第二个，今天给大家介绍了宁小爱，在支付宝里面去搜寻，它就会给你进行一对一的专属服务。
1: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0: 我们接下来的时候也要给各位做一个提醒啊，因为天气越来越热，刚才也讲了，5月11号南京就已经是官宣入夏了，所以说呢，你看马上端午也要到了，而且很快7月份就要开始放暑假，也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个学期要说再见了。而我们今天在说到入夏，说到这个就是家长和孩子啊，就是接下来独处的时间会越来越多，也要提醒一下，就是带着孩子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把孩子直接放在车内，因为平时也能理解啊，上班下班都是我们坐在车内啊，孩子是在上学，他是在学校的状态，所以偶尔孩子跟着你一起外出的时候，你就忘记了你的车上还有个孩子，尤其是这个孩子比较乖，或者是他睡着了，整个车厢安安静静的，你又在想工作上的事儿，好了，那这个孩子就被忘在了车上。但是我们一定要和大家说一说，今年2026年，那对于整个的这个很多的城市来讲，都是一个高温年的考验。好，我们也看过，就是来自于我们很多路面上的工作人员也要注意防暑，因为今年他在整个的这个就是热浪滚滚的情况之下，尤其到了中午，整个的路面的温度会超过60度。那么你想，这个车内又是密闭的空间，它在5分钟、10分钟、15分钟、20分钟，整个的温度的上升是非常之快的。所以为什么说，如果把孩子单独放在车内，他有可能会是脱水，又哭，然后呢又不停地流汗，所以说它有可能会导致缺水而引发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危机。所以说一定要记住啊，就是如果要是偶尔带孩子出门的时候，你就一定要给自己要牢牢地说孩子在车上，下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看后排座位，一个是你的身份证，一个是你的手机，一个是孩子，一个是钥匙，一个是钱包，就你要看一看。我觉得现在钱包用的很少了啊，很多人都是钱包里面放着身份证啊，或者还有一些都说我现在反正就是支付宝，然后身份证都是电子的，但是也不要忘记了手机。你最好上车以后呢，就是一定要记住啊，这个手机、这个钥匙、孩子这三样挺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去贴过于这个暗的这个车膜、这个窗膜，因为这样子的话很有可能你下车的时候就没有发现孩子，因为太暗了看不见里面的一些情况。当然了，你也可以把尿布或者是宝宝用的一些物品就放在副驾驶座位上，就提醒自己我今天我是带孩子一起出门的啊。当然还有一个也特别好，就是现在呢，就是耳机和手机它是要可以进行一个连接的，那么你把这个蓝牙耳机你就放在孩子的身边，然后你就出去的时候，当你发现，因为它一般来讲，我记得这个蓝牙耳机和手机就是100米的距离，如果超过100米，然后它就会提醒你耳机不见了，你再回去想想，哦，耳机放在我孩子旁边了，然后回去的时候把孩子一起抱下来。其实这个真的还挺重要的，一定也希望我们带着孩子出行的家长哦，做到防患于未然。好，这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电波当中和大家一口气说到的这样的一些内容。马上呢，嘉丽警官也会进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我们今天呢也会和大家说一说啊，就是交通事故解答日里面，当我们发生了交通事故以后，我们该怎么办呢？好了，那我们就稍后的时间继续回来。

0: 护肤界的贵妇级产品，稳坐神坛 C 位的顶级之作。一说到海蓝之谜，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今天推荐给大家这款精粹液，就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它不仅是一瓶水，而且是一款液体精华，其中 99% 的成分都是精华液，内含73种的深海矿物质，蕴含保湿滋养、舒缓调理、匀亮肤色、再生修护四大活肤功效。尤其现代人受到年龄、压力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皮肤也是出现了不少的问题，开始老化、泛红、爆痘，不是干就是油。而一款好的精华水能够帮助你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密集护肤的诉求，像美白、去皱、抗初老。赢江南精选520超级活动，现在这一瓶水再加正装乳一套只要799，精粹水150毫升，加上乳液125毫升，同货源某猫国际1480，这里仅需799，省了700加。微信赶紧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去下单。凡是用过精粹水的宝宝们啊，都懂得它的好。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脸上的痘痘、闭口竟然消失了一大半，原本粗糙暗沉的脸也变亮了。从此开始深信贵有贵的道理。总之，它就是每个女人都梦寐以求的那一款全能大补液，一瓶等于补水、焕活、舒缓、修护，轻松搞定小仙女们所有的皮肤问题。大牌口碑爆款，谁用谁美，夏季尤其适合，只会不断回购到天荒地老，所以一定要把握住这次薅羊毛的机会。现在一套799，名额很少，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去下单吧。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开车在路。

0: 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起航，我们和城市一路驰骋，直播交通，在这个高速的时代，我们与你协力共振。九九七金陵之声联合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Get ready 一个车辆管理所，11个机关科室，21个交警大队，1300多位民警服务，竭诚为你，竭诚为你，交通交流交融，安全安心安宁，真诚沟通，畅达传播，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1: 周一，交通事故解答日。解答日，接下来领衔出场，警官主持人刘佳丽。事故处理全能手，让我们为你提供最有效的交通事故解决方案。周一例行，南京交警在线，交通事故为您权威解答。
2: Hello， 5月18号来自于周一下午的5:31，我们来和佳丽警官问候一下。下午好呀，佳丽警官。
3: 君君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今天的案例啊，刚才微撇猪想说，在节目里面真的是很少出现，我必须要说说我的看法，就已经我们的好朋友们已经开始进行定责了啊。今天的定责案例的确比较少见，佳丽警官，我们先说一下事情的经过。
3: 这个小爱驾驶一个车辆啊，从地库出来，他准备右转弯，准备进入这个小区，门口的这个道路上，这时候呢，这个小 B 呢喝醉了酒，当时躺在路上，另一位小爱从这个地库上来嘛，从低处向高速行驶，他没有看到躺在地上的小 B， 然后就压到了小 B， 造成了小 B 车上的这么一起道路交通事故。大家看看一般这个责任该如何去认定。
2: 是这样，你想我们从地库出来的时候一般都要有一个上坡嘛，所以从上这个出来的时候呢，也就没有看到这个就是躺在地上已经喝醉酒的小 B， 他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视线的盲区的。
3: 是的，
2: 但是你上路以后压到了小 B， 小 B 是受伤了，那这个时候是谁的责任呢？小黑其实是没有喝酒的，对不对？他只是从地库出来以后，就是准备右转进入到小区门口的一个道路上。
3: 是的，
2: 对。然后小 B 呢，真的是喝醉酒后，好巧不巧就躺在这个道路上了。到底是谁的问题呢？或者是这起交通事故到底会判谁的责任呢？家里警官也是说，请大家今天来定定责。金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以及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家想一想，你会定谁的责任呢？我们先来刷新一下即时的警方路况。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请助理叶子，此刻的吉西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同济门隧道和西安门隧道都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玄武湖隧道、新模范马路隧道和应天大街高架都是东西双向，车流量大。玄武大道在徐庄段的上桥口东向西方向车辆环行 2.5公里。另外呢，我们从大屏上看到，此刻的新庄立交东向西方向现在有两车碰擦的交通事故，占据了左侧车道，请大家注意避让。那过交通道方面，此刻的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城方向、江山大街隧道和应天大街长江隧道的进城方向车辆都在环行当中，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近日吉祥航空开通了南京至乌鲁木齐的直飞航线，该航线将每日直飞，不仅填补了吉祥航空在江苏至新疆干线的航班的空白，更为长三角地区的旅客前往新疆旅游、工商务出行提供了吉祥品质的新选择。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周一交通事故解答日，解答日，接下来领衔出场，警官主持人刘佳丽，事故处理全能手，让我们为你提供最有效的交通事故解决方案。周一例行，南京交警在线，交通事故为您权威解答。
1: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啊。刚才呢，佳丽警官还是不断的讲，他说：“哎呀，这种情况少归少，但是呢，它就是实实在在的发生了。大家也都知道，我们每周一啊，请大家来定责的案例也都是真实的案例，只不过里面我们的姓名换成了小 A、小 B， 而且呢，事情的经过哦，跟大家讲的就是有理有据的，都是因为它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好，所以呢，我们在讲的时候呢，也会告诉大家这起案例。”最后是谁的责任？好，如果要偏差一点，又有可能会是谁的责任？我们会给大家做一个延展，对吧？所以，佳丽警官，我们再说一下今天的定责案例的经过。
2: 好的，这个小爱当时驾驶车辆啊，从地库出来右转弯，准备进入小区门口的道路。这时候呢，小兵呢当时喝醉了酒，他就躺在地上，哎，他认为小爱是一定会看到他的。哎，这个小爱当时呢，他从地库出来，从低处向高处走。哎，他就没有看到躺在路上的这种小 B， 哎，上路以后就压到他小 B 了，哎，造成了小 B 受伤的这么一起道路交通事故。像这种事故，大家看看该如何去认定？
1: 哎，其实我刚才一直有一种代入感，就是我是小 A， 我遇到这种情况，我第一次会觉得我怎么办？我真的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我的确没有看到你，然后又是一个撞人的事故。就是会更害怕，而且更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大家也都可以代入一下。其实我刚才也在想，那小 A 他的速度会不会很快呢？你从这样的一个地下室往这个路面上去走的时候，他是不是会有相应的速度的要求呢？但是我速度再慢，我架不住那边有个人啊。所以说大家都可以想一想。所以佳警官，你们遇到像这种真的是不常见但是就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是不是对你们最后进行定责的时候也是就是要求很高啊？
2: 是的，实际上生活中啊，这种事啊，时常会发生。实际上，这起事故的话，按照我的观点的话，可能要做做侦查试验，这个小爱是否能看到躺在地上的小 B？
1: 哦，就是要实地观察一下。
2: 是的，我在想啊，如果是一条狗在这个地下很低，那么作为小爱啊这一方，开车子这一方，他能不能看到这条狗啊？对。
1: 那就是说人会比这个就是狗的体积要再大一点，是不是？所以说是不是我这个看不到，那个能不能看到，就是还是要去做一个实践。
2: 是的。
1: 好，那给大家也是提供一下佳丽警官他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最后定责案例，他在这个里面他会怎么样来进行一个定责，他的这样的一个实践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因为是交通事故解答日，我们也要去关注一个案例，听听看这个案例当中又给我们会成长一些什么呢？
0: 周一交通事故解答日，解答日，接下来领衔出场，警官主持人刘佳丽，事故处理全能手，让我们为你提供最有效的交通事故解决方案。周一例行，南京交警在线，交通事故为您权威解答。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情呢，也是发生在今年啊13月5号的下午，当时是在无锡。那么无锡的一条马路上呢，当时有一辆轻型的厢式货车正在行驶当中，而这一条路啊，就是一条非常典型的乡镇道路，是双向的两车道。然后部分的路段呢，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呢，也没有啊，就是应该想说是设有了这个就是隔离护栏。那么对向的两车道之间呢，也设立了中央的隔离护栏。那么与此同时呢，有一辆银色的小车也在行驶当中，但是它的出现呢，却让厢式货车吓了一跳。原来这一辆银色的小车并没有走在自己的车道上，而是在逆向行驶，所以呢，它呢就和这个货车啊前进的这个路上啊就相遇了，而且就在货车的正前方是迎面驶来。不仅如此呢，当这个银色的轿车看到了正常行驶的货车，他还用远光灯闪了两下，意思就是说你要让我。虽然当时两辆车相隔的还是比较远，但是啊，这个驾驶人就是我们讲的货车的驾驶人

0: 面的被这个逆向的车辆呢惊吓到了。那么监控就显示呢，这个货车的驾驶人先是本能的采取了紧急的制动措施，一脚急刹车踩下去，这一脚刹车出事儿了。因为货车它本身呢就是重心是比较高的嘛，急刹车之后呢就导致这辆车瞬间失控，左摇右晃，几近侧翻。你就看它左右左右左右摇摆数次之后呢，这个货车的右前部狠狠地撞向了路边停放的一辆黑色的小客车，而这个撞击也导致货车司机受伤了。那么货车和停放在路边的黑色的轿车也有不同程度的损坏。那大家想说，哎，有意思啊，那我也来听听看这个事情最后是怎么处理的，是不是？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监控显示啊，逆向行驶的这个小车驾驶人看到后方的货车失控又发生碰撞之后呢，就跟没事人一样的，他继续向前开，他就认为我就闪你两下，你看你自己一系列的操作，哎呦，又是晃又是撞，然后跟我有什么关系，跟我一点关系可都没有。所以他就认为啊，这个货车失控和自己没关。那么在行驶到前方没有中央隔离护栏的路段之后呢，他又迅速变道回到了自己相应的车道，结束了逆向行驶的状态。而又在经过了这个事故地点的附近的时候呢，为了躲避正在摇摆失控的货车，他还特意啊向道路的就是左侧稍微打了一把方向，成功的避让过去了。而且啊，他还觉得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哎呀，我还是幸运的，我这个不管怎么样我没有跟你们撞在一起，我赶快走吧。他呢是没问题了，但是却把货车驾驶人和停在路边的轿车应该讲说是害苦了。那么事故发生之后啊，货车的司机当然是第一时间拨打110啊，然后也把这个事情啊简单的跟这个警方描述了一遍。那么我们无锡的交警呢就迅速的调查了监控，经过了详细的调查之后呢，最后认定你这个逆行的银色小车驾驶人和这个货车的驾驶人都有责任，而停在路边的黑色的轿车是无责的。他想说不公平，你为什么要定小货车的这个责任呢？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感觉？
1: 嗯，
0: 那么嘉警官你好配合啊，
1: 嗯，
0: 谢谢。我们再来听一下啊，就是那么这个货车和银色的小车都有哪些责任？我觉得这个银色的轿车就不用讲了嘛，因为它呢错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过错和因果关系，看到道交法里面的第119条，就是说交通事故呢是车辆在道路上因为过错或者是意外造成了人身伤亡或者是财产损失的事件。那这里的关键词就是过错和因果关系。哎呀，这个就跟嘉玲警官每个礼拜一跟我们讲的真是一样一样的啊。
1: 嗯，
0: 那就是说这个过错和因果关系是关键词，而不是碰撞是关键词。那么只要是你的行为导致事故的发生，哪怕没有碰撞也要负责。嘉警官，这就是你讲的无接触碰撞事故啊。
1: 嗯，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那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道交法第35条说了，机动车非机动车实施的是右侧通行，这个呢是我们国家通行的一个核心的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双方的车辆有序的安全的通行，这是一个底线。那这个银色轿车的驾驶人，你核心违法行为不就是逆向行驶吗？所以说呢，你在主观上是存在故意违法的过错，也因为你的逆向行驶直接侵占了对向车辆的法定通行空间，打破了正常的道路的通行秩序，所以才使轻型厢式货车不得不采取避让措施，从根源上制造了事故的险情，就是这起事故发生的重要前提。如果你没有逆向行驶，没有后续让他的这个什么避让，他也不会失控也不会碰撞。所以说呢，他的违法行为和事故发生就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就必须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那么好了，其实这也是我特别关注的，就货车司机有什么问题啊，这也是我特别想了解的。那么货车司机啊，在面向逆向行驶的银色小车的时候，当然他们都是正常行驶嘛，他肯定是无责在先的，但是后续的操作出现了明显的问题。因为在视频当中你可以看到发现险情之后呢，这个货车的驾驶人他是存在足够的避让空间，也存在着就是足够的

0: 让你反应的时间的，但是他是太慌张了，而采取了猛踩刹车的方式。那么对于普通的小轿车而言，急刹车有可能还在可控范围之内，但是对于这种轻型厢式货车，我们讲了它重心是比较高的，装载货物之后呢惯性又比较大，所以呢这种急刹车就导致它的车甩尾侧滑然后侧翻。而且呢事实证明，就是因为它的这一脚急刹车让这辆车瞬间失控，最终撞上了路边停放的黑色的小客车。所以说呢，回头来看，如果这个驾驶员，我们讲的是货车驾驶员，他能够握紧方向盘，采取的是点刹的方式减速，那即便啊，就是最终他没有办法完全避开那一辆逆行的车，但是呢，有一些这个轻微的刮蹭，但是这个后果啊，也是小于失控之后猛烈的撞击，然后自己的车受损，旁边路边的车也受损。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应该讲说它也是存在着一定的过失的，所以它也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存在。所以最后的责任是什么呢？逆行的银色轿车和慌乱的厢式货车，两者都是因为有过错的行为而发生了这起交通事故。所以最后啊，这个责任的划定是双方同等责任。而路边的黑色小车，它是因为临时停靠，也没有违规停放，所以无责。所以这个事故讲下来的时候，其实它的疑惑点就是在厢式货车为什么也会有这个责任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无接触的交通事故，我到底要不要停？是不是跟我有关系？我们都在里面要学习相应的交通事故的知识啊。所以我们家里警官听完以后，有没有需要补充的地方呢？
1: 首先这个交通事故啊，是以这个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和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事故。讲的一点不错，刚才俊杰说的不错，并不是以碰撞为必要要件。即使说两车没有发生碰撞，如果说那辆车对这起事故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即使没有碰撞依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二个就是过错，所谓过错实际上有两种啊，大家我把它掰开来给大家讲一讲啊。所谓过错，一个就是说法律规定的，哎，你如何去让行车辆，如何去行驶车辆，这时候那么就是说我们讲的违法行为。还有一种过错，就是他在操作中虽然我没有违法行为，我正常行驶，我速度也不一定太快，但是因为我在发现车辆以后，我的操作上面观察上面存在着一定的过错，这也是过错的一种。所以说这起事故中，那么作为银色小这个小车啊，因为它逆向行驶，首先它是违法的，我们国家法律规定非常明确，车辆必须靠右行驶，它逆向行驶，而且中间有的路段是存在着隔离实施的，那么你走到逆向，那不是说我是一时轻微的疏忽，我就压到了中间分道线，实际上你就是逆向，那么是违法行为，那么显然它是存在着过错的。那么如果和这个大货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它一定是和这起事故是有因果关系的，所以在这起事故中定了这个银色小车的这种责任，因为它违法造成了这起事故的发生。那作为货车，刚才俊杰提出来就是说，哎，货车为什么问题呢？对，货车确实是它是正常行驶的，它行驶的是非常不错的，它没有错啊，我就是靠右行驶的，我在我道上我也不超速啊。但是当你看到这个银色车辆的时候，你采取的措施是不恰当的。刚才实际上也点名了，如果说你货车司机采取一种正当的制动措施，比如点刹握方向盘，也许这起事故就是可以避免。所以说在这起事故中，双方都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作为银色小车，它是违法。
0: 好，然后我们还有八分钟，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定责案例啊，到底最后是谁的责任。我们先说一下小 A 呢，他当时是驾驶车辆，他是要从地库出来，出来以后呢就准备右转进入到小区门口的道路上，但是呢小 B 应该讲说是喝醉之后呢，就是 应该是酒力不行了啊，就正好就躺在这个路上了。那么小 A 从低处，因为他要出地库嘛，然后往高处行驶的时候，就没有看到躺在地上的小 B， 上到道路之后就压到了小 B， 造成了小 B

0: 受伤的道路的这个事故，所以问一下谁的责任。我们来看一下啊，山里人讲说，我就认为小 A 是要负主责，小 B 是要负次责，因为小 A 你没有注意到路上有没有人，而小 B 呢，他是醉酒之后啊，在这个路上睡觉也是有违法行为，所以要负次要责任。然后快乐讲同等责任，魏撇珠就讲，他说这个案例真的在节目里面太少出现了啊。他说我就说说我的看法，我觉得呢，醉酒的男子是主责，然后小 A 就是机动车驾驶员是次责。今天你看三种答案。
1: 嗯，是的。
0: 张警官，那我们正确的这个就是责任划定是如何的呢？
1: 嗯，实际上法律规定啊，就是行人啊，就是醉酒的这个人，作为这一方，作为行人是不能在机动车上逗留坐物，来回晃动，你不能像家人的院子一样，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道路法规是有明确规定的，所以说行人首先作为小 B， 他躺在地上，显然是违反交通法规的。
0: 嗯，
1: 我们国家的法律对酒醉他产生的后果，他是要承担责任的。不能认为我酒醉我杀个人跟我没关系，这显然是不对的。我们国家的法律，一定会追究他相应的责任的。所以说他醉酒，虽然他是醉酒，但是你应该有旁人看护，那是另外一个法律去这个调整的事儿。
0: 嗯，
1: 但是你躺在路上是不对的。那么作为小爱来讲，那么他从低处往高处，实际上这种事情我们是做过，我也是驾驶员，我做过类似的这种试验的，确实是从底下上来的时候，如果一个东西很低的东西躺在你前面，因为车子大家都知道，车子前面是有隐形的，确实是有影响。他可能是看不到，但是在你车子出地库的时候，他一般的车子右边有一个观察口，一般是能看到行人的。那么确实是在整个操作过程中，他不是很轻易能看到，不像一个行人站在他车子面前，他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个人，他是躺在地上的，但是他是能看到的。所以这是个事故，我觉得魏撇珠讲的是有道理的。我们一般来认定躺在地上的，因为他有违法，也是造成事故的原因，有过错，他一定会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而这位驾驶员，他是应该能看到他，虽然在压到人的时候他并没有看到，但是如果在前面注意，他是应该看到一个人躺在那个地方的，所以说一般定他次要责任。
0: 嗯，哦，原来如此。
1: 是的，
0: 还是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小 A 是次要责任，小 B 是主要责任。
1: 是的。
0: 哦，好的。所以说你看这个喝酒啊，开车是不行的，骑车是不行的，然后呢你这样正好就是不胜酒力的时候躺在地上更是不行的。
1: 嗯，是的是的。现在外面流传那叫酒蒙子啊，他喝了以后有的时候行为不做主，但是我刚才说了，我们国家的法律不因为你喝了酒以后你对你的后果不负责任是不对的。
0: 好了，今天也谢谢大家，我们又学习了新的知识啊，而且也知道了这个酒后啊，其实就最好不要上路啊，就是坐一个，比如说网约车，或者是坐一个朋友的车回家，反而是最安全的。
1: 对，
0: 好，所以我们也是在这里提，这个就是倡议大家，酒后不开车，酒后也最好不要去。
2: 520宠爱加码搞了波大的，从现在到5月20号这段时间，品牌折扣超多满减，这福利太让人疯狂心动了，价格都很炸裂。今天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加海蓝之谜面霜14毫升，再加60毫升的洁面乳，再加60毫升的精粹水，一共是699，再配套礼盒礼袋。各位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马上就可以购买。每次活动海蓝之谜都不会缺席，大家都说护肤这事儿，想要效果好，预算充足就买品牌，一点没错。别的不说，女明星的护肤啊，真是有一套。就像海蓝之谜的代言人全智贤，近年来全智贤虽然鲜少露面，但每逢出现都必成话题。网友直呼全智贤好像真的不会老，果然是吃了防腐剂的女人，这么多年了还是印象中的样子，一点都没变。明星们即使高强度工作，也能够在上镜的时候保持那么好的一个皮肤状态。像我这种每次熬完夜第二天都垮到不行的熬夜新人来说，一口气把海蓝之谜家的面霜、水乳、洗面奶都用上了，这几年用下来直观感受就是嫩、弹、蓬、亮，看不出夜猫子的痕迹。久未见的同事看到都说怎么越来越年轻了。所以如果你也想一直入手海蓝

痴迷的套装，但没有好价格而观望许久，现在肯定是好机会。微信的小程序直接去下单，搜索银江南京选，一目了然的性价比，真的把海蓝之谜价格直接拉下神坛，性价比太碾压了，赶紧去下单，搜索银江南京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京选。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番。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内环北线在古平港立交到新庄立交这一段西向东方向全线缓行，那阴天大气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缓行3.5公里。内环东线车流量非常的集中，目前来看南北双向全线的车辆都在排队当中。中央路在新模范马路的路口南向北方向，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个信号周期。绕城公路在铁心桥立交、高桥门枢纽和徐双段双向的车辆都通行缓慢，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都是出城方向车流量大，江心洲小江隧道的进城方向和江山大街隧道的双向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即日起到今年的12月31日，旅客通过民航、铁路抵达南京后的10日内，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加抵达南京的登机牌或者是火车票信息，在相关的景区现场购票，可以享受包括门票、旅游项目、住宿等特别优惠。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

现在出发。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

0: 开素，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啊，下班后干嘛？
2: 我要去上课。
1: 啊，这么卷？
2: 嘿，学点不一样的。
3: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2: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3: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99.7 精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

0: 全新的周一傍晚的18:07，感谢你在此刻锁定收听 FM99.7 心灵之声，这里是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此刻这会儿呢，因为我的搭档静渊正在南京博物院啊，今天我们都知道是世界博物馆日，那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和心灵之声呢，在南京博物院也有一年一度的这个博物馆日的活动，所以今天有我一个人在直播室陪伴各位啊，不知道各位此刻有没有在南博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和静渊打个招呼。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欢迎各位来聊一聊，今天我们说一说和吃相关的事儿。进入夏季了，我相信家庭里多多少少都离不开水果。现在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水果的名字和我们小时候概念当中的水果名字不太一样了，会把两种水果叠名叫，就是以水果来命名水果，比如草莓芭乐、蓝莓葡萄、芒果凤梨。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尝试过啊，欢迎各位今天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来跟我们聊一聊，在用商城下载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新的一周开始咯，看来太阳啊也是刚去周一上班了。今天早上起来天空就阴沉沉的，部分地区今天有阵雨或雷雨，而且风力也比较强。反正刚刚我从食堂出来的时候，南京已经开始飘雨了。我看了一下实时的天气预报，是说今天晚上7点的时候雨量会到达一个新的高峰啊，不知道今天的雨会不会跟预报一样的准时。那明天呢，我们会迎来比较强的降水过程，中北部地区有暴雨，其他地区中雨到大雨。不光是我们南京，其实今天全国华北一带的降水会开始有变换啊。我们都知道之前北京有暴雨，那北方一带呢开始有所收敛了，雨带开始往我们南方走咯，黄淮、江淮一直到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区被成片的大到暴雨覆盖，广西、广东、河南、湖北局地会有大暴雨。明天呢雨区会进一步的收敛，但是会在像安徽、湖南、广西、贵州这部分地区有暴雨，后天会集中到我们长江中下游一带，包括我们江苏、湖南长沙，还有江西南昌，今后一周可能几乎是雨水天天在线呢。我又再仔细看了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南京目前来看的这个天气预报呢，从今天开始会是一个有雨的这个节奏，然后明天、后天，可能是雨量的高峰，周四会间歇性暂停一会儿，然后周五、周六、周日、周一，目前预报来看都是有雨的节奏，所以家里的除湿机可能又要开始工作起来咯。
1: 让我们用另一种方式

拥抱夜色，白天上班，晚上学艺，走进青年夜校，邂逅志趣相投的他们，遇见不断前进的自己。赋能夜校，鼓舞青年，这里是城市爱学习。今天呢是一年一度的这个世界博物馆日，今天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来聊一聊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我们的主题先跟各位说一下啊，博物馆链接世界的桥梁。不知道周六有没有和我们一起欢聚在大报恩寺的这个朋友啊，也可以来上一上图。好，那我们今天先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的问题。又老生常谈，有一个词儿叫做幽门螺杆菌啊，大家可能现在对这个词儿呢已经不陌生了。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假阴性，因为现在可能你到药房就能买到一个能测幽门螺杆菌的这么一个试纸，但是不代表说它测出来的就完全准确哦。有一位72岁的张阿姨，上腹部呢胀得很难受，有时经常隐隐作痛，吃两口呢就饱了，还总觉得有那个嗳气，就是我们说老是会打嗝。这种毛病呢反反复复折腾了有2年多，说起他自己的求医经历呢，说满是无奈。据悉呢，这两年来也被反复这个上腹胀痛啊，早饱啊，这个还有一些就是胃方面的问题缠上，跑了很多家医院，像腹部 B 超啊、胃镜啊、肠镜啊、抽血啊、CT 啊，检查做了个遍，先后被诊断为过叫功能性消化不良、胃肠神经官能症、老年性肠胃功能减退、促动力的药、消化酶、益酸菌、益生菌，吃了一大堆，症状却只是短暂缓解。长期的不适呢，甚至让张阿姨有一点焦虑，睡眠开始变差，总觉得肚子里大有问题。原本舒心的退休生活也被这种顽固的肠胃不适啊搅得一团糟，生活质量大打折扣。就在他一直被这种胃痛困扰的时候啊，终于在我们江苏省级机关医院消化科得到了确诊，梳理了他的病史过往检查报告，发现曾反复使用益酸药物。凭借这个来自于省级机关医院消化内科的马主任经验丰富的推断呢，此前的幽门螺杆菌检测虽然为阴性，但极有可能是药物啊，在这儿一定要敲个黑板了，药物有可能会导致幽门螺杆菌的假阴性。因为老年人呢本来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高发人群，而益酸药呢会暂时抑制细菌的活性，让检查失灵，导致幽门螺杆菌被隐藏，出现漏诊。所以马医生在这儿和各位啊，正好我们也和各位普及一下，我们可能要定期去做一做这个检查。那张阿姨停用了所有的益酸性以及抗生素，包括一系列的抗这个酸药物之后呢，在一个月之后接受了幽门螺杆菌的呼吸检测，果然啊，我们都知道这个 C 这个13尿素呼吸实验，大家体检的时候应该都做过，检查结果显示他确实被感染了幽门螺杆菌。至此呢，也是可以说困扰了他2年的隐形元凶终于被精准揪出。这种幽门螺杆菌看似低调的细菌，其实胃部健康的隐形威胁很大。幽门螺杆菌是目前唯一在胃酸中存活的微生物，我国的平均感染率接近50%，已经过半了，也就是说相当于每2个人当中可能有一人就会携带的。而且呢，它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家庭共餐、共用碗筷水杯、亲密接触、不良的喂食习惯都容易造成交叉感染哦。所以在这儿一定要提醒大家，尤其是马上夏天了，我们很可能会被一些肠胃方面的问题所困惑住，好像怎么治都治不好，那这时候可能要去再去做一个系统的检查，要不要把这个之前相关的药物先停一停啊。说到药物呢，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都刷到了一个关于慢性病，最近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现在不管是我们的很多中年朋友，或者说家里的这个爸爸妈妈，也可能

0: 家中可能都会存在一些慢性病的这个患者啊，那哪一些患者是可以开始开12周的长期处方呢？我相信这个开过药的朋友都知道，目前一般来说，医院可以开具出来的处方，最多可能是1个月的周期啊，哪怕就。父母有一些高血压的这个症状啊，或者有一些其他这个慢性病啊，进入门慢的、啊，可能每次都要1个月之后才能去挂一次号。但是，现在基层医疗机构已经可以为慢性病患者开出最长12周，也就是3个月的用药处方了。这个细则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将来我们要来听听央视的报道哦。
1: 哪些患者可以开具长期处方？长期处方主要面向那些诊断明确、用药方案稳定、平时吃药很规律、病情控制的不错、需要长期用药的慢性病患者。哪些药物不能开具长期处方？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抑制毒药品、麻醉药品、第一类和第二类精神药品、抗微生物药物以及对储存条件有特殊要求的药品不能开长期处方。哪些医生可以开具长期处方？原则上，首次开长期处方必须由具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医生来开。国家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开长期处方，因为基层正在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能对慢性病患者进行持续的健康管理，而且医保报销比例也更高。2、3级医院主要负责救治复杂的疑难病和极危重症，基层医院能满足患者用药需求吗？据统计，全国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均配备的药品超过300种，村卫生室平均配备100种，而且基层可以根据患者需求灵活调整药品供应目录。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明确要求，各地不能因为门诊费用控制、药占比、绩效考核等原因影响长期处方的开具，同时不对单张处方的药品数量、金额等做限制，参保人按规定享受相应待遇。

所以其实家里有慢性病患者需要长期可能坚持去开处方开药的朋友，这个真的还是需要好好去了解一下的细则，就是哪些患者是可以开12周的长期处方的，哪些又不在范围之内的。而且我仔细为各位稍微梳理了一下，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必须是要找到有资质的医生，就是因为有一些药物呢，它可能是得找到专家或者说主任及以上才能开出这种长期处方的啊。大家可以登录国家医保局的网站来好好的这个看一看这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性意见。如果真的能在家门口开到这种长期处方，对于很多适老家庭来说还是非常有用的信息哦。

0: 让我们
1: 用另一种方式拥抱夜色，白天上班，晚上学艺，走进青年夜校，邂逅志趣相投的他们，遇见不断前进的自己。赋能夜校，服务青年，这里是城市爱学习。感谢你再次哥继续锁定收听 FM99.7 精灵之声，这里是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图青。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和各位来聊一聊，就是不知道现在大家在买水果的时候有没有购买过以水果来命名的水果呢？就比如什么芒果凤梨、蓝莓葡萄、草莓芭乐。我买过叫做芒果凤梨的，还买过一个叫做以花香来命名的水果，比如说什么花香的就比较多了，什么玫瑰苹果，但是说实话还是真的能吃到就是玫瑰的那个味道的。芒果凤梨呢好像也是可以吃到芒果的味道的，但是芒果凤梨里肯定是没有芒果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在半点之后，我们会和各位来好好听一听央视曝光的水果名里的文字游戏，也欢迎各位到我们的大蓝鲸来互动，在应用商城下载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来说一说你有没有吃过以水果命名的水果
2: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三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3: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4: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 FM 997，城市爱学习。

0: 了。
1: 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

0: 风景。
1: 告别白天繁忙的工作和学习，除了玩手机还是玩手机，让我们换种方式拥抱生活，不甘于平庸，不安于现状，和有趣的灵魂一起保持好奇心，保持爱心，让这里成为你忙碌之余的心灵栖息地。
2: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城市爱实习，寻找志同道合的你，让我们一起双向奔赴，重塑自己，追求兴趣，陶冶情操，健康锻炼，愉快社交，白天上班，晚上学艺，不断前行，享受美好。

0: 通的葡萄，和蓝莓毫无关系。
1: 买了一个叫蓝莓葡萄的产品，收到货之后，它的颜色和品种就是普通的紫葡萄，跟它的商品图片名称存在严重差异。他说是长得像蓝莓，投诉之后商家就把这个蓝莓葡萄下架了，然后拒绝退货退款。
0: 那么商家描述的这些水果到底是什么品种呢？打开相应直播间的商品链接，大多数商品详情页只标注了芒果凤梨、黄金芒果桃等名称，并没有标注该品种的其他名称。只有个别商家同时注明了品种正式名称，如台农23号、夏黑葡萄。在外卖平台上同样可以搜到这些以水果命名的水果，商品页大多没有标注所售水果的正式名或别名。
2: 那么芒果凤梨到底是不是芒果和凤梨杂交的呢？
3: 记者也走访了线下门店。
0: 找到了线上同款的芒果凤梨，宣传展板和标签仅标注了芒果凤梨，售价19.9一斤。店员介绍，该品种吃起来有芒果口味。
4: 这品种就叫芒果凤梨，跟芒果有啥关系啊？
5: 这个带着芒果的香甜口味，
4: 不是跟芒果杂交的，
5: 应该是，不然它不可能有芒果的香味儿。
0: 记者查询发现，所谓的芒果凤梨正式名称为台农23号，是黄金凤梨与蜜宝凤梨杂交培育的品种。
2: 芒果凤梨里没芒果，草莓芭乐里没草莓，蜜桃百香果里也没有蜜桃。那么商家在宣传和销售时只提及芒果凤梨这样的商品名称是否合规呢？
3: 专家表示，预包装新水果产品的名称应遵循新鲜水果包装标识通则，同时标注产品和品种名称不得隐瞒。
6: 比如说你买了个苹果、梨、凤梨，这个叫产品的名称，但在这个产品的名称下来，我们就有一个品种的名称。哎，比如说这个苹果，我们有的品种叫红富士，也有的品种叫什么花牛苹果。所以从这个规定上来看，实际它是对这个名称是有两个，一个叫产品的名称，一个叫品种的名称。
0: 那么上述水果的品种能否直接命名为芒果凤梨或芒果香蕉呢？根据农业农村部2012年发布、2022年修订的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品种名称不得存在一时公众误认为该品种具有某种特性或特征，但该品种不具备该特性或特征，或一时公众

0: 动物认为该品种来源于另一品种或者与另一品种有关，实际上并不具有联系的命名。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不允许采取以一种水果命名另一种水果的命名方式，否则容易对公众产生误导。去年3月份发布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将从2027年3月16号起施行，其中也对包括水果在内的食品标识做出了进一步的规范。
1: 绿包装食品标签里面对这个食品的名称是这么规定的：应在食品标签的醒目位置标识反映食品真实属性的名称。当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国务院相关部门发布的规章与食品命名有关的公告中已经规定或采用了某食品的一个或几个名称时，应当选用其中的一个或与上述名称本质相同的名称作为属性名称。那么实际它真实的名称应该叫凤梨，对吧？那你前面加了这个芒果，那这个实际你买来的这个食品中没有芒果，那这个就是一种欺骗或者误导消费者，那这是一种违法行为。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个真实的属性的名称去标注。
2: 可能有人觉得起个好听的名字而已，没必要上纲上线，但是实际上这种靠虚构杂交新品种误导消费者的行为不仅违背了诚信原则，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 那么打造差异化品牌与真实标注之间该如何找到平衡呢？专家表示，首先要做到如实标注。如果想突出产品的差异化优势，可以在标签里详细注明，或在宣传过程中着重介绍商品的优点和特性。
1: 我们要依法依规，有标准的按照标准去标注。在品种名称上我们不要做夸大解释标注或者是宣传。如果我们有宣传，我们可以通过广告去体现我的销量好。如果说哪一些是对你是性能比较好的，你可以详细的进行标注，但是你必须是如实的去陈述。你不能说没有芒果的香气，对吧？你非要说有芒果的香气，那这就是虚假的宣传。
4: 让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拥抱夜色，白天上班，晚
5: 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

0: 啊，下班后干嘛？
1: 我要去上课。
0: 啊，这么卷？
1: 学点儿不一样的。
2: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1: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2: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光。

0: 剧，打游戏，
1: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First
0: Blood， 看综艺。你还在这样打发时间吗？告别电子榨菜，让夜晚变得不一样。看，一朵非遗绒花在你手中绽放，热辣滚烫的普拉提为你充电满格，亲手冲泡的咖啡是最好的社交语言。FM 九十九点，
2: 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呢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主题恰是中国博物馆近年来国际交流实践的生动写照，从引进来到主动出海，从静态看展到沉浸式玩转历史，从单打独斗到组团联动，中国文博机构正以更开放、更自信、更会玩的姿态，搭建起中外文明对话的桥梁。在5月16号，我们精灵之声的几位主持人也是去到了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南京大报恩寺的遗址博物馆永不消失的遗产全球创客大赛，在从庞贝到马其顿，世界瑰宝跨越山海而来。当天我们和所有我们精灵之声的好朋友们都玩得非常开心。那从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前后，国内多家博物馆都精心策划，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文物瑰宝跨越山海，在中华大地上展开了时空对话，也为观众呈现了多元文明的璀璨图景。在春城昆明，云南省博物馆的《灰烬下的史诗》，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馆藏庞贝文物展盛大开幕。从地中海到云贵高原，一场相隔千年的文明对话正式上演。展选108件精心选中的来自意大利的珍贵文物啊，去到了云南，涵盖大理石雕塑、壁画、陶器、青铜器、金银饰，以考古发现为叙事，展现了庞贝古城的繁荣景象。在5月19号，南京博物院会推出世界珍宝印度莫卧儿王朝艺术展，集中展示莫卧儿王朝的盛世华光与工艺巅峰，让观众在一件件精美展品当中感受印度古代文明的独特魅力。而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会在5月30号到11月30号推出黄金浪潮从马其顿到中国展。这场展览打破常规引进展览的模式，没有简单划分中外展品的界限，而是让马其顿的黄金文物与中国秦汉时期的金器并肩而立，完成一场迟到千年的文明对话。

上海博物馆呢，则计划在7月推出“对话世界文物艺术大展”系列第6展“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展览将持续到2027年的10月。同时配套 VR 沉浸式体验，将实物展览与虚拟现实叙事深度融合，为观众带来跨越时空的文明盛宴，深化中拉文明交流互鉴。模式创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如今呢，博物馆的国际交流已不再局限于文物出境展览的层面，而是逐步完成从文化展示到文化参与的升级。南京城墙博物馆以城墙为纽带，打造世界的城墙系列主题展览，与德国国王岩堡垒、英国纽克城墙、以色列阿卡城墙等世界著名文化遗产开展了深度合作，举办了多场专题展览。在2025年的世界市长对话南京活动当中，多国市长其实也实地考察了我们南京城墙博物馆与中华门瓮城。那该馆也是发起了颗粒归仓守护城墙项目，引起了国外嘉宾的浓厚兴趣。在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则走出了一条以数字创意和青年合作为特色的创新路径。博物馆从2024年发起的“永不消失的遗产”全球创科大赛，也获得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支持，联合17家全球高校与机构建设。目前呢，已经连续举办2届，吸引了来自19个国家的1000余名青年创客参与。这个项目于2025年从全球315个参评项目当中脱颖而出，入选了世界互联网大会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全球12个精品案例之一哦，为博物馆国际。

0: 迎来到 FM 九九七城市爱学习。
1: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九点七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今天是第50个古迹博物馆日。那今年主题我们刚刚说到，博物馆比利时文明预见中国大运河文化江苏州活动现场，以极富感染力的数字呈现惊艳当地观众。当海外观众站在光影构建的运河码头，听到古龙国宝，也能够成为与公众建立情感链接的文化符号。在数字化与国际化融合的道路上，还有许多博物馆不断探索前。

0: 行。敦煌研究院与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在2026年9月起会首次向东南亚观众展示敦煌石窟的文物原件、壁画灵本及复制洞窟。湖北省博物馆与俄罗斯国家音乐博物馆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在联合培训、展览合作、学术研讨等领域深入协作，让曾侯乙编钟与俄罗斯音乐文化碰撞交融，推动中俄音乐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一件文物，一场展览，一段历史故事，往往能够跨越语言与地域，让不同国家的人找到共同的情感。比如敦煌艺术中的忍冬纹样，还有杰托罗艺术中的东西方融合，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交流，本身就证明了文明之间从来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在不断交流中共同发展。这也是博物馆链接世界桥梁，今年国际博物馆日这一主题的深层意义。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城市爱学习，要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稍后是颜亮带来的言之有理，回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关注我们江苏广播的更多动态，欢迎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要和各位相约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的城市爱学习继续和各位不见不散哦。
1: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
4: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3: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今天跟你推荐的又是一本没什么用的书啊，一本很闲散的书，叫《比洛草木生》，讲植物的。之前我们不是讲过动物了吗？金丝猴那篇讲了动物，这集来推荐一本讲植物的书。我一直觉得啊，就植物是一个能够迅速提升人的幸福感的事儿。我之前做过几年的旅游节目，把心玩野了啊，就觉得眼前再多的苟且，只要去了远方，只要亲近自然，心情马上就变好了。哪怕出不了远方吧，哪怕就是城市里边的公园、植物园，家门口的这个花鸟市场走一走，也会觉得心情瞬间好了。这就是人跟植物之间天然的那种亲近感。我们老说这钢筋水泥城市化，人其实很不适应啊。有段期间我就特别痴迷于逛这个花鸟市场，真的荠菜啊、马兰头啊、野芦蒿啊特别的受欢迎。北方的野

野韭菜啊，香椿啊，野洋葱啊等等，又是别有风味。尤其在春天的时候啊，人们可能光靠嗅觉靠视觉去感受春天还不够，一定要去品尝一下这种春天的味道啊。这是一种野菜。再一个，这本书的作者呢，沈佳志先生，他是生活在浙江的。在江浙一带啊，有一种植物在春天特别受欢迎，就是春笋。尤其是春天的时候去山里边挖笋，那种趣味啊，有机会一定要体验一下，满满的获得感，加上回家之后那些笋，不管是油焖一下清炒一下，还是跟什么排骨啊炖一炖，都是滋养自己心灵一种特别好的方式。沈佳志先生呢，跟我们分享了一种浙江人去野外里边挖笋的一种方式。他说有一次他带着孩子们在野外挖了很多的野菜，然后呢又挖了很多的春笋。这个春笋挖起来很有趣啊，你可以拿锄头连根刨，有的小朋友拿脚踢，一踢也能踢出来，但是踢容易伤根，最好还是拿那个锄头来锄。挖累了挖饿了怎么办呢？就把那个竹叶啊枯枝啊扫成一堆，现场点了，当然要注意防火啊，然后把那个笋直接扔在里边烤，就跟鲁迅先生写那个北方烤土豆烤毛豆烤花生一样，江南一带把笋直接放进去烤熟了，现场就能吃。而且这个做法啊有讲究，在古书上就有记载，就是把清扫来的竹林之当中的落叶用竹叶来烤鲜笋的做法叫棒鳞鲜。你看竹叶烤竹笋，差不多就是那红柳枝烤羊肉的感觉吧，鲜上加鲜啊。除了这个棒鳞鲜之外呢，沈先生还推荐了一道杭州菜叫腌笃鲜。但腌笃鲜就是说江南都有啊，苏州也有，无锡也有，就是把这个笋、鲜的五花肉还有咸肉或者咸排骨吧一块炖，如果喜欢的话呢，还可以加一点千张节啊青菜啊，调料呢只要放点葱放点黄酒放点盐味精就可以了，就非常鲜了。然后找一砂锅清水一块，大火先烧开，然后料酒葱段小火慢炖，炖到半熟的时候啊，注意一定是半熟的时候再开始加笋块，因为笋炖久了就不好吃了，小火慢炖。这为什么叫腌笃鲜呢？这个腌是指咸肉腌制的嘛，鲜呢是指五花肉和笋，这俩都是鲜的。小火慢炖，炖的时候它咕嘟咕嘟咕嘟在里边冒泡，这不可就是嘟嘟嘟嘛，腌笃鲜啊。等到这个嘟嘟之声停了，揭开锅，哎呀，那个汤就特别的鲜，咸肉是酱红色的，冬笋呢是白色的，似葱白似翡翠，撒上点葱花，这就是冬日的江南下饭菜啊，下酒菜。好，这是吃这块啊，当然不只是吃了，跟植物的相处我们肯定不只是吃了，接下来就是说植物背后的文化了。有一种植物紫藤，这个植物啊，不管是画家作家还是诗人都特别爱它。比如说明代的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文征明，他就特别爱紫藤，爱到如痴如醉。苏州的拙政园里边有他手植的紫藤一株，到现在都每年还在开花，这个已经算是国宝级的了哈。大家下次去拙政园里边看一看文征明亲手栽的那棵紫藤。袁枚啊，就是写那个随园食单的袁枚，他在沭阳县做知县的时候，年轻的啊小知县，现在我73了，这紫藤的生命力依然是灿若星河。紫藤是一个很耐活的生物啊，不光东方西方的艺术家也爱紫藤，印象派的祖师莫奈也画过，出了洛阳，他决定自己去创业当老板。曹操前脚刚走，董卓就下令追杀，于是曹操一路逃，逃到哪儿了呢？中牟县，就是郑州市，被当地的一个县令给抓了，差点把命就给丢了。后来又跑到了陈留，就是现在的开封市。到陈留的时候开始筹集到一点创业资金了，好不容易拉起了一个5000人的创业团队。他这边的创业刚刚起步第二年，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兖州刺史刘岱、渤海太守袁绍、冀北相鲍信十几路人马同时起兵。这些公司的实力比曹操强到不知道哪儿去了，而且公司组了个集团叫关东联军大集团，集团董事长袁绍。曹操那边是刚从体制内跳出来自己创业，后来发现不行，还是加入集团吧，于是挂了一个奉武将军的名号，又加入到联军，加入了集团，占了点股份。在这群人当中啊，曹操可以说毫不起眼，
只有一支五千人的

小队伍。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说将来你啊，你能力压韩馥、袁术、刘岱、袁绍，你能够成为天下霸主，估计没有人相信。而且创业的第一仗就打的是一塌糊涂，血本无归。因为这个关东联军集团组成之后呢，十多万的将士一直在后方，大家就吃吃饭喝喝酒，也没有想这个进攻的计划。曹操虽然兵少，但是呢他是想做事儿的，于是他独自带兵上了前线，结果惨败给了董卓的部将徐荣，几乎是全军溃败，自己还受伤了，连他的坐骑都跑了。多亏他的堂弟曹洪把自己的马让给他，然后骑着自己堂弟的马跑到汴水边找了一条船，才算是逃离战场了。他堂弟确实很有眼光，堂弟曹洪说，天下可无洪，不可无君。他这堂弟也是个人物，不但是很有眼光，而且有自我牺牲的精神。曹操确实也没辜负他堂弟，跌倒了再爬起来。而且他这波起来啊，靠的是家人。有时候虽然我们说出门靠朋友，但是最可靠的还是家人吧。这也能理解为什么做生意家族企业往往觉得还是家里边人最好用，相对来说知根知底，信用成本低一些，利益捆绑更紧密一些。曹操那个5000人的队伍已经被打散了，然后他重新又开始招募士兵啊，人才啊。这些人怎么来的呢？最初的这波人就是曹氏家族跟夏侯家族。曹氏家族呢就是曹家人，夏侯家族是他们曹家的姻亲，这跟当代做生意也没什么区别了啊。自家人包括老婆那家的娘家人，他这个姻亲家族可不得了，夏侯家族，你听听这个信儿啊，夏侯惇。夏侯惇在曹操起兵之前人家就已经创业了，这个人特别猛，14岁就杀过人，因为那个人骂了夏侯惇的老师，他为老师气不过把那人给杀了。夏侯惇一听说曹操起兵讨伐董卓，立刻来投靠他了。就是曹操还是有人格魅力的啊，大家想跟他干。而且夏侯惇不光是自己来了，还跑到扬州去招了1000个士兵一起来投奔了曹操，可以说是曹操的开国元勋了。夏侯惇的堂弟夏侯渊也是曹操的连襟，也是这个时期来的。因为这夏侯渊的老婆就是曹操的妻子丁夫人的妹妹啊，这连襟一联手确实也很能打。这个夏侯渊啊，他也算是曹操的老铁了。曹操早些年的时候也算是个纨绔子弟嘛，在家乡犯过官司，夏侯渊二话不说为他顶包，然后曹操又设法营救他，两个人有这么一个过命的交情。好了，已经收获了夏侯惇、夏侯渊了。曹操自己家里边，曹家的曹仁，就曹操堂弟，也是一个江湖大佬，平时就喜欢骑马、射箭、打猎，也在江淮一带有上千个人的势力，也带着1000多人投奔了曹操的帐下。你看，这全靠家人啊，拉起了一支队伍。好了，队伍拉起来了，这时候要吃饭呢。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曹操军队能够后来起势那么猛，而且持续那么久，那么能打，跟他的军粮保障有很大的关系。董卓之乱之后呢，生产凋敝，老百姓吃饭都成了问题。三国志当中有这么一段描述，在残酷的战争当中，军阀四处掠夺，百姓流离失所，粮食极度匮乏。袁绍的军队那个时候在河北，没东西吃，吃什么？三餐吃桑葚，吃水果。袁术的军队在江淮吃什么呢？吃河蚌啊，河里边捞出来的。一开始捞鱼，后来鱼都打完了，怎么办？吃河蚌。所谓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甚至还有一些军队找不到食物的，就吃人。曹操刚刚开始带兵的时候，也是经常陷入到粮食危机。甚至有一次形势严峻，他的谋士程昱火速赶回自己家乡，帮曹操找粮，找军粮。他去的哪儿呢？东阿，现在产阿胶那个地方，但他不是回去找阿胶啊，他找来的这个粮食啊，很吓人。一方面是跟当地的县令要求，搜刮了当地百姓的口粮，这就已经够狠的了。这口粮里面还夹杂着一样东西，叫人肉干。程昱带着这些百姓的口粮加上人肉干赶回来，这3天的军粮解了曹操大军的燃眉之急。但总这么弄不行啊，总这么弄的话，你不能光靠搜刮百姓为计啊。这个时候曹操的部下毛阶向他提建议了，修耕植，畜军资，说的就是屯田。那么这个屯田制到底怎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帮助曹操稳定了经济，在下集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这本国之枭雄曹操传。颜亮的书房上线也快有100集了哈，感谢大家的支持，好多朋友一直在追听，我们节目里也不定期的会送大家一些书，就是我解读的这些书。想要获取的朋友两种方式，一个呢是您去给专辑评分，然后留言，我们这次呢先抽3位给专辑打分和留言的朋友。再一个呢，就是如果您觉得颜亮的书房这个节目还不错，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1: 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2: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0: 又到了可以放这首歌的这个季节哈，林俊杰和金莎当年的一部代表作啊，《被风吹过的夏天》。这首歌发行的时候，我们的大橙子刚刚出生。晚上好。
1: 大家好，我是05年出生的大橙子。
2: 05年发行这首歌。
0: 05年在林俊杰那一张应该是编号89757那张专辑里面。
2: No，
0: 还有一首歌叫，你听过吗？因为在1000年以后，
2: 世界早已没有猴。
0: 哎，没有猴是什么？
2: 正好大橙子是连云港人嘛，讲花果山的事嘛，对吧？然后那主打歌曲就编号89757，
0: 他其实想把那首歌推主打，但是没推出来，然后1000年以后给他推出来了。
2: 后来吴莫愁把这歌唱火了，编号89757
0: 啊，我怎么不知道这个？
2: 在某竞技类的比赛当中，
0: 哦，
2: 吴莫愁就是
0: 翻唱了一个这个版本，
2: 跟一个 rapper
0: 啊，
2: 两个人唱这首歌把就唱红了，
0: 嗯，
2: 然后把吴莫愁就唱没了
0: 啊，不对，
2: 把这唱的就是没有烦恼了，没有问题了
0: 啊，
2: 因为他这首歌就很适合他的曲风，
0: 嗯，
2: 编号89757，嘿，
0: 什么起五七七五七不是起五七是什么？
2: 我唱的是和声。好了，时间来到了20:08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电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全程热恋。各位好，在下杨洋杨仔。
0: 各位好，我是张端，你们也可以来通过 FM99.7 精灵之声和大蓝鲸 APP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哎，当然一定要下载大蓝鲸 APP， 因为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的大蓝鲸 APP 可以通过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来参与互动啊。
0: 是的，
2: 同样全网记得搜索英超联赛，你拦着我我也得说。这是我们张端老师现在引以为豪的人生的，就是大崩崩，
0: 大崩崩是什么东西？
2: 就已经没有办法，
0: 已经爆炸了，不是？
2: 不能用语言来形容这种兴奋度，就叫大崩崩。就像当初成龙老师代言某洗发水，
0: 嗯，
2: 洗完头咣这样的，你知道吗？哎，大崩崩，大崩崩最近怎么样？我的流量很棒，各位全网搜索啊，好多就是让你
0: 别搜了，别搜了，别搜了，别搜了。
2: 别搜，别怕搜了放冰箱啊！搜了什么搜了？为什么不能搜啊？
0: 还可以更好，
2: 但是不要着急，先做到最好。
0: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2: 是这个我承认
0: 啊、嗯。
2: 可是呢，有些时候一些事情的上限，在目前为止的时间和空间就在那个地方。
0: 我不承认。我跟你讲，哎，我跟你讲，人就是
2: 你死不死？
0: 哎，人就是这样。以前呢，就是家里人经常会说一句话，比如说你学习嘛，欲得其上，必得其中；欲求其中，必得其下。就这个话，其实会深深的影响到后面，就很多时候工作的一个状态。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但是你欲求不满，你还是希望做到极致，你希望花小钱不是办大事，是办巨事。
2: 是这样啊，我曾经在节目当中我也分享过我的概念啊，我理解你的这种状态，就是花小钱办大事，不花钱也办事，最漂亮的状态是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对吧？但是可但是但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话有他的道理，
0: 嗯
2: 啊，你包括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0: 是的，
2: 这都是有他道理，只不过在现在啊，这个科技呀、啊、包括人类的这个思想啊，包括整个就我们生活的环境在飞速进步的今天，有一些话得审时度势的考量，
0: 比如说
2: 你刚才说那个，
0: 嗯，欲求其上必得其中是吧？
2: 嗯，对，什么意思？我们开玩笑了，开玩笑。是这样，就是你在这个，包括我们婚恋征友也是一样的。我们屡次三番在节目当中跟嘉宾在聊，不是，这是我爸给我花钱在艺术学校里边学的那句话。我的专业。

0: 我
1: 理解，我理解，就是
0: 赵丽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说一个演员也好，艺人也好，我们不谈其他行业，最难的就是你还能不能接住自己，因为我们的行业可能不同于科技行业，你像现在机器人的发展异军突起，然后这个一日千里，
1: 它突破了就是突破了，
0: 对，但是它永远有一个峰值啊，它也要分几年去突破啊，还有很多的产品投入到市场之后要经过市场的考验的，而且市场是不是稳定的，
1: 嗯，
0: 对不对？那今天可能天上下雨了，天上下雨地上流，明天可能是响晴白日，是吧？后天可能是风雪交加，这四季还阴晴不定呢，你又何况去要求一个你主动已经倾尽全力的事情能达到瞬间啊，达到某一个峰值，我相信有一天你可以会当凌绝顶，但是暂时看看半山腰的风景，那是你一路走过来的旅程，不是你的黑历史，是你的黑历史，不是那个
1: 来时路呢，
0: 张老师都是黑，
1: 不是我非常感谢杨老师，就是劝解我，怎么不是劝诫，是劝解我这么多，但是内心我刚刚此时此刻只有八个字飘过，
0: 我想想啊，你骂人，你骂我干什么？
1: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0: 啊，那是未雨绸缪是必须的，
1: 对，所以我是。就是原来呢我会有一种感觉，说这事儿成不成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反正只要尽力做就完了，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现在在我心中其实有个压力在，就是他不得不做到我目前心目中那个最好，他不然就不是有一点缺失，他整个就是失败。
0: 你放心，你心目中的最好，当你有天得到的时候还在这个周期内，你会想在这个周期内会不会还好一点，
1: 对，我是这样的，我是这样的人。
0: 那你出去吧，你好好，你把门带上，我跟你讲
1: 有这种心态呢，其实它有一种好处，就是什么呢，就是领导可能会比较喜欢，不只是我，所有身边工作的朋友，他对自己要求很高的时候，
0: 我们聊这个话题不是纯思想境界上的东西吗？怎么突然聊到了职场啊？如果你的压力来源于你的上峰，如果来源于别人的肯定的话，张老师你还得修炼一下子。你到了这个年，
1: 不，哎呀，不是，我给你误解错了，我不会因为别人夸我当幼儿园一样，然后我就拼命的往前奔，我不是这样的。
0: 那小朋友，你的意思是，
1: 我完全是基于内心当中的一个视角的一个设想，就我内心当中有一个画面，没有任何人逼迫我，没有任何人催促我，是我想让他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是有原动力的。我觉得任何在工作当中有原动力的人都非常非常的值得敬佩，就是你要找到一个你热爱的一个事情。你不能说因为今天领导对我提出了 ABCD 的要求，我完成了 ABCD， 那我就 OK 了，剩下完不成随他去没关系。但是我有些工作我可能是这样想的，因为它不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分，但是我喜欢的那一部分我不会让别人去要求，我自己会主动的去向前，这
0: 是对的。
1: 所以当我的这个，
0: 我就是为了让你说这番话，这时候可能有某人在听，对你说你、
1: 我跟你讲讲我忧虑是什么，他听也没用，我说了不是为了让你开心，你开心对我没有价值，
0: 完了刚才全白说了
1: 为什么，因为只有
0: 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大班小朋友来，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
0: 痛快就好，
1: 但是我内心当中是什么呢，我知道我做到最好的时候你肯定会开心，但此时你的开心解决你的远水解决不了我的进货，我得先把眼巴前的事儿，我得给他搞定了，搞定完了之后我才能再讨论说你对我这个喜欢到底值不值钱，到底值不值当，我才能去想这个事儿。我永远感激别人对我的喜欢，但是此时此刻我得要对得起我对自己正在做的这件事儿，我得能对得起，做到了那一天，那我压力自然就会释放，就看到一个非常开心全场就不停地在唱歌的我。
0: 哦，那你还是难受吧。那你快点，你赶紧连郁闷，你快点。
1: 大神子能听懂我那刚说什么吗？
2: 能听懂。
1: 那我还是在修炼的一段时间吧。哎，
0: 人各有志，不必强求，是吧？有些事情
1: 不是我非常
0: 到了一定年
1: 纪，对，我非常感杨老师，就是。比如说你青春年少的时候，你就是一个特别容易愤怒特别愤慨的年纪，你到了三十左右这个阶段，你就是特别想做出一番成绩但容易焦虑的阶段，每个人都会经过这个阶段。我觉得这个就是什么呢，叫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教就会嘛。
0: 那我麻烦了，我这把年纪我依然愤怒，然后依然保持青春的这种热血，我依然这样
1: 啊。对啊，你没错，
0: 但是该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收。我曾经跟你讲过，我也勾勒过，我也设计过，我还不在你这个年龄，我比你年龄岁数还大的时候，

0: 参加某评女，我使尽浑身解数，身边无数人帮我的时候，最后的结果差强人意，不过如此。人人都是猕猴桃，人人都是大西瓜，人人都是木瓜和芒果，对不对？很正常。所以说水果园里有什么爱有什么有什么，放平心态，做你自己，相信所有的真相来源于你内心，然后待行好事，莫问前程，轻松一点。年纪轻轻的天天背一大千筷子过日子，你好了吗？
1: 今天这一节目啊，我
0: 看你脸上的痘，
1: 我允许听评专家打一些低分，没有关系。
0: 人家理不理你，人家打个低分
1: 啊，那就打高分吧，没关系、啊，
0: 好家伙，
1: 我都能接受。
0: 人生没有什么高低分，在乎于你自己能不能越过那些高低杠。
1: 哎，
0: 知道吗？
1: 你说这节目怎么变成了我平时每日工作的一个发声工具？
0: 哦，这是未来这个江苏交通广播网台庆之后改版的主方向。对对对，嗯，
1: 就是
0: 这个节目以后不叫全叫张端有话说。张端有话说，把生活当中的这个所有能跟大家产生共鸣的职场压力，
1: 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晚上这个时候就特别想倾诉一天的一些心声？
0: 没、就是、我除了想下班，我没别想了。
1: 不是，因为你六点才起啊？
0: 谁告诉你六点起？我今天是早上六点起的，
1: 真的。
0: 饿醒了，吃了碗油条豆腐脑就睡了。所以这到时候饿了你就想吃，渴了你就想喝，那哪行啊？
1: 单身的就要找另一半。
0: 我同意你的说法，未雨绸缪、嗯、任何心理和生理上的需要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还没来，先去补足。而当你去补足的时候，没有外部条件怎么办？除了等待之外，合情合理的去努力去寻找。但是如果暂时做不到，不如冷静下来想一想，我怎么才能做到，而不是想马上要到 deadline 了，我做不到，我可能被人看不起。不要这样想。有的时候最好的状态是，哦，你看不起我，这么巧啊，我也看不上你，这是最好的。嗯，就挺好的，是不是大成子？
2: 嗯。
0: 所以盯着杨老师啊，杨老师说出了我的心声，这会儿我也看不上杨老师。
2: 没有没有，
1: 我跟你讲，杨老师这个说的很对，就人的痛苦都是自己给的，谁痛苦谁改变。
0: 没有人
1: 逼你，你现在此时此刻遇到了所有的压力只是你自己给的，别人给你的、嗯、关你什么事？我自己给我的，那就是我需要去调节的。就是人只能控制你自己，你控制不了别人，真的。
0: 何必控制别人呢？甚至来说你都不需要控制自己，就是按照你意识的流向先去做这些事情，先去思考。然后如果说感觉有点累了，就像你打网球，你不能说俩小时在网球场里天天这么挥汗如雨，你也有喘气要喝口水的时候。
1: 嗯，
0: 喝水的时候你还想着，哎呦，刚才那球没发好，但是刚才那球 A 四球你就是没发出来，那怎么样呢？等下一个。
1: 杨老师现在已经有了20个大满贯得主费德勒的这个演讲水平了。
0: 哎 ，Eye in the sky， 我真是我的眼睛在天上
1: 啊！今天全场最开心的人是杨老师。
0: 任何类任何情感节目主真的，哎，你孟老师我很欣赏你，对吧？对，所以
1: 这全中国的情感节目啊，真的要感谢东北人，真的，东北的主持人真是太厉害了。一个是叶文有话要说，一个就是我们全程热恋。
0: 不要放在一起类比了
1: 哦，瞧不上他说
0: 不是同一种风格
1: 哦，
0: 对不对？任何事情有存在意义，所以我们去做好我们自己的全程热恋就好了，好不好？啊，这个半点呢接近尾声了，
1: 接近尾声什么尾声？
0: 不是，因为什么？我还是要呼吁一下，因为有很多事情说是接近尾声了，其实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你像去年的英超联赛，我又仔细端详了一下张端老师在英超联赛去年决赛的时候发了一个朋友圈，极度的感觉自己特别的完满。你看有几个词儿：完整、完美和完满。完满有的时候更多是来自于自己内心的状态和想法，
1: 嗯，
0: 对吧？我觉得那个就足够了。但是其实完满吗？你回过头来看，去年其实有很多的细节，有很多的过程，我们还是没有去想到，
1: 是，
0: 对吧？但是多方面的包容啊，各个层级的欣赏、支持和关注，厚爱啊，让第一届英超联赛能够在这个盐城东大门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那这一届当中，你会更成熟了，很多事情驾轻就熟了，而来的新的挑战都有了。你是孙悟空，你是大橙子家乡的一个形象，一路上没有99、81难，你怎么能取到这个 大罗真经呢，
1: 啊，
0: 对不对？没有经历磨难，你好家伙了，唾手可得。你想，你在这坐着。

0: 想，哎呀，我想那个画面就是这样的，就一定能成，我不在乎别人肯，你想能想得出来吗？你不在五行山下压五百年，你再出来的时候，你还是那个玩世不恭的猴子。做猴没那么简单，
1: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这是
0: 对呀，就本来就是吧。你做你，
1: 我得先学会挠你，
0: 先要学，要这个。
1: 哎呦，我开心了，我一下就开心了，真的。你说那么多没用，就你，
2: 好像啊。
0: 你们两个真的很讨厌我，
1: 你就说好不好笑吧，刚才
0: 我口水都要磨干了，我二十多分钟，我就不如一学猴叫。
1: 杨老师。你劝我开心这件事情，就如你刚自己所说的，不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怎么能找到突然让我开心的那个方法呢？
0: 我现在有点不开心了。书归正文，是吧？而且你想，孙悟空取经过程当中，还有多少次被误解、被误会，甚至被自己最亲的信仰的师父，然后去赶回了花果高山。而取经路上，你又看这个孙悟空也好，包括猪八戒也罢，包括沙悟净，包括唐僧，其实每个人的目的和想法都不一样。咱说从整部西游记里边你来看，纵观啊，可能是宣扬一种专注，一种专精，一种初心，是吧，等等等等的情绪。但是从原著的内容，包括很多解读的内容来看，其实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
2: 嗯，
0: 猪八戒是为了早点把活干完之后有这么一个名分，重新开始回高老庄迎娶高桂兰高小姐，对吧？沙悟净是干嘛？唐僧所谓小说里写的前九世，他带那个骷髅的那个项链，前九世都是唐僧的真身，他是吃了他九回啊。他除了报答之外，他也希望重新回天庭当卷帘大将。孙悟空是干嘛？他更有自己的想法。当然，这一切的一切都源于他们师兄弟几个的凝心聚力，包括唐三藏。唐三藏的身世又如何？他正是因为有那样的身世，他可能那个时候才离别了唐王，才寻找了自己那个专注的信仰，回来之后重新为他的这个生命去书写一个新的篇章。
1: 我能多问一句吗？
0: 很简单，我来回答你，我知道你问什么。大蓝鲸 APP 搜索评书有信仰西游漫记。
1: 你能不能就告诉我一个问题，我就现在最想知道，我就不想搜大蓝鲸了，我等会儿回去我再搜。
0: 但是一定要下大蓝鲸。
1: 我下
0: 全网都下。
1: 唐三藏有什么身世啊？
0: 唐三藏他的身世
1: 之谜
0: 可有倒没有之谜、我没有办法剧透、我总而言之就是他是 人十个手指吧、十个脚趾吧、原文当中记载唐三藏的手指脚趾是不齐的，而且
1: 我们的手指脚趾也是不齐的呀。
0: 我没说长度
1: 啊、你说数量。
0: 你是我带过的最差的一些大板。数量不齐的，因为当时是一个非常紧急的情况
1: 啊。
0: 他的母亲为了保他的安全
1: 啊，
0: 所以从这个危险当中把他救出来
1: 啊。
0: 然后为了将来能够相认，去除了某一部分
1: 啊、有点像这个牙痕迹，就是这个怀具里面为了辨认孩子在胳膊上咬了一下。
0: 对，然后沿着那个水流把他放在小盆里
1: 哦，
0: 一直就飘走，后来到某寺院门口被老方丈收了。所以各位，你们看那个大圣归来的时候，包括你玩那个黑神话悟空，唐僧的本名叫江流儿，在江水里边流动、
1: 江流儿哦，
0: 只能说到这儿。更多内容下载大蓝鲸 APP 好不好？
1: 哦，还不是江流儿，他没有那个儿化音，是江流儿，就是一个小孩留在，对吧？我这么解释是对的呀，此儿非彼儿。
0: 你这个解释有萌，非常的有按大成，非常有萌，有萌到。好的，行吧，这半年咱们欣赏一下英超联赛好听的歌曲。
1: 好，我们半年之后马上再回来。

0: 那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一二，行位，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晚上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目前省内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受到扩建施工影响，就要京沪高速广陵枢纽到晋江互通之间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危化品车辆通行，请相关车友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9: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10: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1: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另。

0: 来自阿妹的一首爱什么稀罕哈，送给下半年我们开场的这首歌。各位您此时此刻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精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张端。
1: 各位好，晚上好，在下杨洋杨仔啊。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全新一周开始了，问候到各位。同样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热恋天团的大橙子同学，欢迎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橙子。
1: 这个今天这日子特别好、啊、
0: 为什么呢？
1: 谐音呢，518呀，
0: 我要发嘞。
1: 哎，而且来说今天我们也发布一个重磅的信息。
0: 是什么重磅信息呢？
1: 哎，关注一下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因为今天呢我们这个博物馆奇妙夜，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也是非常的热闹、
0: 嗯、
1: 啊，好多的小朋友，好多的大朋友啊，慕名而来啊！这个信任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金陵之声这个品牌，
0: 非常有萌到的李秘密老师也在现场，
1: 这么有萌到啊！
0: 嗯，
1: 哎呦天哪，
0: 给我萌到了，
1: 嗯，萌萌的，是吧？萌萌萌萌都有戏，好吧、嗯、啊！来吧，有请大橙子同学啊！除了我们这个518的活动之外，到6月份的时候，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也会参与到来自于淮安盱眙的一场非常重要的活动。
2: 嗯，是的，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三天连嗨，嘉宾阵容很炸裂。视听味蕾双丰收，有我们的甜歌女神冯提莫，有我们的治愈网红小阿七，还有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齐聚现场。嗯，从南京自驾去盱眙也就一个半小时，
1: 谁没问你你什么你很烦，
2: 也就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除了吃龙虾，还可以在盱眙来一次两天一晚的短途游。第一天自驾抵达，先去打卡超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傍晚我们就直冲龙虾节广场嗨玩吃龙虾看演出，晚上住在县城商圈步行就能逛夜市吃小吃，超级的方便。第二天我们睡一个懒觉，凭龙虾节门票更第
1: 哎，果真没让我们俩人失望，真的很好。嗯，
2: 这里哪里有笑点呢？
1: 凭龙虾节的什么
2: 门票根
0: 你刚刚前面读的我跟你讲是什么，那个我看一眼，
1: 好不容易门票是门票更门字没问题了，
0: 你前面读的是视听味蕾双丰收，然后这边读的是凭盱眙龙虾节门票更。
1: 孩子，咱因为咱自己人啊，这我们不是去笑话你，
2: 嗯，
1: 我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但是一般不会笑，除非憋不住。就是，
0: 然后
1: 你要如果未来想吃这样饭、啊，你的前后鼻音真的要努努力。
2: 嗯，
1: 对，这个事情是挺重要的一个事儿、啊。
0: 然后那个门票跟不是门票跟，然后呢继续。
2: 第一山、铁山寺、民祖陵三大景区任选其免费玩，抓紧时间购买盱眙龙虾节门票。看台区一张票最低只要168每人，无餐桌座位先到先得，B 区228元每人 ，A 区288元每人，有餐桌一票一座，凭票入座。每张门票不仅包含7到9前大号高品质龙虾足足两斤，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全部都安排到位。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或金陵之声，回复龙虾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抢票，也可以在线咨询客服了解更多详情。6月12日到14日第26届盱眙龙虾节，我们相约盱眙吃正宗龙虾，听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一起爽翻整个盛夏。
0: 还有一种就是抓紧时间嘛，我真的赶快想把这一趴完全结束。
1: 恨得很，只咬牙根儿搁那。好
0: 啊，我想耽误听众2分钟时间，我把他的这个前后鼻音给纠正掉。
1: 没事，你闲着没事你可以，可以。
2: 跟公
0: 门票
2: 门票，
0: 你知道你为什么会错吗？
2: 为什么？
0: 你像比如说，你像我们以前学这个前后鼻音的时候，比如说英语。其实他应该读的是英语，但是我们很多人会就是发过了英语，这是不对的。
2: 英语，
0: 你这个也有点太浅了。英语
2: ，我们连云港人，港
1: 是人的问题，不是什么是人的问题。你不要我
0: 不要把连云港人都带进沟里。
1: 连云港我们有
0: 同行，跟你没关系，我跟你说，
1: 好不好？连云港这个融媒中心，你别把人都带到一块了啊，好吧？
0: 我南师，我一般是3个连云港同学也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1: 好嘞，如果要吃这行饭，这前后鼻音可能会是一个未来的问题。哎，真的是，就是
0: 你把声音往前，往你的上嘴唇去发，人
2: 人。
0: 门，你发门的时候，你把嘴咧开，门，你看不好了吗？你如果发后鼻音的时候，把嘴巴稍微闭了，
2: 蒙，
0: 你看不？
1: 你说人门扔了门票根儿，
2: 人门扔了门票根儿。
1: 辛苦，收来了。
2: 我主要是自己听不出来前后鼻音的区别。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来吧各位。
0: 哎，杨老师你太厉害了，真的，你太厉害了。
1: 宁老师啊，
0: 你怎么能想到这个绕口令了呀？
1: 我也是妙手偶得啊。
0: 叫什么叫人们扔了门票根？
2: 人们扔了门票根。
1: 现在不累了，不是太累了，歇会儿啊，没事啊，那个马上520了啊。那个江苏广播主持人莹莹即将奔赴四川省西南部大凉山自治州，为各位溯源南红珠宝。
0: 等一下，哪个莹莹？
1: 不知道，不是
0: 哪位啊？
1: 我没、哦、新同事吧？
0: 新同事啊！
1: 专属福利直接给各位拉满啊！搜索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南红"。或者点击神最右南红素源就能添加咱们的权益官的微信了，还能直接进入专属福利群了解全部详情啊，同时解锁三大专属权益福利，更多详情关注江苏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啊。
3: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0: 子们的爱好啊，有的时候小时候不能太逼迫他们，
1: 嗯，
0: 因为太逼迫长大他就完全放弃，他不会爱上这个运动或者这个爱好，就很浪费。
1: 嗯，等天热的时候自然也就爱上，谁看到水都愿意扎个猛子
0: 啊，这也有道理。嗯，来
1: 是
0: 下一个关键词、啊、
1: 来，
2: 未来一定要孩子。
1: 哦，
2: 女嘉宾讲到呢，自己虽然是离的状态，但是没有小朋友，她希望未来一定要有一个小朋友。
1: 嗯，这是好事啊，孩子是感情当中的纽带嘛。
0: 对啊，
1: 是不是
0: 非常重要、嗯、
1: 无论是曾经的婚姻如何如何，而且之前她是六年当中一直都没有子嗣、嗯、也是希望在合适的年龄啊，现在的状态还是比较允许的，
0: 对，
1: 去拥有属于跟对方彼此之间爱的结晶啊。
0: 嗯，
1: 关注到第一八早上好二条推送，去关注到我们今天大女主的资料，
3: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4: 大家早上好，我是本期的男嘉宾，江苏扬州人，目前自由职业，平时喜欢旅游骑行，看看电影和电视剧。希望在这期节目能遇见性格开朗随和聊得来的女生，如果你也是在扬州的或是周边的女生，欢迎你来联系我，谢谢。
5: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因为男嘉宾早上录的啊，他就这个习惯，也理解啊。
1: 是的，嗯，我们理解一切的事、
0: 嗯、对，早上好。对对对，是的是的。
1: 来，大橙子老师，
0: 早上好。
1: 嗯嗯，来，
2: 马先生出生在1988年，身高176，体重130，出生在扬州，目前也居住在扬州，职业是自由职业，学历是本科，兴趣爱好有旅游、骑行、看电影、电视剧，婚姻状况是未婚，只有要求看演员。

0: 为什么徐佳莹的歌这么有魔力，就是你听到理想人生这四个字，你不由得就会遐想到自己啊。我们刚刚大蓝鲸 Live 上 Coco 这朋友说，好久没听直播了，怎么没有听见老大的声音，想点社歌我们的家。老大今天晚上呢去帮我们去谈更多的一些合作了哈。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呢当下这个媒体的运行的情况，包括他们生存的这个状态哈，越来越复杂，我们的对手很多哈。当然我们最大对手也可能是自己啊，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阶段下可能会经常时出现今天我去我不在啊，明天他不在这样的情况啊，大家都怎么说呢，我觉得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所以说你没有人真的能过上理想人生。20年前杰斯老师在做男生宿舍那一会儿，对于媒体来说是一个绝对黄金的时代，对传统媒体来说那个阶段的话，相对来说不管是在经营上还是在收听的表现还各方面上啊，都是非常容易的。那现如今呢，我觉得也是倒逼我们自己啊，每个人要做出改变。就人生当中没有哪一件事情是一成不变，唯一能保证不变的就是它始终都在有变化。好，但是我觉得对男人宿舍这档节目这么多年来说，可能更被大家所记住的就是它的不变哈。这首我们的家送给大家。
1: 大家好，我是男生宿舍社长陈杰斯。
2: 我是孙凯。
3: 我是杨洋。
4: 我是王海啸。
5: 我是吴倩。
6: 我是朱小磊。
7: 我是悠悠 Sky。
8: 我是毛宏宇。
9: 我是小胖嘟嘟。
10: 我是木木。
11: 我是南宫大狼鼠。
12: 我是梁如潇。

0: 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7: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8: 永远年轻，
7: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
9: 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10: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哈。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精灵之声，以及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张端。好，接着跟大家来听歌哈，点歌。各位大家想听什么样的歌，别忘记通过以下的方式关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继续来给我点歌留言哦。

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男生宿舍的音乐专场哈，明天呢和杰斯老师一同和大家来奉上更加精彩的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明天的晚间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0: 家们都有过同台演出啊，甚至搭档演一个戏啊，这样的一个经历。我觉得每一次都是很好的学习的机会。其实对于观众来说，他们在南方能够看到北方昆曲剧院的艺术，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也是非常高兴的。
1: 那在您看来，这个北方昆曲和南方昆曲啊，它最核心的差异在哪里呢？
0: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昆曲剧院，它都有它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因为有了特色和有各自的优势，我觉得观众才会能够看到百花齐放，才会能够给观众带来不同的艺术的感受。因为昆曲从南方传入到北方，甚至进到宫廷，最高的这种艺术范式，以最高的艺术呈现，然后再传播到大江南北。其实它是经过了一个提升，然后再传到了民间，所以它是唱遍大江南北的大的剧种。所以我觉得，不光是我们北方昆曲剧院，在我看来，每一个剧院真的都是有它独特的这种魅力。其实我们为什么在每一次交流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种就是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啊这样的这种感受。
1: 刚才您提到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哈，南北昆曲它毕竟同根同源嘛。那作为同样是昆曲艺术的重要分支，您觉得这两者之间有哪些地方是可以互相借鉴和融合的地方呢？
0: 就这么说吧。你比如说，我们北方昆曲剧院已故的表演艺术家侯绍奎老师，他的头派艺术其实就被很多南方的昆曲院团的演员们所学习，包括现在可能其他的剧团，包括唱的《千里送金娘》啊，《单刀会》呀，等等，其实都是向我们北方昆曲剧院的侯绍奎老师学习的。那同样，我们北昆也会请到南昆的很多的表演艺术家来给我们北昆的演员们传授昆曲艺术。你包括我的老师蔡瑶仙老师，他原来就是昆大班的学生，然后来到了北方昆曲剧院，成为北方昆曲剧院的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在他的身上，其实我觉得就展现了集南北昆融合特别好的一种体现。所以我觉得这种交流都是有很长很长的个历史的。然后我们在保有我们自己的表演的特点的同时，也是相互吸收。
1: 那从表演的细节上来说，北昆的唱腔啊、身段啊，都偏向于可能更加大气豪迈一点，而南昆呢，更加偏向于温婉软糯一点。您在演绎不同风格剧目的时候，是会调整自己的表演状态去配饰那些南北昆不同的一些特质吗？
0: 是这样，我们要保有自己的风格，但是我们讲因戏、因角色去表演。你比如说，我演的杜丽娘，那势必她是一个闺门旦，她就要有这种娇媚、柔软，就包括那种闺门旦的那种媚，我们讲是那种非常清雅、淡淡的这种媚，然后也是很柔软的。是这样一个展现。那你比如说，我要演刺虎费贞娥这个角色，那我就不能是只有柔媚了。费贞娥她是刺杀旦夕，所以说她就要展现她这种大气、刚毅、侠女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在塑造角色的话，是根据以角色他的人物他的特定的这种形象来塑造的。可能之前的北昆呢，袍带戏唱的很多。你比如说单刀会，我们刚才说的，和一些阔口戏，包括类似于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刺虎啊这种戏，可能是更擅长一些。但是其实我们现在，你比如说像《牡丹亭》《玉簪记》《西厢记》，包括《桃花扇》等等等等这些，我们讲非常美、非常优雅这样的戏。我们北昆也是非常擅长的。

0: 春还演过出呢。有这样的一个渊源，我觉得就是好像冥冥之中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缘分就排了，但是其实在这个当中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你比如说我们昆曲是载歌载舞的这样的一个形式，逢唱必舞，以歌舞演故事，它会有很多的程式的东西来辅助，来传递人物的这种心情。但是你演现代人，你可能没有我们其他的，你比如说像水袖，而且也不穿彩鞋，他要穿高跟鞋，就没有办法走我们之前的台步、圆场、踏步，这些都可能用不上。那这个当中我们可能也还得要有这种程式的东西，你在唱的时候可能要有一些可能身段的配合，那怎么办？我们就一直在琢磨，你包括我们这个踏步，我们怎么踏步，对吧？以前穿着裙子，那现在我们可能就穿着旗袍，可能就穿着我们现在的这种裙子，你再踏起步来就很违和，
1: 很怪，
0: 对吧？对，就很违和。那我们就可能在排演当中试过很多很多种方式来去找到最适合这个人物气质表达的这种身形。那可能我们之前的那个兰花指就要收敛一些，我们可能拿杯子，我们的腕子，那我们闺闷蛋那个腕子是非常柔软的，是非常的美的。那现代人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要结合于生活和舞台之间找一个最合适的这个度，就做了很多的尝试。你包括念白，你要真是纯念那种韵白就非常违和，尤其是里边还有一些术语，科技上的一些术语，你要用韵白念出来就很难受啊，什么流动什么物理的，就你就会很难受。所以但是你又要念出戏曲的这种阴阳顿挫，但又不是完全是那种话剧式的阴阳顿挫，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当中尝试了很多吧。我觉得最终呈现在舞台上，观众还是认可的，但是肯定也有观众是不认可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昆曲走到现在，其实就我们从业者来说也会有一些困惑，也会有一些纠结，往前怎么走，我们要怎么去创新。我想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更好的往前走的话，我们还是应该把传承这个城要更加的打得扎实。其实还有一个传和承，就是要把那些好的东西、老的东西要多学，给自己打一个非常厚的一个底子，然后再去慢慢的想看怎么往前再走一步。
1: 说到这里我也是觉得特别的好奇，那我们知道昆曲它是有一套非常成熟完美的程式化的这种表演体系哈，您能不能举些例子，比如说像原来大家都习惯有这个水袖来辅导来辅助我们的演员塑造人物哈，但现在现代戏它没有水袖了，那这个很

0: 我以前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听到过里边的念白，但是我不知道是您念的。您平时玩游戏吗？怎么会有这样一次很特殊的合作吗？
1: 我平常不玩游戏，我顶多玩一个什么连连看之类的。我不行，我游戏玩不好。这个其实还是他们找到的我，希望我为这个甄姬，因为当时他是纪念版吧，应该算是，然后做一个昆曲的这样的一个配音。我当时想，其实好比我接这个李佩这个感觉是。

0: 一样的，当时也蛮忐忑的，因为我怕他，去让我做，可能跟这个昆曲不太沾边的，或者一些跨度太大的东西。因为我想，如果我接了这个，我肯定要在这里边是传递的还是昆曲的声音，宣传的是昆曲，要不然我觉得做没有意义。但是我还挺高兴的是，他们很尊重，包括我们之间的这种交流，怎么去做？他还开了一个叫"王者"，有一个课堂，我记得我还录了一版，就是专门讲这个昆曲啊，包括昆曲的服饰啊什么的，还是挺有意义、挺有意思的一次尝试吧。
1: 那几句念白是您选的还是他们选的？
0: 其实是他们选。一部分是他们选的，然后是我们互相交流，他们选出了一部分，然后我也要跟他们进行一个沟通，然后定下来的最终念什么。
1: 经常打王者荣耀的朋友和会经常进剧院去看您演出的朋友，他们的人群差异其实应该挺大的。
0: 挺大的，挺大的，但是也有一部分爱打王者的朋友也爱看昆曲，我觉得昆曲真的，为什么昆曲叫百戏之师嘛？我觉得它真的是能够滋养到很多很多的艺术，或者是很多很多的门类吧，都能够获得它的滋养。

0: 生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安全文明出行。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淘一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1。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00。

0: 上，你我都是风景，
1: 你我都是风景。
0: 在南京，
1: 在南京，
0: 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1: 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

北京时间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因为南靖有藏将搭桥，就好像藏将是南靖的。当年也因为只有藏将搭桥，感觉将波不是南靖的。以前要是过个江，到罗湖吃个汤包，崂山里头兜个风，一路上跋山涉水，过个大桥跟赶鸭子一样的。要是江北人去新街口逛个街，

0: 去趟珠江路配个电脑，豆角去趟南京，大桥建了40年才有了二桥，二桥通车5年之后有了三桥，再后来应天大街隧道、丁淮门隧道、四桥、五桥一一建成通车。偌大的长江，一坎在你头顶，一坎在你脚底下，不知不觉的南京就好像变小了，地方还是那些个地方，样子可就不是原来的样子。这十年来，南京也好像长大了，以前是长江抱到南京，现在是南京抱到长江，江南到江北也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哎，还分什么江北江南的哦？因为有长江，所以我们长情哎，因为有长江，所以我们叫南京。
1: 每天上班路上听什么节目呢？我推荐好朋友阿树，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邓超。
2: 南京城的早高峰，
3: 哎，老板，来碗馄饨。
2: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4: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2: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5: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6: 1018说，早上好阿树，雨天哦，可不可以来一首那个晴天，明后天团建，希望雨过天晴啊。放心吧，我跟你说，其实明天我也要出门，我要去盱眙拍摄短视频，所以呢我也查看了一下天气，明天盱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南京离盱眙这么近，我觉得估计也是一样，所以下雨也就是今天下。各位亲，在下着雨的早晨，大家有什么歌想听，有什么话想说，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新的一天的陪伴又开始了，这里是997精灵之声快乐上学路，快乐上班路，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问候各位。

但是想一想，这首歌虽然叫晴天，但你有没有发现这首歌整个故事都在下雨。这首歌我看到小宗的妈妈发来了特别应景的

0: 评论说，早上好阿树，又下雨了。所以这个下雨天大家觉得听什么歌比较合适呢，可以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了，或者来到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也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来留言互动。故事的小黄花说，周杰伦的晴天陪伴了我一整个中学生活，就是周杰伦的歌会让我们很多80后90后啊有非常青春的回忆，这也是周杰伦成为天王的重要的原因。那个年代的华语流行音乐实在是太厉害了，实在有的时候真的会造就非常厉害的人物啊。或许周杰伦放到现在出道可能就没办法像当年那样创造那么好的成绩了。今天节目当中继续和各位一起来分享精彩的内容，我们是一个六好的节目，好用的资讯，好听的歌曲，好玩的互动，好多的树苗，好物的推荐和好看的阿树。聊到这个好看的阿树啊，还是请大家帮帮忙，因为昨天是国际博物馆日，阿树哦，这个下午的时候特地跑到长江路给大家拍了一段视频，这个视频就是想跟大家说，如果到南京来只逛一条街，那我给大家推荐的是长江路。为什么？因为长江路被称之为1800米1800年。为什么这么说呢？哎，就我用视频的方式讲述了。然后呢，在长江路上还看到了个非常有意思的七位啊历史人物出现在长江路上面，所以大家感不感兴趣？感不感兴趣这个视频？如果感兴趣的话，请你去观看这个视频，然后呢，也可以给这个视频来一键四连，点赞、点爱心、转发、评论啊什么的都特别好。希望有更多朋友参与到这个视频当中，因为我希望大家可以让我的这个短视频的流量更高一些。目前只有100几个赞，如果大家今天都出手，纷纷出手，可能能突破200个赞呢。这个视频好像有200个赞，就算赞很多的了哦，对不对？所以大家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正好听节目，动动你发财的小手啊，来到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这个带黄威认证的视频号，给我最新那条视频长江路来点个赞，点个爱心，好不好？等一下我会念出哪些朋友给我点赞点爱心了。哇、wow. 啊，这个有的时候啊叫人家帮忙都要点名的。如果你不点名啊，就是别人就会觉得我这忙不白帮了吗？或者说就是我帮不帮也无所谓了啊。点完名之后，主要是表达一种感谢，因为很多没给我点赞的人，他听着节目他根本就不想点赞，所以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是觉得从自身的角度来说，点赞也挺好。为什么？因为早晨起来就是整个人是昏昏沉沉的，我们得干点活，你知道吗？要唤醒大脑。这个时候你比如说阿树说要我点赞，我得干几步路呢，对吧？比如第一步我得去搜啊，微信视频号我得搜啊，搜阿树，搜到之后我得找啊，找最新一条视频张江路，好，我来看看啊，看两句觉得他在干嘛，好，我来给他点个爱心，对不对？我们这个也是为了宣传和推广我们南京的城市历史文化啊，我们每个人也都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好不好？大家登录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啊，这点一个爱心，点个赞啊，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就可以了。那今天节目当中会有一些固定单元，有扫扫南京、激情60秒、阿树脱口秀，还有阿树早读。满满当当的啊，大家有什么想在这个雨天说的话，在这个阴天听的歌啊，都可以纷纷的发过来，让我们应景的音乐从广播当中流淌出来。然后有什么想跟我聊的也都可以第一时间发过来。这会儿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南京城的大小事。
1: 有一种女人叫潘，
2: 有一种大方叫 Tess，
1: 有一种自信叫 Evan，
2: 有一种本事叫 Les。
1: 我们不是一般人，我们是 N

0: 老骚难进。
1: 你看，就这么一小会儿，几分钟的事儿啊，已经有十几位朋友给我点赞了，爱你们哦！其他朋友也可以这个行动起来啊！谢谢闲人小。

杰宝、卢小兰、丽小栗子、宁小宝、小陈、李啊，还有这个是幽兰王啊、徐之、惊奇、简简单单、继续、轻松不老、画画的墙布窗帘啊，感谢你们，谢谢你们。其他朋友们也要帮帮忙哦，这个时候登录一下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啊，无拘无束的树，看到 GSBC 阿树这个账号最新的一条视频，长江路，来每个人给我点个赞，点个爱心啊！现任许文明、清风已识字也都纷纷给我点赞啦，谢谢你们！大家可以继续行动起来。先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根据监测和预报数据的综合分析，5月11号开始，我跟你讲，

有的时候想想南京这个天气是越来越夸张了啊，现在一下子真的是一秒入夏，现在好了，我们真的就穿短袖穿短裤了，现在是正儿八经的夏天了，比常年要偏早15天，偏早半个月呢。那么今年啊，因为厄尔尼诺的现象，我估计啊，我个人估计不是专家说的，今年会比往年更热一些，大家做好一些防暑降温的准备，防晒霜啊，这个电风扇呢、啊、对吧，这些都要准备起来，在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小白管防晒霜啊，50毫升是正装的一款啊，都可能要卖大几百，然后在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国际渠道啊，用的放心，用的是正品，它是50毫升的正装，再送你40毫升的小样，90毫升才卖200多块钱。哇，好多人买啊，防晒一定要提前做起来。如果你要买的话呢，加阿叔的个人微信，然后跟阿叔说我要买防晒，我把链接发给你。还有那个帕达诺的小朋友的那个防晒的，小朋友那个防蚊虫叮咬的，这母婴品牌国货之光，才60几块钱和100块钱出点头，这两款产品卖的可好了，小朋友的防晒和小朋友的防蚊虫叮咬的东西，舒缓膏之类的，卖的可好了，抖音上100万粉丝的一个母婴品牌啊，真的非常好，大家想买的话都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下单，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还有就是我想想啊，还防晒衣，对，我昨天还特地拍了一个防晒衣，我买了一个长款的，买完之后有点后悔了，我觉得那个适合女孩儿。你试过那种防晒衣吗？就是你帽子可以直接遮住，那个帽檐大到就是像一个大的那个帽，像是一个大的那种遮阳帽一样，然后它脸又给你遮成一大半，只是露个眼睛啊，但鼻子呢有呼吸的地方，然后一直整套包裹到你的脚踝这个地方，就是整个完全包起来。我当时想说，如果我在外面骑那个电动车，这个真的很合适。这个从头包到脚的这么一个防晒衣，真的我第一次看到，我说男的是不是也可以，然后我们那个后台啊就有点不靠谱啊，说也可以啊。可是我真的穿，哎，你还别说，它那个大小是真合适啊，我买的那个大小真合适，但是我穿上去吧，总觉得呢就是感觉就是像裙子。你知道吧，像裙子。所以那个防晒服大家如果啊，才100多块钱，我当时买的时候才129块钱一套防晒服啊，买3件一件才122块钱，而且是均码啊，那真的很好啊，是一个长款的透气防晒衣，就这款防晒衣我觉得大家伙也可以拿下，我当时选的是那个灰色，其实女孩子选那个淡粉色啊，就是那叫皮粉色，特别好看，还有布丁黄，还有黑色，还有浅灰色，都挺好看的。其实我应该穿黑色，浅灰色不太适合我。哎呀，真的很好看，才100多块钱，这款防晒衣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真的。就是如果你们有空的话，你们去看一下。就是你加我的个人微信，你说阿叔我要买防晒服，我把链接发给你，你自己查一查看一看，你就知道了。这个129块钱买3件才122块钱的，100出点头的一套连体的防晒衣，从帽子到就是脸部遮挡，一直全身的，这个谁买谁嘴乐呵呵，完全不受紫外线的侵扰，这个是绝对要买的哦！加我的个人微信说我要买防晒服就可以了，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你之前加过的话你就直接说阿树我要看看那个防晒服，也可以的啊，这个很重要哦啊。那么南京的天气我是不是还没有具体讲啊？说一个入夏了，南京市本周会有3次降水过程，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北部地区暴雨，其他地区中到大雨，最低温度21到22，最高温度25到26。哎，就今天这个天气，就是我们暑假期间去那个欧洲三国的那个天气。你比如说奥地利、捷克、匈牙利，大概就是今天这个25、26度，很舒服。本来我是想去西班牙、葡萄牙的，但是一查历年来他们的高温度在40度左右，我觉得暑假去那儿真的是出去拍个照片眼睛都睁不开，热死了，所以选择更加有浪漫和古典文化气质的那个欧洲的几个地方，

匈牙利、捷克。如果大家7月24号愿意跟阿硕一起出发去欧洲游的话呢，也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详细的咨询行程和报名啊。阿硕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硕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呢又添了一条新航线，从15号开始有一个航空公司正式开通了南京到乌鲁木齐的直飞航线。那么这次新开的南京到乌鲁木齐的航线实现朝发五至，全天衔接无忧，早晨9:25从禄口机场飞，下午2:25抵达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这一安排呢不仅方便了旅客当日从南京出发直达新疆，更可以依托乌鲁木齐机场的枢纽优势，当日中转前往喀什、伊宁、阿德勒泰这些新疆区域内热点的旅游城市，也挺好的啊。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京北站的消息。南京北站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当中，作为南京北站 H 型的快速路网的核心节点，林场立交也有新进展了。林场那边其实住户挺多的，是吧？就是包括新火路啊，就是高新区那块，我看到好多人都住在那儿。那么那块以后会有一个林场立交，这个林场立交那不得了啊，位于南京北站的东侧。那么它会向南连接建宁西路的过江通道，直通江北核心区和江南主城，向西有辐射滁州及高速公路网，向北呢可以抵达陆河马鞍机场，向东衔接江北大道普斯立交，未来会全方位打通南京北站的交通脉络。按照计划，林场立交的主体工程将会和南京北站同步建成通车。未来你开车上了林场立交，或许会有一个有趣的场景出现哦。车窗外，一列高铁正在与你并行，一起驶入南京北站。过得好快呀啊！当时呢我有一个房子啊，也在江北，我还在天真的幻想，我说哎呀，等到南京北站开通了，我江北的房子要涨价了。幸好卖得早哦，哎，换了一下南部新城的房子。如果说我叫嘛板凳啊、哦，板凳，现在那就烟消云散了啊。八侯说：“阿树早上好，今天下雨，想听一首《雨一直下》。一到下雨天，大家都想听《雨一直下》呀。这首歌就这么的经典吗？你们就不能想一些就是跟雨有关的好听的歌吗？就是老是听一首。我跟你说啊，你看我的最好的办法。”有请豆包。豆包有的时候他很多东西他不真实啊，你跟他说一些非常需要这个官方的啊，这个严肃的一些数据他搞不清楚。但是你跟他问说啊，问什么问题比较好玩啊，或者说推荐一首下雨天听的歌啊，他会给你很多就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我来看看他今天给我们推荐什么歌曲啊。夏雪兰早上好，白天早上好，平凡早上好，5291早上好，小粽子妈妈早上好啊。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别忘记啊，一定要打招呼说早上好，听什么歌想聊天啊都可以发过来哦。还有南京城的大事小事我们还没讲完呢，这个湖南路路面恢复启动，半幅围挡，双向两车道通行。市政恢复工程，湖南路的市政恢复工程5月上旬就已经开工了啊。高云岭到马台街北半幅围挡封闭，那么这次是南京市2026年的重点工程，也是湖南路承继多年之后首次大规模全面换新。那么建成之后呢，会彻底解决路面的病害啊，这个设施的缺失、管线的混乱这些问题。百年湖南路商业街将同步带动商圈复兴，西泠湾公园就是青春广场联动升级，重回城市核心商业名片啊。在新闻报道里面先把牛吹出去了，是不是真的再次的复兴啊？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我是觉得湖南路周边还是很宝藏的，对吧？也是很宝藏，那边有湖，有商业区域，然后还有很多城市精神在那里，我觉得挺好的。最近一段时间，我上周末还去那边唱了纯 K 呢，南京有个纯 K， 你别还说音响效果还挺好的啊，就在那个青春广场那个地铁站旁边啊，那边现在好多年轻人呢，在那个楼下看到一波一波年轻人啊，就是从那边出发，我估计那栋楼里面有很多这种啊，就是年轻人玩的一些什么类似于 KTV 呀、酒吧之类的。所以我觉得那个地方现在焕发了这个青春的活力，果然叫青春广场啊。另外南京有新地名了，这是南京市民政局发布了2026年的地名公告，涉及13处

街、路巷、天桥、隧道、住宅区、楼宇等的命名调整和消名。那么我看到了右康路，右康路是新名字啊，江北新区顶山街道。另外一处值得关注的是鼓楼区的郑和中路隧道啊，还有鼓楼区新增了九家围人行天桥。那么江宁区木林街道的这个宇通大厦更名为宇轩大厦，同时这个原来的名字也就被注销掉了啊。这个你看都是生活当中在我们这座城市当中发生的变更。203说可以推荐南拳妈妈的下雨天，哎，你还别说，这个豆包给我推荐第一首歌是孙燕姿的雨天，然后呢也推荐了下雨天的南拳妈妈，他说那是青春回忆杀，旋律轻柔，歌词略带伤感，还有杨丞琳的雨爱啊，还有Kiss the Rain 啊，这些的我觉得下雨天的南拳妈妈的这个歌还有孙燕姿的雨天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啊。我们先来听我们的听众特别想听的下雨天，那个歌词上来第一句就是又下雨了我想你了

朋友给大家又上架了国际一线大牌美妆礼盒，而且现在价格超级给力的基础上，满1000再打88折。现在就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看一看，眼霜、面霜、精华都有，清洁补水、修护抗衰、干皮油皮都适配，礼物放心选，自己用更划算。尤其今天我要强烈推荐送闺蜜、送妈妈、送老婆、送朋友、送自己的赫莲娜黑绷带礼盒。是的，这款礼盒上架了，专柜要4000块，我们只要999。谁不知道抗衰产品的王者黑绷带呢？天后王妃的心头爱，无数网友好评连连的神奇面霜，专柜3980元，价格是着实不菲，哪个女人会不喜欢？自己用更妥当，注意听，正装50毫升，再送您4个5毫升，总计是20毫升，几乎等于再送了半瓶的量，价值小2000块了。马上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赫莲娜礼盒，秒下单，秒发货。赫莲娜黑绷带的抗老来源于高达30%浓度的玻色因，而且还有原花青素、生物类黄酮的物质双向修护，所以它没有平替，没有平替，神级护肤的口碑绝对不是盖的。这每晚一勺敷在脸上，第二天肉眼可见的变化。没有用过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专柜3980，本次999，而且还送了4个5毫升，总计20毫升，等于正装一半的量了。马上进入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找到赫莲娜黑绷带，自

0: 觉，
1: 在车上睡觉最无聊。对，上学路上怎么能在车上睡觉呢？就可以打开广播听阿树哥哥节目，跟其他小朋友一样打电话，一起来答题，一起来唱歌，多好呀。今天是谁送你上学呀？
0: 妈妈。
1: 妈妈啊，这个小丫头啊，声音飘飘乎乎的。这样吧，我们抓紧时间来答题，答完题之后听一首歌。你跟你妈妈想听什么歌啊？
0: Poker Face。
1: 哦， Poker Face 是那个谁 Lady Gaga 的歌是吗？
0: 是的。
1: 啊， Poker Face 是怎么拼的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Lady Gaga， Lady 阿叔哥哥得找啊。你妈妈会吗？我来问一下啊，问一下豆包，Lady Gaga 的 Poker Face 怎么拼？不然等一下弄错了就尴尬了啊！啊，我知道了，我来搜一下啊，找一找，还有没有这首歌 ？P O K E R， 啊，有了这首歌曲了，稍后来给你播放。准备好了吗，宝贝？
0: 准备好了，
1: 请听题。
2: Ready go。
1: 请问，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两句诗写的是什么节日啊？
0: 春节。
1: 春节，恭喜你答对了。东汉有一个发明家叫张衡，他发明了一个测地震仪的仪器，名字叫什么？叫什么仪？
0: 有点吧。
1: 突然间没信号了，叫地动仪。Hello， 宝贝，信号还在吗？啊，来了啊，再来下一题。请问，剩菜剩饭属于什么类型的垃圾？对啦，厨余垃圾呀。古琴名曲《高山流水》和哪两个人物有关？是俞伯牙跟谁呀？跟钟子期。好的，谢谢你的参与。暑假有空的话，跟阿树哥出去旅行，好不好？
0: 好
1: 好好的，谢谢你。去学校的时候跟同学老师有空的话说一下，今天早上你参与阿叔哥节目了，好吗？
0: 好
1: 好，谢谢你，拜拜
0: 拜拜
1: 拜拜啊。家长们让小朋友打电话进来的时候，尽量还是让那个信号好一点，他们家这个信号实在是有点就是有点断断续续，而且就是噪音太大了，噪音太大了，好吧。来，我们听一下这首歌啊， Lady Gaga 的 Poker Face。 听一半啊，听一半之后继续接听电话，84652997，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答题玩游戏。

0: Solo， 这是 Lady Gaga 的成名之曲啊。我们这位小朋友很时尚嘛啊，这是经典耐听的 Poker Face。其实这首歌也已经很多年了，之前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就是我们去欧洲旅游，这次暑假7月24号去这个东欧，我们去奥地利、匈牙利、捷克三个国家去漫游。昨天跟大家讲了第一天去干嘛了啊，哇，非常丰富。行程当中第二天我们会顺路去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提斯拉法逛一天。哦，我们还去斯洛伐克的首都，我都不知道原来在我们的行程当中还有再增加一个国家，还有个首都呢，布拉提斯拉法，多瑙河畔的中欧私藏小城。斯洛伐克的首都叫布拉提斯拉法，藏在中欧腹地的温柔秘境，它是欧洲极具特色的边境之都，紧邻奥地利跟匈牙利，与维也纳咫尺相望，坐拥独一无二的地缘浪漫。多瑙河绕城东流，小卡尔巴千山温柔环抱，方正古朴的古堡守望整座城池，老城红瓦错落，街巷静谧，褪去热门都市的喧嚣，独有中世纪的典雅和松弛的市井烟火。哎，我们到时候还可以在斯洛伐克的首都拍拍照片啊。这个首都呢，小众安逸，高性价比，这座被低估的河畔小城藏着最纯粹的中欧慢时光。那就不只是三个国家啦，是奥捷斯匈是吧，四个国家也很好看哦。我看他们发的这个照片真的很漂亮哎，说是被藏在欧洲口袋深处的一枚差点被遗忘的定情戒指，让人惊喜和愉悦，还让我们摸那个铜人的头，听说摸这个铜人的头可以带来好运。对于这个行程具体的行程感兴趣啊，7月24号跟阿叔哥哥出去玩，打卡七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各个国家的浪漫、典雅、童话、温柔，那就赶紧来咨询和报名咯。咨询详细行程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阿叔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好，这会儿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热线上，看看有没有人在等我。早上好 ，Hello， 第二号热线上的朋友，我们请导播看一下啊，二号线的朋友是不是断线了？如果断线的话，大家赶紧来拨打电话84652997，84652997就可以打进电话跟我们一起来聊天了，好不好？84652997，早知道这个小朋友掉线了，那我就可以多说一点这个我们这个行程中的宝藏，对吧？你看我们最近卖的特别好的那个防晒服，一整套的才129块钱，你们大家有没有关注啊？从头它有个，就是它是一整套连体的啊，从这个帽子开始啊，大檐帽啊，然后把这个脸也护住一大半，然后一直到脚踝，这么一整套各种各样的颜色啊，就是只要129块钱，这个防晒衣好卖的不得了，好多人抢，只有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才会买，卖这种全套的，而且纤细的、修身的，重点是价格还这么便宜，129块钱一件啊。如果你要买的话呢，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购买，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来，有请一下热线上刚刚打进电话的这位小可爱。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1: 魏梦圆。
0: 啊、哦，小圆圆，你今年几岁啦？
1: 9岁。
0: 9岁，男孩女孩啊？
1: 女孩。
0: 啊，女孩啊，声音听起来也不是很兴奋，怎么今天早上起来天气不好，心情也不好啊？你现在心情怎么样？
1: 还行，
0: 还行啊。啊，那我问你啊，这个冰淇淋跟蛋糕你喜欢吃吗？这两个甜点都喜欢吃吧，是不是？
1: 嗯。
0: 啊，如果冰淇淋和蛋糕只能选一个，你准备叛变谁呀？你放弃哪一个？
1: 蛋糕。
0: 放弃蛋糕，我想吃冰淇淋。

0: 铃啊，怪不得好多现在小朋友一暑假出去玩，就是天天在后面哭，说我要回酒店，我要回酒店。爸爸妈妈只要给他买那个冰淇淋，他就不哭了。这小朋友怎么那么喜欢吃冰淇淋？男孩女孩都喜欢吃啊。好的，那如果说你会魔法啊，你第一件事想用这个魔法干嘛呀？
1: 嗯，不知道。
0: 不知道啊，那你有没有好朋友？
1: 有。
0: 有啊，那你这个好朋友里面，你觉得谁是最有趣的？最有趣啊！你想想，要为什么他最有趣？哇哦！还是说他们都挺有趣的？
1: 他们都挺有趣的。
0: 哦，那你说一说他们有趣的地方都是在哪？他们哪里比较有趣啊？
1: 嗯，就是比较喜欢听音乐，和舞蹈。
0: 哦，喜欢听音乐，喜欢跳舞。哦，那一个个都很有意思啊。那喜欢跳舞的人会不会喜欢武术啊？我们这节目由燕青功夫会馆冠名播出《快乐上学路》，所以所有的小朋友们，如果你们都会武术的话，那就更厉害了。如果让小圆圆你带着你的好朋友去学一下那个武术，你敢不敢去学？
1: 就是那个他们跟我说了，他们对武术没兴趣。
0: 啊，是因为觉得武术就是那种打打杀杀的，是那种感觉，害怕是吗？
1: 嗯，
0: 对，武术呢，我觉得不是所有小朋友都喜欢的，但真喜欢的话，学武术一定是有很多的好处的。嗯，一会儿给你讲讲好处在什么地方啊。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答题，答完题之后可以听一首歌，你想听什么歌啊？你跟今天谁送你上学？你跟他商量一下。这是你妈妈吗？
1: 对。
0: 啊，妈妈刚刚说什么啦？
1: 让我自己想，
0: 全部都是不爱听歌的。你看你的朋友喜欢听歌，你妈妈不喜欢听歌，你妈生怕阿叔哥哥找他说 你自己选，你快选。你想想你的朋友们都喜欢听什么歌啊？
1: 让我想想。
0: 哎呦，歌太多了，都不知道选哪一首。
1: 刀马。
0: 刀马是哪两个字啊？
1: 我记得以前挺火的那个刀马手势舞，有那个
0: 哪个？你得跟阿叔哥讲清楚，你这阿叔哥又不是 AI 机器人，也不会这么简单就能给你正确答案。以前很火的歌可多了，那么这个歌的名字叫什么你知道吗？他妈妈已经觉得女儿实在是选择困难啊！你是不是天秤座啊，宝贝？
1: 那还是听《海阔天空》吧。
0: 好，哎，《海阔天空》啊，我们来听《海阔天空》啊。那这个时候准备答题啊，准备好了，请听题。Ready go！长三角最核心的城市是哪一个？我好想讲南京哦。或者老家合肥也行，但不是啊。长江三角洲核心城市是哪一座？不会吧，你妈妈这个都不知道吗？我们就生活在长三角，哎，哪个城市是大城市表的啊？哦，我的妈哟，这咋整哦？
2: 干嘛？
0: 这不毁了吗？上海，恭喜你们答对了，就是上海呀啊！那么，请问，太空环境当中不存在的物质是什么物质呀？什么物质在太空环境里面是肯定没有的，对吧？上去一定要有专门的装置，不然的话人就活不下去。那么是什么没有？
1: 氧气。
0: 氧气还不够精准。是什么气？
1: 空气。
0: 空气，恭喜你答对啦！啊，好，就答了两题啊，啊，我再给你加一题啊， 亚运会举办的周期是几？

0: 几年一办亚运会？
1: 四年一办，
0: 恭喜你答对啦，非常厉害啊。他们我们说就是刀马，刀马估计你的资料库里没有。刚才刀马我问小朋友，小朋友他不说名字所以这个小朋友小圆圆，你是不是不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刀马呀？啊，对，就绝对是刀马啊！你肯定不知道，他可能不敢确定这首歌就叫刀马。我刚才问他的，不过确实没有刀马这首歌哈。大家是海阔天空吧？希望你去学校的时候跟同学们说一说，你今天早上你参加阿叔哥哥节目了，好不好？
1: 嗯
0: 嗯，好，就这样，拜拜，
1: 拜拜。
0: 嗯，歌名就叫刀马，你们都知道啊。不行，我要把这刀马找出来，我听听看到底什么歌。嗯，现在这个小朋友的歌啊，以后我跟小朋友们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我跟你们说啊，我是唯一一个没有这个隔阂的有共同语言的老年人，我跟你说。看刀马这感觉，我听过刀马旦，但我没有听过刀马。还是说就叫刀马刀马哦，这个歌的名字叫刀马刀马，然后它其实好像是个外国人唱的歌啊，我们来听听看。哦，这个音乐啊，就跟着跳舞用的。嗯，非常好，这音乐很好。哎呀，遗憾的是咱们这个资料库又不能直连 QQ 音乐，要能直连的话什么音乐我们都能播得出来啊。这个不够先进啊， I'm sorry 啊。来吧，我们来听海阔天空。伴着这首歌曲呢，我也跟大家说，我们这个节目啊由燕青功夫会馆冠名播出，然后燕青功夫会馆已经帮大家做了非常高品质的素描车贴，等着大家去领取。那特地跑人家武馆一趟领个车贴，估计很多人说不想去啊。对我的爱，对阿叔的爱，对我们节目的爱可能也没有那么深。但如果你再带孩子去免费上两节体验课，武术的体验课，是不是就很划算了？对吧？上两节体验课也没有说你上了体验课之后必须得买，不买你就那个什么，不买就不让你走。武术老师、武术教练把那个检查门关起来，说你赶紧给我付钱，不付钱不让你走。肯定不是这样啊，那就是周末的时候带着孩子去，对吧？学习学习，见见世面啊，开开眼界也是好的嘛。万一孩子就适合也喜欢呢，对不对？所以不管是去免费上体验课，还是说啊去领这个素描车贴，都可以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燕青功夫会馆，2011年创办的，在南京有8家分馆，你要找一个离你家近的。会馆主要做4到16岁的少儿武术、竞赛武术，还有少儿和成人太极、散打，就连升学的体育考试的培训班也有，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课程。然后呢，那孩子们练好了之后啊，伴着音乐，哎呀，就是整齐划一的把那些武术动作弄出来，哇，好酷，好好看。然后小朋友你知道吗，就是很挺拔。就是家长们如果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还不会自我保护的话，我觉得可以去燕青功夫会馆练一练，关注一下，零基础都能学。所以呢，去如何上他们的体验课，怎么免费领取我们的素描专属车贴，大家就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了啊！加完我的个人微信就跟我要这个名额，我就把那个二维码扫给你啊，你扫二维码直接就预约就可以了。阿树的个人微信来报名和领取啊！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让我们用心守护每一位孩子健康成长，陪孩子文武双全向阳前行，让每个孩子因为武术而改

0: 这首粤语歌奇妙地穿越了语言和时空，当这个音乐奏响，心底的力量就会澎湃而起，无论来自哪里的人都能够跟着主唱豪家驹啊，黄家驹啊，豪迈地唱上两句。其实这首歌已经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回忆啊，激励着每一位逐梦者全力以赴勇敢前行，纵使世间如何变化，心里自有一片海阔天空。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大家都留言啊。春暖花开说我们家宝贝也喜欢刀马刀马啊，那我就想一想今天晚上要不要把它下下来放到我们资料库里啊，刀马刀马。再来看一下天木说，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在听这个节目，阿树能看到各种收音机平台收听的人数吗？啊，我也觉得有很多人在听，但我看不到耶。就是想我不想看到。让你们给我视频点个赞，到现在为止200个赞还没到呢啊。
1: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了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明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早高峰的时间段，车流量现在主要是集中在快速内环，相比较而言的话，内环南线和内环东线车流量是最为集中的，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地面道路来通行。绕城公路在高桥门枢纽往大胜关长江大桥方向车辆缓行6公里，反方向在马群枢纽往八卦洲长江大桥方向车辆也非常的集中。中山东路的中山门往新街口方向和在龙盘中路的路口东西双向车辆都在缓行当中。除此之外，红山路在新庄广场段北向南方向，北京东路在鸡鸣寺的路口往鼓楼方向，金两门大桥往广州路方向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过江通道方面，车流量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进城方向，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最后呢，来关注到从6月20日起，东航江苏公司将恢复南京直飞新加坡航线，航线每天直飞一班。恰逢暑期的出行旺季，将为南京与新加坡及东南亚地区的人员往来、经贸合作、文化交流搭建高效便捷的空中桥梁。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